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大家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全程是零增项，那么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了，那材料能是用好东西吗？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全。你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品牌随意挑选样子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则是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眼壁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啊，都是表面工程，而且所有东西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北京时间8:04，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有请到来自于专业瘦身机构纳之美瘦身中心的杨老师，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来讲讲纳之美瘦身带给大家的惊喜的变化。欢迎您，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平时到我们店里需要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到咱们家来减肥呢，咱家只做机器，每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瘦全身的，哪个地方偏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些。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我们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之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那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听节目，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播出的时候拨打我们报名电话，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
0: 嗯，一共有5家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来进行选择，但前提是什么？提前拨打电话来进行预约，否则就在你家楼下，你直接杀进去可以的，但是不是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节目当中通过电话来进行预约，才能够享受到啊特有的给各位的优惠政策，100块钱体验七次。那杨老师，这七次下来呢，大家会看到什么样的惊喜的效果？
1: 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需要大家去控制饮食，也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吃喝，我们会让你三餐正常吃，只要你不暴饮暴食不节食就完全都可以。而且这七次体验完了大概5到15斤左右，针对于不同人的斤数，我们店的斤数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的斤数并不是很大，130多斤，但是呢他看起来稍微肉肉的，这几次做完了以后可以很有可能他就会掉10斤。也有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基数挺大的，可能150多斤了，很有可能你这七次体验完了掉5斤。它这个效果是针对于不同人的基数、不同人的体质，我们掉的秤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概5到15斤左右吧，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多，在我们家店里体验完以后你减的就会更多。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可能在减肥道路上控制不了吃的、控制不了喝的朋友们，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瘦过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一个名，你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一定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惊喜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先报先得。
0: 嗯，就是说效果是能看得见，但是呢究竟什么样的效果肯定是要因人而异，这是正常的啊。
1: 对，
0: 的确你说基数越大，你比如说你150斤以上、180斤甚至200斤，那真的是立竿见影，一下可能瘦的更多一点。你本身基数就很少，没有超出正常体重多少，你可能瘦的斤数就会小，但是一样啊，对于小基数朋友来说，只要你瘦个3-5斤，那就已经是到了正常的标准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就可以上岸了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瘦身减肥啊，我们要求效果，同时还要什么方法，它要健康的，千万不能是说摧毁或者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前提，这是肯定不可以的。那咱们的这个方式，因为它是没有入口的东西，所以说相对于会更加安全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因为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是没有伤害性，坐着特别的舒服，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我们的运动量。其实像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平时就是上班啊、下班啊，所以说大家有很少的一个运动量，就导致于你超过30多岁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这个体重每一年长了3斤，然后再过一年又长了3斤，几年下来你就发现你这个体重胖了10多斤，然后怎么减都不掉秤，不像你曾经小的那个时候 可能我3天不吃饭，我就能掉下去5斤。现在你会发现，哎呀，就是即使你不吃，能掉过2-3斤，但是你会发现，你稍微一吃以后，它又会长回来了，你就会特别闹心。其实就是由于我们的年龄段大了，我们的代谢慢了，所以说我们身体里囤积的脂肪它代谢不出去了，才导致于我们这个体重越来越大。就是像这样的朋友们，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因为在我们店里，我们第一点可以提高你的代谢，第二还可以让你瘦身，第三我们还会改变你的体质，把你胖的体质给你改变瘦的体质，你。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家瘦了，而且我还能给你维持住。你后续的话，即使你不在我们店里做了，你在家多吃也不会胖。
0: 嗯，
1: 就是像很多朋友们，你一直在考虑的，没有到店里体验过的，也没有报过名的朋友们，现在一定要拿出你的手机，
0: 嗯，
1: 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无忧无虑。
0: 好的，杨老师，也就是说咱们是从根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那记好电话啊，8834443，8834443，感谢杨老师的分享。

锦绣而成唱的姐妹淘有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真的就可以约上自己的好闺蜜一起去看。这就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一卷哈尔滨哈冰秀。是的，走进这个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舞台可都是真冰打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你会看到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的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会经常的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我们一起互动，给您送花，跟您击掌，还有可能邀您到舞台上一起共舞，那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了。想要购票，现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您添加核心的微信，我给您发送具体的座位这个图啊，您来根据这个可以选择13104513909 备注购票，每晚7:30开演，13104513909备注购票。你看现在正值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0: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后来就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大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生命当中真的是有很多事我们都在追根究底却找不到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好好珍惜这一天。梁静茹的歌。是啊，把每一天都当作这一天来过，认真的过。我们说如果给你四天的时间，然后你想要去哪里游玩呢？能够看到异域的风情，能够感受人间的烟火。当然作为我们哈尔滨人来说，首选的就是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有人说为什么要选择去这里啊？为什么哈尔滨人独独对这里情有独钟？那就是三个字，近、惯和值。地理极近，周末咱就能往返了。从哈尔滨我们去到海参崴，是吧？那我们这次行程也是一样，909给大家打造的海参崴的往返行程，只要四天时间就够用了。我们从哈尔滨呢坐高铁啊去到绥芬河，然后我们出境。如果说即便你没有过长的假期，占用你两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历史的记忆。我们说海参崴对于哈尔滨人而言不是普通的外国城市，它曾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多人想要去这里是带着去看看老祖宗曾经拥有的海岸线的这种情怀哈和情节去到那里的。尤其2023年海参崴港开放，然后呢作为吉林内贸货物这个跨境中转口岸之后，这种地缘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还有就是值，俄式风情真的是给到各位你像尤其我们哈尔滨人本就习惯俄式的建筑，我们中央大街，我们的索菲亚教堂等等，那我们去到海参崴正好可以看更纯正的更密集的欧式。

建筑有一种升级感啊，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您能够实现帝王蟹的自由啊。你像在国内上千元一只，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安排团餐当中你就能吃到，而且是每人一只，真的让你吃到爽。所以说这对于爱美食的哈尔滨人真的是极具吸引力啊。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8月22号，现在只有8月2号这一团了啊！为什么？8月2号的、10号的，包括这个15号的、8月8号的，我们所有这些团都已经额满结团了。现在给大家呈现的就是8月22号这个团期，也只有20个位置，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精品小团，所以说现在位置也不多。你想要去赶上这个暑期的最后这一班，那一定不可以错过。添加微信号，赶紧来占位置，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每位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入住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然后呢给到各位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每人一只帝王蟹。咱就说你要想刷爆朋友圈的话，就是这一幕绝对可以做得到，满桌的帝王蟹，你发出去之后是不是会爆了这个朋友圈？另外这一次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您可以选择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或者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所以说这一次出行真的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4天时间，8月22号出发，每位2599。如果您家里有参加了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添加微信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一次咱们选择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微信号了解详情，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周慧敏，别望着我离开。

0: 动给他一个好评。
1: 我们说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会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哈。那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而今天我们是把美国轻奢大牌Coach的包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那真的是包你满意啊！在这里有多款颜色，那多种款式任你选择，但是这是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只，售完就不会补货了。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我们说之前有多少女生想买Coach包，要么专柜价格劝退，要么就是找代购，又怕真假难辨。而今天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个是从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中间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放心薅羊毛就对了哈，花小钱可以背大包。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都要1-2千，那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到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而且给大家精选的是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然后每一只都是带防尘袋和塑膜的，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无论你自己用还是送人，仪式感都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的福利抢完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抓紧来抢，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抓紧来抢购了。8:30，今天的音乐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把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们明早见。
2: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月天的这首《步步》藏着他们当时15年乐队一路同行的成长，当然这首歌其实也是《步步惊心》的主题曲，也是剧里跨越时空的错位爱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接下来我们来听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来自于大张伟的这首歌，已经其实2014年发行到现在啊，过去了12年的时间了。当然，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相信给大家带来的感觉还是就像他的歌名一样啊，倍儿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带给大家近期的非常爽的行程，就是我们的8月份的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目前呢，我们应该说在8月份报名非常的火热，目前也是仅剩8月22号这一个团期了。所以呢，大家呢，特别是想在暑期的尾声啊，还没有领着宝贝出门的，想跟着我们909一起放心安心的出行的朋友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那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个行程呢，首先给大家安排了可以让大家倍儿爽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那特别呢，在这一个海鲜大餐当中呢，还会加送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每人一只帝王蟹啊。这个呢，让大家呢可以啊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尝一尝鲜啊。另外呢，在应该说整个的行程当中吧，我们这一次呢4天的时间，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小城玩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全面和惬意了啊。因为海参崴呢，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大啊，但是呢全世界唯一的陆港一体的火车站啊，1912年建成，大家呢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啊百年的俄式的复古的这样的建筑啊。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街头啊、巷尾啊，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啊欧式大片的感觉。另外在我们这一次的线路当中，还可以啊，大家呢比如说这个来到这个百年海滨步行街啊，到那边呢去 City Walk。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线路当中，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那所以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要拍片的地方也有，然后俄罗斯的烧烤大串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上，海鲜大餐也有啊，包括呢想去看海的朋友们就更不用多提了。所以这4天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足可以在这个地方啊玩的非常的应该说惬意。而且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是一价全含的，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的高铁票也都包含在里边，25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现在呢免签，对吧？那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现在就是啊海参崴。所以离我们家门口这么近，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8月22号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出发。了解海参崴线路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前几个加推的团呢都已经满团了，22号还有少量的余位啊，大家报名抓紧时间，17044499099，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首《冻结》算是这是林俊杰歌里当中的一个大众款了，最近呢也是因为短视频的传播再一次火爆全网，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冻结时间，想永远留在啊那样的一个时光当中的一个愿望吧。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马上呢就要到来七夕节了，人间七夕呢也不只有星河和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而在这个七夕呢，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诚邀电波前各位听友能够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那大家呢可以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的私定合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合香呢大家可能现在啊都知道啊，非常的流行，也是非遗传承的记忆，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这一次的手作呢，我们是给大家特别严选了大家可能都听过的沉香、檀香、降真香，包括玫瑰、桂花等等多种啊天然的应季的名贵的香材，而且呢是遵循着古方的配比，包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节气时令，全程我们会带领大家手工揉制自然凝香，我们也杜绝工业香精，杜绝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最后搓出来呢都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指尖匠心，当然这也是我们所说到的机器无法复刻的。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还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像粉水晶作为配饰啊，到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穿成一串啊随身佩戴的这样的一个古法香珠的手串，帮助大家守护爱情、友情、亲情，也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啊，报名，我们的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啊这个七夕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虽然是七夕的活动啊，但是呢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想要邂逅同频的知己，还是约上三五个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的默契，或者是与家人爱人携手同行，我们可以互制专属于你的还有他的香珠的信物啊，我相信都是这个七夕节很动人的一个仪式感啊。那因为呢这个成品的这个合香珠呢现在其实也是很流行的，这一串呢很清新很雅致，我们日常呢可以把它佩戴在身边，暗香随身，古韵十足，你也可以做完呢把它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是属于一份满满的心意吧，很小众很高级。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还给大家在这个当天配备了顺应节气的饮品呐、小食啊，包括啊还有一些香文化的解读。那在这儿呢也是我们909听友相遇七夕的这个专属的活动，还有着特惠的价格，单人月几的价格是288，如果双人甜蜜同行的话，两个人是520的价格，浪漫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相遇七夕的活动，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七夕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想要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的活动，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非遗合香珠的手作活动啊，本身呢名额也非常少，所以说呢大家想留住七夕的温柔，将这份相逢和圆满啊藏在这样的一个合香珠的手串当中，跟着我们一起啊这个手作的话，在8月22号大家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七夕，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七夕，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年21岁的胡彦斌写下了这首《江湖悲歌》，他也跳出了宏大的沙场的史诗的叙事，读懂了英雄铠甲之下藏不住的柔软。这就是来自于胡彦斌2004年的这首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应该说把它叫做啊胡适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红颜》。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装修。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可能呢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一些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呢现在也在这个秋季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家装的活动，而且呢给到大家的这一次的力度还很大，就是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而且先别急啊，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打这个电话呢还会再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像全屋的家电呐、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或者暖气防盗门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只要打电话就有额外的我们刚才说到的29800的这个家装的好礼的额外赠送，所以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活动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48800，这是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大家可能听着啊，这个价格很便宜，对吧？还有29800的这个赠送，那这里边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在

0: 然后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呢，用料都是国际的一线的品牌，也很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都是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大家可以去挑。想选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所以呢，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现在打电话 0451。
1: 6362-3977││362-397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啊，因为呢，在这个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很好的看到他们家的这个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轻功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质保终身。出现漏水漏电，就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 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7││362-397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大家记好这个电话，862-3977 862-3977││362-397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也让价格更明了。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7││362-3977）。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那英的这首《默》。

既要被宠坏的依赖，也要风吹日晒的自由，这就是戴佩妮。很多人可能当时看《流星花园》记住的你要的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既然是团购秒杀送福利啊，大家呢依然还是老规矩，首先哈尔滨音乐广播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关注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啊依然还是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包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包。好了，夏天出门啊，很多的朋友呢现在呢此刻可能会觉得穿搭再好看，但是呢有的时候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是气场差了一截，对不对？可是一提到大牌包呢，大家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太贵了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也是七夕限时的一个破价福利，今天我们最低价格只要599啊，真正的包你满意，多款颜色可选，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会后悔啊。那说到这个美国的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其实辨识度很高，可以说是国内外高端的商场啊，奥莱的专柜啊，大家都能够去看得到，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几个。他们家的包的材质呢是很好的，软韧挺阔，上手还有质感，关键呢还非常的耐用和抗造，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的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听晕了啊？没错，今天的款式很多，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怎么的都能够找到一款啊，那个帮你应该说 hold 住全场，而且时尚百搭的这样的一个 Coach 包。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骨折的价格了，因为在官网呢或者专柜，大家也知道啊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至少要1-2千，很多的女生啊大家想买可能一直都是一种舍不得的感觉，对吧？今天呢我们也是七夕商城的一个大促，直接给到大家骨折价，今天我们是599起啊，没有听错，599起，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款式，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的福利。但是每款呢我们现在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好了，我来说一下大家怎么能够得到这个链接，怎么能够看到啊这个包的款式。首先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啊，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然后您回复一个字儿，回复包啊，回复包

刚才说到的599起的这个蔻驰包的九款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好了，记得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而且呢，909官方商城呢，现在呢也是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组团更划算，单付满199元还可以参与到满额抽奖的疯狂好礼赠送。七夕买大牌更划算啊，来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官方商城，记得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字是包啊，很多的女生可能之前想买蔻驰包，专柜的价格就被劝退了，对吧？找代购呢，的确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也分不清真假。今天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呢是从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证，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啊，599起，大家可以放心的薅这个大牌的羊毛，花小钱背大牌。蔻驰他们家的包呢，官网啊，大家也知道，至少要1-2000啊。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的一个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到大家骨折的价格是599起啊。因为款式不一样，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选啊。而且呢，像我们说的，每一款呢都给大家配备了防尘袋和塑膜啊。简单的来介绍几下吧，这几款蔻驰包啊，大家呢可以说是你闭着眼买都不会踩雷。有经典的老花托特包，这个是当之无愧的通勤的天花板，因为它的容量很大，内部的空间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你装东西很自由，像自己的化妆包啊、文件夹呀、雨伞、平板啊，这个包就可以一包搞定了。水桶包肯定是很多文艺女生的一个心头好，它呢是这种抽绳束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细节透着精致，容量呢其实也比我们想象的能装，手机、钥匙、口红、折叠伞也都塞得下，单肩斜挎，随心切换，背上身上很轻盈，也没有负重感，是属于那种看着不起眼但是你背上就真香的宝藏款。那另外呢，像还有麻将包，它是属于轻奢入门的首选，这个包呢很小很精致，你可以手提，可以腋下背上，很轻盈。如果呢大家预算不高啊，想背大牌的女生，今天的这几款都可以闭眼冲。除此之外呢，像波士顿的这个包呢很圆润可爱，流浪包呢它是属于这种潮流个性的，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复古经典，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就看大家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了，看一看哪个随你的眼缘。因为今天呢九款啊都是网上超火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定。那每一只呢都是防尘袋、塑膜、精美的包装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无论你是自己背还是送人，都是仪式感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599起啊！今天的蔻驰家的这个包，大家可以来选一下了，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每款我们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所以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想看蔻驰包的朋友们，在手机上面啊拿出这个微信啊，然后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呢先关注啊，先来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回复一个字啊。那刚才说到的这个蔻驰包的这些款链接，599起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啊，回复包就可以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

来自于苏打绿的这首《简单生活》，这首歌呢也是他们乐队的鼓手小薇的创作。很多人说其实这首歌啊全程没有架子鼓，大家调侃说小薇写歌偷懒，不用自己的乐器，清脆的尤克里里打底，再配着轻柔的木吉他，再加上中间随性的口技的点缀，其实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放松自然的状态。简单生活，守住自己的热爱，轻松自在就是最简单的生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好消息，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在我们哈尔滨的现在此时此刻的夜间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去处，也是最近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这场哈冰秀呢可以让大家告别闷热，虽然此时此刻不是冬天，但是在那里呢，大家是可以真真正正的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一个

超大的实景的真兵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在这场秀当中呢，其实还请到了很多的这个艺术家，有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等啊，组成了一个演出的天团，然后呢，给大家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啊。那在这里呢，大家甚至可以看到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这种欧式的风情的舞蹈，以及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的项目啊，让大家呢在这一场秀当中都可以看得到了。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可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啊，那这场秀呢是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啊。大家呢如果想明天去观看的话啊，那也是呢会有我们的听友一个专属的福利啊，大家呢可以免费观看。如果明天有空的话，抓紧时间来抢购，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哈冰秀呢，其实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说非常震撼的，就是高空的那个冰上杂技，非常的惊险和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啊。那当然了，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呢，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呢，这个演员也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啊，和大家这个击掌啊、送花啊。如果幸运的观众的话，还可以登上台和他们一起共舞啊，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啊，那门票呢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有98、168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明天啊，我们呢有这个909的听友啊，可以去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如果啊想解锁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观看完哈冰秀之后呢，大家呢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而这场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大家呢，如果想明天可以免费观看的话，享受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解锁明天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的确报名非常的火热。目前呢，我们加赠的几个团期呢，其实都已经额满了，目前只剩8月22号的这个团期了。而在这儿呢，其实还是想特别提示大家吧，就是想要在暑期的尾声啊，可能想要领着宝贝去玩一玩，放松一下，转一转的话，那大家呢可能应该说22号也是最后的团期了，因为再往后呢可能宝贝们就开学了啊。那22号我们目前还有少量的几个余位，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海参崴呢的确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呢或可能近期才发现啊，原来离我们这边是非常近的啊。的确哈尔滨呢其实到海参崴呢，我们先坐着这个高铁啊来到这个绥芬河，入关之前这个3个小时其实就可以抵达那边了啊。而且呢现在呢八月份来到海参崴也是非常的，应该说能够让大家去消暑的一个时节啊。然后海风清凉，可以去拍一些很多的这种啊俄式风情的这个街边的大片，包括在行程当中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在这个晴空万里的这个海边去拍一拍照，漫一漫步。那我们总在说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地方的这个风景吧啊，带给大家的这个感受其实跟它的我们所说到的地理位置啊，包括啊还有我们所说到的整个的这个环境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其实海参崴呢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啊，如果说想去避一避暑啊，想去看一看海啊，一座山海，然后呢被这个太平洋环抱，也是非常啊这个适合大家在这个暑期去感受的。所以说呢，我们一价全含的线路呢，目前啊2599的价格，它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往返到绥芬河的。所以说呢，这

这个应该说，这个价钱是非常的实惠的。首先呢，我们909在暑期这个价格是没有涨的。另外呢，对比于市面当中很多的，可能大家是需要自己前往随风河的啊，不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哈尔滨往返的这个费用。另外呢，再有呢，就是大家呢可能散团到了那里也会觉得不放心啊。那我们909呢，是大家可以啊，这个哈尔滨一起出发回来，是不是啊？都是我们909的听友啊。这样一来呢，大家出行也是更加的安心的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合适，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好多口啊，一起来报名。22号的这个行程啊，目前剩少量的余位了，而且这是啊，我们的加开了两个团之后啊，所剩少量的余位了。在这儿要提示大家，报名要抓紧了。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里边有海鲜大餐、加赠的帝王蟹，还有俄罗斯的海滨的红酒烧烤大餐。所以呢，想要啊跟着我们一同出行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17044499099。另外，想解锁我们9月份的像西藏游的行程啊、新疆游的线路啊，大家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有的时候心动就像变幻不定的天气，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细雨朦胧，琢磨不定。但是也有人心甘情愿地沉溺其中，就像刚才汪苏泷唱到的这首《像晴天，像雨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马上呢也要来到七夕了。其实不止呢有星河和爱意，七夕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专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啊，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其实还流淌着千年的古方的雅致和浪漫啊。那在这个七夕呢，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诚邀各位听友，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的一款私定的荷香珠的手串啊。那这款手串的名字呢，叫做西宁香。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古法荷香呢，也是非遗的一个传承技艺，在年轻人当中呢悄然的流行开来，千年的香道匠心沉淀。那这一次的手作呢，我们是特别给大家精心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包括桂花等等啊，这种天然的应季的，而且像沉香和檀香，大家都知道很名贵的香材，而且呢遵循着这个古方的配比，也适应当下的这个天气啊、节气啊。在现场呢，我们会全程啊有这样的老师教大家如何手工的揉制自然的凝香啊，全程杜绝这个零工业的香精啊，包括零化学的添加，让大家呢制作出来的每一颗香珠都是专属于你独一无二的指尖匠心。当然了，这种我们所说到的古法手作呢，它也是机器没有办法复刻的啊。那在活动当天呢，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精心挑选了啊，这个像这个其中的这个粉水晶会作为配饰啊，那守护大家的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也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啊。所以呢，活动的时间我们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啊。那909我们相遇七夕的专属特惠，单人月几价是288，如果双人能够同行的话，甜蜜的同行价格啊，两个人是520的价格，浪漫又划算。大家如果想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七夕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七夕就可以了。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想要邂逅同频的知己，还是说呢约上几个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你们专属的默契，或者是可以携着爱人家人的手啊，一起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啊，互相可以制作专属于你们的这个香珠，然后呢把它藏于万间。我想这些都是专属于这个七夕的一个动人的仪式感啊。因为呢其实制作好的这个荷香珠啊，很清新很淡雅，日常呢佩戴的时候呢氛围感也很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大家呢也可以把它馈赠给自己啊挚爱的亲朋好友，因为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可以说是心意满满，很小众，很高级。那我们在活动的当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适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更有这个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刚才也是说了，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单人月自己的体验价格是288，双人甜蜜同行的价格是520。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七夕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因为手作活动啊，所以名额很有限，那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让这场非遗的荷香珠的手作啊，那留住大家七夕温柔的相逢和圆满。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

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带给你的小眼睛。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下雨的天气当中，似乎是不是让更多的人有了一点点伤感的味道？其实此刻无论你在忙碌些什么，都希望可以整装出发，感受音乐。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窗户。好嘞，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特别和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在这样的一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诚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首作之约。那亲手可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的合香手串西宁香。古法合香呢，其实它是非遗传承的一个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一次首作，我们严格的筛选了沉香、檀香，还有包括了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的名贵香材。那遵循的呢是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无法复刻刻的指尖匠心。其实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生活可能节奏越来越快，好像似乎碎片化的时间又比较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手工制作，然后呢质感的那种感觉还是挺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活动当中也为大家精心的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就是专属于你的默契。当然或者是和爱人携手同行，那包括了哈互制专属于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这种手串会清雅百搭，你像日常的时候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而且古韵十足，赠送挚友还有包括亲友都是心意满满的一件事情。而且它属于那种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懂的人自然会懂。那当然活动还将适配顺序按照我们节气的饮品和小食给大家安排，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是不是很有福气，相遇七夕专属于活动特惠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那单人月起体验价格呢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格是520，对，就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那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到云初赴乡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想要解锁专属于东方这种相遇文化活动的，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让这场非遗和香串首座能够更加有意义，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微信报名，直接说活动或七夕都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了，欢迎你。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好的，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和各位共同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这对于很多选完房之后的好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喜事。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还在筛选和顾虑以及担心的时候，那比方说花冤枉钱呀、走错路了、选错了，然后呢掉进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帮大家已经做好了筛选。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可以说在秋季来临之际推出了家装节。大包整装哈，现在呢只需要的是48800，那这个优惠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所以说如果哈说你的这个新房即将拿到钥匙了，或者说你的这个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的，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呢它是比较适合新房二手房全来装修，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重点来了，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的听友，现在报名还有额外的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哈、全屋的家电呀，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

窗户、暖气、防盗门，所以要装修的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降，就是说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自有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帮你来实现。86239797直接拨打电话来报名。那可能有人觉得说，哎呦，这48800整装大餐太划算了吧，这个用的材料怎么样，是不是不够好，而且不是我想要的一些大品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的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呢其实是全部包含在其中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当然了，说到地板的时候，你熟悉的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更重要的是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以上说到的这些品牌，它都有不同的颜色和款式，然后你可以随心来选择，不用担心会没得选，对吧？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装修，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那你可以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装修案例供你参考。细节到了什么程度呢？比方说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风，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火箭大，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哈，做到了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有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其他的呢，比方说表面工程，它做到了质保10年，而且是给大家一次性的只换不修。说到万象装饰，它能做到的就是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大包整装48800，而且额外还有专属福利29800的赠送。想要装修的你，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提前把位置锁定，名额占定了，才能够享受到这一波的福利，千万别错过了。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在这里祝你好运。北京时间的10:40，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我们听过了这样的熟悉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选完房之后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得更理想，这是一个完美的呈现。但是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很多纠结和焦虑的点。今天在此呢，推荐给各位，比方说南国顶峰装饰，它是哈尔滨市的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实景展厅盛大开放了，全国有300多这个连锁护航，可以说粤派工艺礼现冰城。南国顶峰正举呢是顶峰家装，而且呢欢欣升级活动超级福利任大家来选择，想要报名想装修，特别是喜欢这样风格，我觉得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55754个8 55754个8 55754个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是899元，签约大包整装那可以说礼赠3选1，只有10个名额哈，就是在节目当中因此选房有10个名额，现在是给到各位的专属福利。哪3个选择呢？选择其中的一项，比方说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全屋定制券10000元，美投影599、699和899。第三个全屋拆除，铝色铝的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那礼赠3选1，只有10个名额。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装修需求，无论新房二手房，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从设计到入住，它是一站式全包的，省心又省钱。承诺合同价及落地价格，没有任何增项，没有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呢是在道里区的老山路378号。现在赶紧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

复活节听过之后，欢迎你回到因子选房哈。如果说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要到一个不太一样，或者说就是有那种浪漫海港的地方，推荐给你三个晚上四天8月22号出发的海盛外。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呢，在一次行程当中全部都体验一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更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满满的那种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此刻可能对于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有了具象化的画面感，还有城市之高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站在鹰巢山，你看到的是整个海参崴这个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可以大家直接升级了海鲜大餐，在海鲜大餐的时候呢，是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真的让你吃到好。所以这种体验真的不是所有的行程都可以帮你来实现的。909的高端好品质，8月22号小团只有20人，欢迎你能够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三个晚上四天，成人价格只需要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立减200元的专属福利。怎么样，在周末的闲暇时光，跟我们来一次周末之约，感受它的浪漫和异域风情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你好心情，明天见。

0: 有的人，我的眼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3: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2: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间气息不只有星河与暗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气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各位听众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荷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荷香啊，它是非遗传承的一种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手作严选的沉香、檀香、还有降真香以及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料，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克制你指尖的匠心的。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的知己，还是说约上你的闺蜜啊、好友啊，咱们来一次偷得浮生半日闲，定格一下专属的默契，亦或者你爱人共同携手同行，互制这种专属香珠作为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我们这个七夕最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呢，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是氛围感十足的，暗香随身，古韵优雅，然后赠与挚友啊、亲朋啊，也是心意满满的啊，小众高级的一份专属好物。活动呢，我们还将配饰一些个顺应节气的饮品啊，包括小食啊啊，然后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这样的活动。909听友啊，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越级体验的话是288，双人一起甜蜜同行是520元，浪漫又划算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每一年可能七夕我们都是送给最亲爱的他，或者是你收到的都是一些可能千篇一律啊，差不多类似于一样的行程啊，吃饭啊、逛街呀、打卡呀。那么今年的七夕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时间呢是在8月22号，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3点，地点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啊，相遇七夕手作活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解锁专属的东方香韵文化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抓紧时间来报名，让这一场非遗和香珠手串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和圆满。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想要在这一个七夕过一个不一样的又拥有仪式感的七夕节的话，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这个暑期假期啊，即将快要接近尾声了，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爸爸妈妈们就在选择说，孩子终于可以拥有一个短暂的假期，然后这个假期应该去哪里玩，才能够既有所收获，然后还能够让孩子，比如说看看海呀，然后感受一下异国他乡的情调啊。所以在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既想规避人潮，是吧？避开人潮。不要感受那种摩肩接踵，然后最好还能够找一个避暑圣地，哎，最好再看看海呢，就更完美了。所以我们909特别为大家在众多的景点众多的路线当中斟酌出了一条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时间并不长，只有4天啊。但是我们既出国游了，同时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还能够看海。你要知道海参崴它是一个三面环海啊，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这个城市，是一个极其富有魅力的地方，然后很有趣。你在这里你能够体会到的是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同时你也能够看到啊，比如说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他们的手风琴，他们的萨克斯风啊，包括说你看到的大提琴，还有现场各色的演绎，每每都会让你感受到这一座城市所带来的这一种俄式慢生活也好，对于自由的向往也好，对于艺术的追逐也好，就是整个带给你的感觉，行程当中啊，我们是非常放松且有趣又有意义的。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还没有想好说我们在这个暑期即将要结束的时候要带娃去哪里打卡也好，感受也好，放松度假也好，那我们向你推荐909强力推荐的这个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整个行程啊历时4天，现在团期是8月22号由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你监督品质，价格2599一价全包，然后全程是没有任何购物的，你可以安心出行。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很放松很舒适啊，然后我们是小团队20人的小团队出行，咱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因为之前会有很多的这个行程他们是坐这个大巴车，你知道大巴车一坐会要坐一整天的时间，会很疲惫，但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就不会了啊。我们在这个高铁上吃吃喝喝聊聊天，看看这个手机啊或者平板里的电影啊，时间会过得非常快，然后一转眼我们就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然后三面环海的这一座小城，可以跟大家讲城市真的不大，但是它却非常的精致，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然后又有山海壮阔。行程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啊升级了两餐，这两餐是非常有仪式感的。首先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就是我们在这个尔滨也好，或者你去其他的海滨城市吃过帝王蟹的朋友都知道，一只帝王蟹啊，一斤啊就要好几百块啊。我们这个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之大啊，因为我刚刚带队回来，它比我的脸都大，这帝王蟹之大，然后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我们在家里能够体验得到的，鲜甜鲜甜的。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 ，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然后我们升级的另外一餐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海边 BBQ 啊，迷人的海边，我们海边烧烤 BBQ， 和大家一起尝一尝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然后再搭配好喝的啤酒格瓦斯，还有好喝的 Vodka 啊，和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大家举杯畅饮，真的是喝好吃好玩好还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所有的这个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高铁费啊，住宿费啊，餐食费都包括了啊。

省时又顺心，然后909主持人全程带队。现在出发的团期8月22号，其他的日期现在都满了啊，8月22号，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不走的话，再往后可能你真的就没有合适的这个时间了。添加微信吧，来跟我详细了解。刚刚带队回来，所以对海参崴所有的一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有什么问题随便问。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如果你现在啊正在找装修，要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来了。在这里我们的听众要先记得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还赠送给我们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呢，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它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啊，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的。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众您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用的都不是国际一线品牌呢？当然不是了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是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也是非常齐全的。那么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最近刚好有装修方面的想法或者是打算，可以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那我们刚刚说我们想选这个主材啊、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一些，那都有什么样的品牌呢？我们先来说地砖啊，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啊，这些都是任意去挑选颜色，还有上板款的样子啊，随意去挑选的。如果你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它的这个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那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啊，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也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啊，这些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你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的，就是说啊，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防水啊，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说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的。那么大家想要装修的话，您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最近如果有装修方面的想法或者是打算，一定要记得锁定这个频率，锁定此时此刻。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请来的是南国鼎峰，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装修的优惠活动。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个装修好时节，那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很多听众其实面临着一些困扰，就是我究竟是找装修公司呢，还是找这个施工队，我是找一个半包还找全包，就是一直在纠结。那其实要看着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如果你生活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来跟工地，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半包的形式，只做水电木瓦油加上材料，其他的呢由自己来购买，那去商场挨个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当然这个时间的精力的话，基本需要3个月左右，而且还需要您有一个足够的议价能力去挑选产品。当然如果说您生活工作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去操心装修这个事情，就图个省钱省心省事儿，能够真的安安心心的把房子交给装饰公司来做，也可以选择大包整装的形式，不管选择哪种都各有利弊，看适合哪种就好了。那南国鼎峰的话是可以全部来承接您的装修项目的，不管是想要做轻浮项目，还是想做整包，还是想做拎包入住都 OK 的。那也介绍一下南国鼎峰装饰，那我们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企业的一个项目来过来做的。3年前我们在从青岛那边过来到哈尔滨，那做招商引资项目的话，其实有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要求一个验资的过程。我们当时是投了5000万在哈尔滨来做南国鼎峰装饰公司，就在全国来讲投5000万做装饰公司的已经是非常罕见了。那我们是有在槟城想要实实在在做好装修，拿出充足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能够保证的是，首先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这一栋楼3层，一共是将近7000平的展厅，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也就是我们先买了一栋楼来做自己的展厅。那整个展厅里面的话，主辅材包括我们的沙发茶几，包括我们的电器，全部一应俱全都有展示。很多人笑称说南国鼎峰像是一个小建材卖场。那对于装修这个事情来讲，我们可以实现拎包入住，不管你选择哪种形式都可以来看一看，来找找我们的灵感。那同样的话，作为我们的设计师也都是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一个老师，如果说你没有落过100套以上的这种落地方案和这个实际照付的话，在我们这里是不能作为一个主案设计师的。

那在整个这个设计过程，包括我们交付过程，还有我们整个的服务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有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因为南国鼎峰是一个广东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全国连锁300多家。那这一时间如果对装修感兴趣，想找一个有品质交付能力的公司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南国鼎峰。我们的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那这个整个的情况的话，大家有讲的了解，但是很多时候很关心，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这个省钱省心省事儿，就是在同样好品质情况下能不能稍微省点钱。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套餐方式，我们没有做那种大几万的套餐来跟大家来做这事情，其实还是觉得不够透明。我们一直坚持做简单明了的一个装修方式，就是我们每平米是899元。那这899含什么呢？含了家里的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师傅，就是水电工的师傅来工艺，再加上所有的材料，沙子、水泥、水管、电线，这些全都包含在内，还包含家里面你所用到的所有的刚需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把房交给您的时候，全屋的瓷砖，那包括或者地板都 OK 的，包括我们的厨房里面墙砖、地砖、集成吊顶、配套方灯、橱柜的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都是包含的。很多听众就会特地问，那包含橱柜吗？当然是包含的。再加上我们卫生间里面墙地砖、集成吊顶和5合1电器，再加上我们的马桶、浴室柜、花洒，各个房间的木门，包括我们的窗台板、过门石，就小到一个开关插座、脚阀、地漏都是包含在内的。899一平，价格做得很简单，您加多少平一乘就是你的装修价格，这样的话比较好算。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说想要装修的899，如果说家里面是一个60平的房子吧，695万4，大概是这个价格。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装修的话，来看一看能够给你实现一个高品质交付的南国鼎峰装饰，55758888，55758888。当然如果是您是909听众，在这一时间正好听到直播节目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礼品要赠送给您。那899元大包价格之外的话，您家里面如果是新房，我推荐您选择这个全屋的定制券，我们会赠送您10000元的定制券。而且定制券送您之后的话，非常开明，在哪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定制价格都提前标在前面了。我们有合作一个当地一个比较品质好的一个厂家，他们的衣柜是599一投影，还有理想百城的是699一投影，加上我们上市公司上品宅配的定制衣柜是899一投影，根据不同的价位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套餐就可以了。10000元衣柜券，哪怕这个衣柜买投影数买完之后还剩一点，我们都可以支持你使用衣柜里面的5金的，所以这10000元实实在在就送给您了。那在这一时间的话，抢购衣柜券的这个方式只有在咱们节目里面，此刻您正在听广播的，那现在是11:46，我们应该在12点之前就是会截止报名，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如果您在开车的话，一定要记得靠边打电话。那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礼品的话，是定制衣柜券，是新老房通用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老房翻新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开始动作了，因为咱们一旦开始供暖之后，你家房如果再没有做分户，今年可能就装不上了。在供暖之前，要把装修这个事情搞定。那我们老房翻新的话，要有其他的赠送。如果说你选定制券也 OK， 如果不选的话，那我们会赠送您全屋的拆除，不管是怎么拆，只要不拆承重结构，这个包括垃圾外运呢、下楼我们都是赠送的。再加上全屋的铝塑与窗户有10平米，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或者是地热，就是您家采暖方式的更换，我们都是赠送给您。这个具体老房的话要看现场，因为房子的年头越久，可能需要更换的越多。那这个现场看的话，如果说家里窗子、暖气什么我都不需要更换的话，这些这个礼品的费用可以直接抵装修款，或者是你想抵电器啊、抵定制都可以。就这一期的话，集团给的政策就很人性化，给到了我们有选电器的、有选定制的、有选拆除或者是窗户的都可以。那为了满足我们更多的这个使用需求，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你想找一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能够给你家里面安安全全完美的交付的话，可以打一个报名热线55754个8，55754个8。那同样的话，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这么讲吧，我们南国鼎峰在哈尔滨的时间大概是3年左右，我们所有交付的工地零差评，您可以在随便去网络去搜我们南国鼎峰交过的所有的工地的话，大家都是非常满意的状态。那同时的话，我们有些内部的管控也跟您分享一下。那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设计师的工地跟进是一定要有的。那同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资金安全问题。我们南国鼎峰设立的是所有的装修的各个工地都是专款专用的，就您家的装修款交到公司来，它一直到您家整个交付之后，我们才会进行决算，才会给到我们。是就比如说您家设计师的绩效提成都是在这工地交付之后才有的，专款专用是我们给到所有的听众一个最大的安全感，这样的避免了您有搬刀有时候交付不完的情况发生。那同样第二点的话，我们在签合同时有很多的协议在里面，除了咱们双方签订的一个装修合同之外的话，还有我们的项目单里面都含了什么样项目，哪些都什么样工艺交付都写得很明确，包括我们家里面的选材单，您可以选择马可波罗瓷砖，比如说我们蒙娜丽莎瓷。

砖或者说我们箭牌卫浴啊、九牧卫浴商品宅配，你选择所有的一线品牌的话，我没有口头承诺，全都落在纸上，选择了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型号，然后用在哪个空间，我们全都明确下来之后，一起双方签上字，盖上章，一人一份，再加上我们的安全协议是在签合同阶段就要有的，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工地的工人发生了这个人身损害或者受伤情况，是由我们南国鼎峰来负责的，不用我们的业主来操心，包括我们的环保协议交付给您的时候，一定会达到我们国家标准的环保，如果达不到有赔付协议在，所以在每一项的细节点我们会给你想得很清楚，毕竟一个300多家门店的一个上市就来做的装饰公司，会有很多的细节点能让你保驾护航，而我们在哈尔滨来讲的话，更大的优势就是7000平的展厅，在哈尔滨来讲，我们也算是一个大型公司了。但是我们能做到899元一平米这样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品质又高，是因为我们整体的运营费用非常的低。所以大家这个里面点的话就不细讲了。如果想要找个品质装修的房子的话，可以来南国鼎峰来比较一下。这一时间要记得，节目里面我们是送福利的。那我们的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呢，您锁定的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正好给到您的一个福利项，要么呢我们福利三选一，选择第一个是定制衣柜券10000元，您可以随便来买你的投影，599也好，699也好，89也好，都可以随便来购买，那或者是老房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换地热都可以。当然如果说你家里面喜欢电器的话，我们是电器的方案是海尔的520升冰箱，海尔的55寸电视，海尔滚筒洗衣机和热水器，三选一的礼品，您选哪个都行，当然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这所有的这个报名政策。我们集团卡比较死，所以是一定要先报名后到店，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但这一时间记得先打电话才是关键的，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可以承诺在前面我们不会有无限制的骚扰您，说您担心一直打电话，这个并不会，您可以明确告知我们说现在只要再考虑一下，我们就不会再给您打电话。那同样报完名之后的话，马上赶到周末了嘛，周五周六周日周末的时间，一家人到南国鼎峰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设计方案，看一看我们的各种的展厅，包括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所有的方案，看好之后也许就会给家里面装修找到一个新的灵感。那不管您最后有没有选择南国鼎峰，在这服务的过程中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些先制的服务，比如说免费的量尺设计服务，我们会设计师到您家实地的每一家角落都挨个量一下，然后跟您讨论一下家里面几口人住啊，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收纳的需求，包括我们动线的规划，都会跟您一对一的出现您家的设计方案，出完方案之后的话，您再来看一下我们综合给您做的报价，899一平，您家成完之后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费用，如果觉得合适呢，您在南国鼎峰选择来交付，如果说您觉得还想再考虑一下，那我们的前期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选择一个真的能安全省心放心的装修公司，记得来南国鼎峰，899一平方，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锁定你的专属福利，就10000元定制衣柜券，一个电话，如果数据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合适的。那毕竟一个价格，你想60-70平的房，即便70平的话，那我们才7-9、6万多块钱，然后还有10000元定制衣柜券，这样的话家里面其实就比较没有什么大项支出了。买一点沙发茶几，买一点这个锅碗瓢盆就可以入住了。那具体内容我们在崂山路的378号给您在店里面再详细的了解。这一时间一定要记得，最后我们到12点就截止了，报名热线是0451-5575-8888 0451-5575-8888。

相信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梦一直未能成型。那我们909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条，我们既可以花费很少，同时还能够出国旅行，然后还能够满足我们看海的想法。在这一个炎热的夏天里，我们可以去这里去避暑一下啊！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4日游的行程，出发的时间8月22号，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啊，位置已经不多了，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费用是2599啊，一价全包，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这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小城，很精致但却很有趣。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的是那种比较复古的俄罗斯建筑，然后了解到的是这一座城市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也去看一看那个9288纪念碑，感受一下当年啊在二战当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一艘潜水艇。这艘潜水艇啊，当年是打搜了这个德军的军舰10多艘，但自身毫发无损，他们把这军舰直接就放在了这个岸边，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潜水艇里面去看一看它里面的样子。然后包括说这里面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啊，周董周杰伦当年七里香那张专辑里面有一张图片，那就是在这里同款的打卡机位，具体在哪儿你可以来问我，我当时在里面找了半天我也打卡了一下同款的机位。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是，给大家升级了两餐当地的特色美食，一餐是海鲜大餐，俄罗斯海鲜大餐，另外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滨基地吧，咱们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烟火缭绕啊，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咱们尝一尝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尝一尝当地的 water guy 啊，那和大家一起举杯畅谈啊。行程里面我们包括了所有的景点啊，门票啊，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吃喝玩乐全在内，你只管玩得尽兴就 OK。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价格2599啊，你要知道你这是出国游哦，出发的时间8月22号，才不到3000块钱，2599。然后呢，如果是今年的中考高考的学子，我们这里报名的话还可以立减200块钱，但位置是相当有限，报名一定要趁早。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我是刚刚带队回来，对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熟悉。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要知道我们可能大家都是从小喝着苏泊汤长大的，对不对？就直到现在我对于苏泊汤啊都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然后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个俄式小乳瓜，哎，这一次你可以去俄罗斯尝一尝地地道道的他们那边的红菜汤，还有他们那边的俄式小乳瓜，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俄罗斯当地的啤酒真的真的很好喝。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邝美云唱的是一份无需多言一眼就睹的深情窝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那接下来李宗盛的演唱也非常适合此时此刻哈尔滨当下的天气，阴天。

0: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我们团购秒杀呢，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七夕的一个限时的破价啊，给到大家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 Coach 的这个很多朋友们啊现在正在抢的大牌包，当然今天呢也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实惠的，可以说是骨折价。因为 Coach 家的包呢，可能在官网或者专柜啊至少要一两千，很多的女生们都想买，一直舍不得。今天呢，我们的价格首先骨折599起，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给大家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中意的款啊。所以呢，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关键字是包啊，回复的关键字是包。的确啊，现在出门呢，穿搭再好看，但是如果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你总会觉得气场会差了一截，对吧？提到奢侈大牌呢，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或者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可以说是打下来了，对吧？刚才说最低只要599，对吧？那今天应该说是包大家满意了，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只。Coach 家的包呢，其实辨识度很高，在国内外的高端的商场啊，奥莱专柜你也可以看到它，包括超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一只。他们家的包呢，材质好软，而且呢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关键是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呢，简单的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九款啊超火的这个爆款。首先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就是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无论是日常的通勤啊，约会逛街，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啊。那这么多款包呢，总有一款适合你。想看具体的样子，大家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

从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会给到大家599起的这个底价啊。那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薅这个羊毛，花小钱背大牌，自用送人都可以，限时限量的福利。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啊，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包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 Coach 的这九款超火的包包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了，价格已经给到大家到位了。那现在呢，大家要抓紧时间的就是来抢定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

宇宙的星体是因为引力互相靠近，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心动的吸引力和物理法则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汪苏泷就创作了这首歌《万有引力》。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也是我们哈尔滨在此刻的夜间大家可以去感受到

一个应该说啊，让你啊视觉因这个听觉啊这个非常的有享受的一个地方，这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现在呢也是火爆了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因为呢这场啊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首先可以让大家告别此刻的闷热，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在那儿呢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除了真冰舞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那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欧洲的这种啊舞蹈，包括还有这个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这些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怎么样？想不想要去看一下？每晚的19点准时开演啊，哈冰秀。那大家呢，如果想解锁啊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明天啊，我们有909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可以免费送给大家2张啊我们的这个免费观看的票。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看哈冰秀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抢定，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其实呢，我们的听友看过之后呢，大家反馈非常不错的，就是说那个高空的冰上杂技啊，每次令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撼啊。那因为呢，整个的这个高难度的这个动作啊，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让大家每一次都是那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当然，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呢，这个演员呢，在这个表演之后也会走下台和大家零距离的互动，有击掌，有送花，然后呢，台上台下的这个双向狂欢体验感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那每晚19点30分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大家想解锁这场浪漫震撼的狂欢的话，在明天啊，我们呢有2张啊，我们的909的听友可以去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呢，如果啊想去的话，明天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演出结束之后，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明天想要免费观看，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抢定我们的909听友的专属福利名额。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张杰的《天下》。昨天呢，也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张杰也是来到了我们哈尔滨，在雨中啊献唱了这首《醉拳》。那刚才听到的一首《天下》，其实也是张杰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种国风的武侠神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说一说装修。如果呢大家想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优惠，48800啊，这个价格直接给到大家。而且呢，如果大家此刻打电话的话，我们还会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48800大包整装，而且29800的好礼，只要打电话就会送给大家。那包括了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在这儿呢，也是承诺给大家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在他们家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啊。所以有要装修的朋友们先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啊，48800的这个价格的确很便宜，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到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呢，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那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有上百款的样子、颜色。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可以去挑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信息，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找万象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质保终身，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大家呢放心，也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要装修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给到大家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

来自于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当年的彩铃下载量突破了1亿的神曲。现在呢，应该说听着前奏闭着眼睛，是不是你也可以跟着全程哼唱呢？好了啊，也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目前我们8月份仅剩22号的这个团期了啊，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那现在孙薇想说的就是把护照拿在手里面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海参崴呢，其实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真的很近啊，因为到这个绥芬河高铁前往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了。而且海参崴呢，其实这是我们对它的这个爱称，对吧？它的这个其实翻译过来的这个俄文名字也非常的洋气啊，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对吧？那另外呢，其实呢，在海参崴呢，我们这一次是22号礼拜六出发，大家呢如果说想趁着这个暑假的尾声啊，领着宝贝出门去转一转的话，那您只需要请礼拜一礼拜二两天假就可以了。4天的时间也足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了啊，它不大啊，市区的这个景点呢都很集中，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到的这个 City Walk 啊，远一点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呀，这个海角啊，包括这个玻璃海滩呢 啊那大家呢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很好的去感受到的啊。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那个列宁广场，对不对啊？指着的那个手，很多朋友把它戏称为是列宁像打车像，对吧？那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来到了这个海参崴呢，这里有一些市集呀、瓜果呀、蔬菜呀、手工艺品呢、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逛一逛啊。像列宁广场对面就是海参崴的火车站啊，整个的这个站厅大楼也充满了这种17世纪的俄式的这种艺术风格啊，贵气的三联的拱门呐、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呢其实来到了这个海参崴啊，是可以很好的去感受这种啊俄罗斯的这种欧陆的风情。当然海参崴还有我们所说到的海边的港口啊，密密麻麻的船只，在这个海边的长椅上，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船呐、海鸥啊飞来飞去啊。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也可以去很好的拍一拍照，感受一下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一价全含，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到绥芬河往返的这个费用，2599啊，暑期8月份来到，我们也没有涨价，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啊。而且我们像22号的这个团呢，哈尔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家的909的听友啊，一起啊去一起再回来，也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和放心。目前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七夕节的活动啊，那也是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应该说千万别错过的。七夕呢其实不只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想到的爱意呀、星河呀，还有着这个我们东方啊典雅的这种浪漫的气息。所以呢在这个七夕，我们909也诚邀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可以跟我们奔赴一场非遗古法的首座之约。我们呢在七夕的8月22号啊当天可以亲手制作一个属于你的七夕的私定的荷香珠的手串啊。那这个古法的荷香呢也是非遗的传承技艺，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从今年开始啊这个悄悄的流行起来了，但是市面当中呢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荷香珠的手串啊花花绿绿的各种颜色呀，闻起来可能也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没错，这一次我们是给大家严选了沉香、檀香啊，这些个都是名贵的香材，包括还有降真香、玫瑰、桂花等等啊，多位的天然的而且是应季的这个名贵的香材，遵循着古法的配比，我们可以一起动手做一串专属于你的荷香珠的手串啊。那当然了，这一次呢除了我们给大家精选了这些香材之外，在配饰方面我们也很用心，比如说搭配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粉水晶啊，然后呢让大家呢应该说在这个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各个方面啊都能够那个很好的啊我们所说到的戴上这个手串吧，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啊。那现在呢也是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活动的特惠价格，单人月几价288，如果双人一起甜蜜同行的话是520，当然不限单身啊，大家可以携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单身我们也欢迎。那首座的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七夕或者标注香都是可以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就可以了。那因为这一次活动呢我们是首座啊，名额很有限，因为香材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包括配饰，包括我们这一次还有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另外呢在现场还有五行相运文化的解读等等，大家提前来报名，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明天想去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19:30的哈冰秀的话，我们还有两个啊909的听友明天可以去免费观看的名额，同样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海参崴的同样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当然另外呢还有就是想团购我们的这个coach 包啊，今天呢在909的官方商城当中给到大家599起的价格啊，也是正品保真。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了9款不同的样式，大家如果想一睹为快来看一看，或者享受我们的这个599起的这个特惠的话，那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包就可以了啊。想团购这个coach包，大家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啊，然后回复包就可以了。好了，午间的音乐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这里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薇，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1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以及还有啥玩意儿呢？家庭生活指南是不是？
6: 对，家庭生活指南。
5: 嗯，还有吗？
6: 最近还有屋里通风
5: 啊。喂，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随着天气的渐凉呢，我们的空调还没好使。其实今天你看虽然凉快，但直播间里因为我们这些用电设备发热，
6: 对它发热。
5: 哎，木，你知道就咱们这整个直播间里边这各个台子这个热量发的老大老大了。
6: 对啊，
5: 这么讲啊，入秋供暖之后，这屋哪怕你把暖气闭掉，这屋都不冷。
6: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5: 哎，昨天你竟然，
6: 昨天是真有事儿。
7: 昨天热迷糊了。
6: 昨天就是我这真是赶着我，昨天我想一想我都后怕
5: 啊
6: 啊！
5: 你幸亏昨天没来啊。
6: 是啊，就不是我这
5: 昨天我跟你这么说，那家伙
6: 我明显看到了昨天得有多难受，就是人都热没了。
5: 对啊，你像那个菊莹和王晨俩人中暑了
6: 啊，这我
5: 高哥昨天是上 ICU 救回来，今天直接坐120回来的。
7: 主要是我条件好，
5: 肖大爷是那个敬老院拿那个担架给抬来的，东哥是上楼下之后昏倒在一楼缓过来，今天直接爬上来的。
6: 反正今天大家都是摸爬滚打，
8: 睡了一宿
6: 啊。
5: 嗯，然后呢，咱这风扇还挺高级哈，一转到我们这边它就不转叶，
6: 不是，它走
5: 奇怪了，
6: 它走100步歇50步了。
5: 你看到我这边那叶，你看这儿，
6: 有，
5: 刚才停的，我前看见的 啊，那就是
6: 到高哥这停了。
5: 东哥高以前讲是路扣了，是不是？
8: 哎呀，这玩意儿也会看人下菜底儿
5: 啊，就看咱这边好欺负。
8: 一转到咱这的时候，它速度就慢了
5: 啊。你不小戴，你不用拧了，没事，就这么地吧啊！
8: 这是瞧不起谁呢？这是
5: 参与方式主要是俩啊。
6: 来说说参与节目的方式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这个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威和峰。这今天就是一定得说清风徐来徐了，因为想要啊，
5: 想可不一定就能成啊。
6: 这个是视频号啊，打开视频号，然后能这个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中的画面。然后呢，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念住的情，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这个好处呢是能打相对大段的文字啊。要不咱今天镜头对着电扇吧。
5: 我还喜欢迷糊高哥，你知道高哥对于整个节目的提升力啊，那天我都说过，高哥就相当于阿根廷里边迪玛利亚。
8: 嗯，
6: 没毛病。
5: 他虽然不像梅西那种，就是应该
6: 就是说有多
5: 刀尖哈，
6: 就在分儿上有多么。
5: 但是迪玛利亚的作用就是没他，阿根廷你没发现就不如以前。就是咱节目就是，虽然名字叫徐峰侃车，但没有高哥这栏目就废了。
8: 嗯，
7: 那不难。
8: 那个徐老，你说完了
6: 啊？
8: 我按排年龄排次，我得说两句，是不是？
7: 说吧。
8: 外国的事我不太懂，
7: 不说别的难受。
8: 我的，尤其东北这方面，就像是一个再好的二人转组合，
5: 嗯，
8: 你这个演员再有名不中，其实是谁是灵魂呢？拉弦儿那个是灵魂，
7: 敲锣的。
8: 你就细品，高哥绝对是我们团队
5: 拉弦
8: 拉弦
5: 儿
8: 的。
5: 高哥，二人转也有锣吗？真不知道啊。
7: 有，
8: 哪有锣呀？你可别闹。
7: 怎么没？
8: 二人转里哪有锣？你听二人转的时候，你能听过锣响？
7: 哥，你是不是没看过二人转？
8: 我没看过。你告诉我锣放在哪儿？有鼓，没有锣？
7: 有锣，一会儿直播间就告诉你了。
5: 嗯，
8: 那个有，一般是三个人，有个拉弦儿的是你
7: 啊
8: 啊，完了之后有个鼓，完了之后那个还有个唢呐，卡你一上，哇哇那个唢呐就吹起来了。
5: 高哥上去，
8: 但是高哥
5: 吹喇叭，
8: 不，咱 咱亲兄弟明算账，有个事儿我得说
5: 啊。你说，你说，你说啊，
8: 高哥，
7: 嗯，
8: 最近手头有点紧呐、啊。
7: 哥，我比你还紧。
8: 但是这样吧，我这么说啊，等我说完了，别打扰我，我得捋一捋这事儿，得说的高大上一点。昨天吧，高哥罚款是7.5块，但是高哥就交了7块。
5: 嗯，那5毛钱你凭啥呀？
8: 我高哥，你要是手头紧没有问题，让徐老师给你垫上的。
5: 我给你垫上。
7: 我昨天算迷糊了，是7.5块吗？
8: 你听一下回听。
7: 你看你动不动就听回听，
8: 不是
7: 你提出问题你就得给解答。
8: 你昨天你看我解答完，你多了15秒嘛、
7: 啊？那我今天我少说能不能给免了？
8: 那意思你把昨天的时光推回来。
7: 对，是少说5秒。
8: 啊，
6: 不是正常少说不也得花钱吗？
5: 对呀、啊。
6: 不是高哥，
7: 多说少说都有罚款，没有奖励。
6: 对呀、啊，没有奖励啊。
7: 这个机制不好，你有奖有罚，
6: 还得有奖励啊。
7: 说少了也得罚。
6: 不是，那你
7: 说
6: 高哥，你看咱就说一个，我也不，你看今天在食堂咱聊的事情
7: 啊，
6: 你打电话了，扣你50块钱3分，对不对
7: 啊？
6: 那你说你要不打电话，车开得好，你说他还能给你奖励分吗？
7: 那不一样，
6: 不也不的吗？
7: 这个跟公司制度是不一样的。
6: 啊、
7: 那你要销冠，你完成任务肯定多奖励啊。你完不成的话，你业绩不好，你也赚不到钱呢。
8: 啊，
7: 还是说车吧。
5: 啊，参与方式说完了吗？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嗯。
5: 分
6: 钟五毛钱的事儿。啊，是，唠五毛钱的是这意思。
7: 对，再罚款给你补上。我下次我多交点，我看你有没有反应。
8: 那你就现在多交点呗。
7: 啊。
8: 你交50，我给你记账，欠你49.5块，没毛病吗？
7: 也让我包半个月的是吗？
8: 不，我会在咱群里头那个账目上写上。高哥存款49.5元，
7: 行啊，
8: 没毛病吧？对啊，
7: 还是卖车吧。
8: 那齐老，你一会儿往群里转5毛钱
5: 啊！我给你转，现在转。
7: 嗯，不是，那你这是磕碜我呢？
8: 不是，
7: 不是，东哥你转我就
8: 不是。你看啊，
7: 我就答应了。
8: 咱从捋，头头捋啊。那小大爷再耽误2分钟啊！我一开头问你了，
7: 啊、
8: 我说你手头紧不紧
7: 啊？
8: 你怎么回答我的？
7: 我手头比你还紧。
8: 对呀、
7: 啊，
8: 所以你
7: 那你不紧，你给我垫上。
8: 我手头不也紧吗？徐老师宽敞，让他给你垫5毛。
7: 那你要宽敞就多垫点吧，别垫这5毛了。
5: 来吧，高哥、
7: 啊，
5: 那个今天多少秒？
7: 今天哥人少还限时吗？
5: 就这几人，别限了。
7: 啊、
5: 我也这么想。
7: 我只是提个建议啊。
5: 因为你限人，高哥也能掐得住。
9: 不是东哥，
5: 要不高哥你就5块钱得了。
7: 啊，那不行，有点多。
6: 正好高哥补5毛钱，今天这不限时就算奖励了。
7: 5毛钱官司这打7分钟，
6: 就算奖励了啊。
9: 快、说吧。
6: 不是高哥等那谁呢？等我叔那个头呢？
7: 不起头谁敢说呀？
5: 啊、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来了。
7: 做事贵在稳步前行，靠谱才能让人安心长久。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今天呢，我回电了，我们这个50阳光 Pro 版的车型呢，店里还有试乘试驾车。这个车呢，94800起步。内部空间呢是9平方米，空间够大。
5: 多少啊？
7: 9平方米，内部空间。
8: 大面包吧。
5: 啊，9平米、
8: 嗯，
5: 有那么大吗？
8: 它长，
7: 有
5: 长3米，宽3米，
7: 这个车叉车进入都很自如。
8: 它那个
7: 装大的行李呢，
8: 长的话
7: 很好，
8: 4米。
7: 哦，超长件异形的大件都能装进来，超大的尾门，还有侧滑门，这个能装，赚钱的阳光 Pro。助力致富的好帮手，店里有车啊，如果大家公司需求啊或者是个人需求啊，可以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现在星光 L 还有华境 S 呢关注度比较高，想了解的呢欢迎来试驾，电话3-8-1-9-4-8。这也没敢多说呀，
9: 正正好好1分钟啊，57秒。
7: 东哥刚才插话了，不然就56秒结束了。

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无论是燃油车啊、汽车，还有新能源，马自达的先把啊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这几个车都有啊，昂克赛拉、C x5、C x50，还有咱们EZ60，欢迎大家去试驾，都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1: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最近呢，新车的价格优惠幅度都比较大，二手车价格那更不用说啊，那根本就是不会达到任何车主的这个价心理价格啊。如果现在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一台新车，清楚二手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拨打48-1357这电话，那个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2: 刚刚中国银行给我推了个消息，阿维塔跟中国银行合作贷款5年零首付，前2年免息，后3年3.3息。
0: 我这个真没收到，但是他推出来应该就没有任何问题。
2: 我这是中国银行的 APP 推的，
0: 那肯定是种对种了。
2: 嗯，
0: 他是跟阿维塔，咱们长安阿维塔的话合作的，这个我觉得挺好，至少的话，
2: 嗯。
0: 花以后钱，今天享受嘛，挺好。
2: 以后咱说，都就不应该想，
0: 好，
2: 知道吗？那个就眼巴前事儿。我跟你说，人别考虑太远，考虑太远容易吃大亏。真的，我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你知道吗？那个你没看当年1930几年的时候，怡亲王就把王府啥都卖了。后来想他卖的对不对，他要留着后来是啥下场，
0: 结果啊是
2: 对不对，这你还不会看吗？
0: 对
2: 啊，问昨儿个电影周成龙来是高哥接待陪同的吗？
3: 不是
2: 啊，
4: 高哥要去了能下那么大雨吗？
2: 哎，昨天那个先你去了吗？
4: 我也没去，
2: 咱们这边不是协办单位吗？
4: 本来想去，但雨太大了。
2: 昨天那雨下的哇哇的呀，
4: 而且我们昨天那个媒体工作群已经告诉了，就是大概说一个大概啊，那个活动好像是7:30开始吧，我们群里好像3-4点钟就提醒说车已经全停满了。我说那我咋去啊？
2: 停车场早满了，是吧？
4: 全满了。
2: 成龙到场了。
4: 对，
2: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活动啊，得有一个核心人物，
4: 哎，
2: 人家号召力在那儿。
4: 你想一个电影周能以人名命名，这个。确实含金量非常高。
2: 你看这个有问坦克700贷款政策的兄弟，坦克700贷款这个你得问严阳啊，我们不了解。严阳的号东哥还记得住吗？
1: 17148-1357。
2: 对，加你微信，然后你给转推就行了。这还有一个问未来到底是租店还是买店，我觉得还是租，因为买电池吧有这种问题啊，买电池贵了，大概都是在将近10万吧，
1: 8万左右
2: 啊，
1: 7-8万。
2: 这个它有一个啥问题呢？这个电池你买断的电池，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物理损坏，算你的。
1: 对啊，
2: 你租电在使用当，因为咱哈尔滨科底太正常了，磕坏边边角角，它算未来自己的。但是呢，又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在这儿呢？这个租电每个月的费用啊。你那个省油那省的钱好像没太省出来。
1: 租电的话一般，咱说一般未来的话，租电每个月是880元人民币，啊。
2: 咱这么讲，东哥，大多数人一个月800块钱油钱用不了。
1: 够了。
2: 对吧？然后呢，你为了省油你买了个电车，电车这个电钱呢跟油钱一样。好了，这样拉平行。但是电车折的二手车钱跟油车不一样啊。你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比如说它是将近30万吧，是吧？咱就拿这个它中位数来说啊，别说那太贵的什么9啊8咱不说啊，咱说20多万30来万这个价位，你说同价位，咱就拿这个5系跟它比啊，东哥3年保值率5系，我别人不敢说，它保证能以跑赢电车吧？
1: 是就这么说吧。如果一台22年的未来的 ES8，而这个电池呢又是买断的，当时这个车呢应该是52万左右吧，高哥。
3: 你说宝马5系啊？

0: 啊，是，我说的宝马918，
1: 啊，918，你说是12年的时候，
0: 22年的
1: 二
0: 蔚
1: 年。
0: 来传，不是那个蔚来的 ES8 啊。那么这个车呢，当时咱往后保守点说，50万左右，而目前现在市场上价格，往好点说吧，
2: 十几，
0: 不过20万，哎，这是带一块电池。另外，如果你说这个电池的话，你确实想买蔚来的车，或者是其他换电的车型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你进行租电变买。买的话，现在我们说二手车是这样的：如果一台3年的换电的车型，咱不提品牌，那么你当时可能花7万块钱买这个电池，开3年的话，这个我们收的时候，这台车电池给你做一半算是最多的了，就是35,000，而且不能是5年车啊，得是3年车。
2: 不给你全额做。
0: 对对对，哎，另外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天电池的技术进步了，现在你这块电池呢，可以说是跑500公里，对吧？你买了，但是这块电池就归你了。是吧？但是如果租的话，可能以后呢，未来技术的发展，这个电池能跑700公里的时候，你租电的话，依然你可以享受700公里的电池，而不是500公里的。我个人建议租。
2: 那个阿亚那是啥地方啊？阿那亚啥地方啊？
3: 是秦皇岛
2: 啊，秦皇岛啊，
3: 北戴河
4: 这
3: 的一
4: 边
3: 个
4: 海滩有个图书馆
3: 小区叫孤独图书馆。
4: 啊，他说这就那就哎对对，他说就在孤独图书馆听节目呢。
3: 可以，他这个位置我也坐过。
4: 啊。
3: 坐在这块儿，
2: 这是网红打卡地啊！
3: 对着海滩，然后看书。他
2: 那
3: 这
2: 你
3: 个
2: 这个活动别跟我高哥说，你就对着海滩吧。
3: 阿那亚是个啥呢？阿那亚是一个小区，其实它就是一个，但是是一个高档小区。然后呢，它这个小区里边把海给围上了，
2: 哟，
3: 然后
2: 专属海滩。
3: 这个海呢，也是由小区的物业来打理，所以沙子就是非常非常的
2: 这
3: 干
2: 小区
3: 净
2: 多
3: 也
2: 便宜你
3: 细。
2: 啊？
3: 啊？
2: 什么价位小区？
3: 曾经很便宜。
2: 现在贵了，
3: 最开始刚开盘的时候，好像才七八千块钱。
2: 现在还能逆势涨上去
3: 但
2: 呢，
3: 现在这个价格我都不敢打听了，因为一定是跟我没关系的价格，
2: 是吗？
3: 对，
2: 咱听友谁做房产中介，告告我这小区多少钱？这房子一套一般？
3: 我这么说吧，叔，这里边的小区当民宿住的话，一晚上应该是2000。我在前年淡季的时候去过，是1000块钱住的。
2: 这么狠呐！
3: 现在你要夏天旺季的话，应该是2000起，2-3千大概是。
1: 峰哥是不是有时候也不贵，只是咱们太穷了而已？
2: 我高哥一击直中要害。
0: 高哥
1: 啊，
0: 动用你的这个战略资金，把那小区整个全买下来。
4: 65万个用不了。
1: 行，没问题。
0: 全买下来。
3: 而且这个地儿不是，你看他其实我要这么说，你就不感觉贵了。他号称阿那亚号称是北京人的
2: 后
3: 花
2: 园。
3: 对
2: 啊，人都北京人上那儿的，
3: 因为就是开车就河北北戴河嘛，很近，开车去，然后就是一家几口领着小孩带着狗，哎，进去过个周末，这种。
2: 那个，不提前预约还买不着呢。那个谁啊，黄亚丽说3到10万一米啊？
3: 不能，
2: 不可能，
3: 不能，
2: 十
3: 不能，
2: 万
3: 不
2: 一
3: 能，
2: 米，开玩笑呢。
3: 不能，不能，不能。
2: 3万吧，咱说实话，我认为都有点贵了。
3: 不能
2: 现
3: 不
2: 在什么行市啊？哎，怎么落到房子上去了？废物说，现在买车吧，80后已经开始没有买车的欲望了，90后没有了解，所以说他们就瞎买，导致现在市场现在就这样。不应该，我认为90后的思维方式应该更客观一些呀。这是问高哥，如果在山东买房，选哪个城市？这我们是汽车节目啊，但是高哥你可以说一下。
1: 山东威海，
2: 你喜欢威海是吧？我觉得蓬莱挺好。
0: 我喜欢蓬莱，
2: 我喜欢
0: 再一
2: 蓬
0: 个
2: 莱。
0: 原因是啥呢？蓬莱是我的老家。
2: 我济南老家，但是济南嘛，我有一年我夏天去，太热。
1: 高老庄的老家是不蓬莱？
2: 高老庄的老家是啥意思啊？
0: 高老庄是人名啊，
2: 高老庄地名。
0: 对呀，啊，那怎么高老庄是老家呢？
1: 啊
0: 一块地有老家
1: 啊，
0: 这词儿是那叫什么图书馆来的？
3: 啊，孤独
2: 图
3: 书
2: 图
3: 馆，
2: 书馆，
3: 孤独啊，
0: 走一趟。
1: 在这读一读。
2: 这是问莹莹今天来了吗？她要买领跑。来，可以看看这个我高哥旁边孤独的空位啊。今天菊莹是咋回事呢？昨天我跟大伙儿说，我不开玩笑，她真的是中暑了，
3: 真的呀？
2: 啊，就是现在浑身没乏力，头疼。啊， 这个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他坚持不下来。咱说实话啊，全台呢这个能在这儿坚持下来的人也不多啊，完了呢能不开公司坚持的人更是不多。
1: 热上风，
2: 今天还好一些，说实话今天待着不是很难受，
3: 今天挺好的了已经，
2: 昨天是实在是受不了啊。这是问高哥，LC76现在天津港什么价？找你多少钱？
1: 这个价格掌握的不准，我得给你细的查一查。
0: 60多万，六十多，
1: 你要什么颜色？
0: 60多万、70多万都有，你就不用查了。
2: 嗯，
0: 我告诉完你就完了。
1: 那行情价格是这样。
0: 对，这个、
2: 老驴给查了，阿那亚北岸70年住宅产权，最低的不好的位置18000，好的是26000一米，
3: 差不多，这个价差不多。
2: 嗯、完了，南区阿那亚南区常规公寓。这公寓是40年产权，但是反而贵，它22000起。
0: 这个其实这个房子有，我认为啊，咱没去过，
2: 嗯、
0: 咱没见识过，这应该它有个缺点，就是地方，你说剩下的反季咋办？
2: 北戴河还行，东哥这边还有带院的，带院有小洋房的话是比那个那不是20000均价起吗？它是26000均价，
0: 26000不高啊，和我高哥、那个、
2: 带院的。
0: 跟我高哥那个新买的，
2: 然后无遮挡海景的前排的现在是39000，
3: 那排没必要，
2: 不懂的人才买一线的，
3: 对，那排没必要，
2: 滨海那边最不好，
3: 那排的维护成本巨高，
2: 对，那海风的盐粒子都进入，
3: 对，那个维护成本巨高。
0: 我们说了这么多，加上我在一起咱五位，
3: 你可一点关，咱加一起都来，
0: 咱把五个人的腰子全赶下来，
2: 哎，咱这不团建基金吗？
0: 1600块钱
3: 够过去团建一次了，
0: 1600块钱，
2: 嗯，
5: 鞋得收了，
3: 哎，够过去团建一次了，
0: 1600块钱，
3: 哎呀，啊，
2: 巴比克，
3: 啊，
2: 吃一顿巴比克够，
3: 啊，
2: 这个是，有还有人记得天籁呢，说现在价格去看了，特别的低，问找资源车还有没有优势？
1: 这个天籁你得分哪款，你要说老款确实很便宜，10万出点头就能买得到，
5: 对。
1: 可以，没问题，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10万出头，
1: 对，
0: 他说的对，
2: 他这个出头出多大？
1: 3000。前两天我朋友圈发了，我看了这个车外观，中网也换了，跟新款的外观不仔细看呢，也
2: 其实新天籁车不错，
1: 嗯，
2: 但是我跟你说啊，它的价格跟雅阁是不是拉平了？是不是拉平了他俩？
0: 但是
2: 我要雅阁，我不要他。
0: 刚才高哥呢说了个词儿，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高哥说呢老款，其实呢天籁呢是新款，
1: 天籁的真新版。
0: 那个新款多少钱？现在
1: 新款行情价格不得16左右啊？
0: 那还是贵
1: 啊，还是
2: 16啊，没意思了。
0: 但是他有个那啥，他的新款啊，他使得鸿蒙座舱，就是在油车里头使用鸿蒙座舱的话，天籁是第一位。
2: 嗯，电车租车位算划算，也合得上账吗？
0: 看多钱？
2: 看多钱车位呗。现在车位租金呢、啊，一年有几千块钱的，还有10000多的呢。
0: 有。
2: 你要是10000多，你租一个，这一年油钱出来了，几千块钱，哎，这就开始贴谱了。嗯，但是呢，几千块钱的车位一。大多数小区好像小几千都没有，都得大几千。
0: 分区域啊、
2: 嗯，
0: 比方说在利民开发区的话呢，那时候基本上也就是3000左右，
2: 有点便宜。
0: 对，
2: 嗯，还有你租那个回迁房那个便宜吧？
0: 那个也便宜，也是呢，这个基本上这个范围，一般来说哈尔滨租车位多数的话都在7000左右啊，7000左右。其实7000左右这个价钱呢，并不是说租你这个车位这个业主他全拿走了，7000左右的话，他得给你负责一个车位费。大概一年的话1200块钱，就你6000租的就相当于4800租的，因为这车位是你的，你也交，也需要交这个物业这个车位管理费。
2: 嗯，
3: 说家用每年10000多公里，凯美瑞买双擎还是纯油？2.5的是不是好一点？
2: 那肯定2.5的好啊，
0: 但是不能买啊，2.5的没有补贴啊，
2: 2.5的贵啊。
0: 对，第一个2.5的贵，第二个的话，你买2.5的话，你享受不到任何的补贴。如果说哪个好的话，2.5双擎的开起来
2: 最好，
0: 非常非常不错。
2: 因为它开的感受跟谁？跟 ES300H 一样，
0: 一样，
2: 又有劲，
0: 嗯、
2: 还不费油。
0: 如果呢
2: 故障率还低，
0: 如果呢咱这个钱儿说的手头宽着的话，买凯美瑞2.5的最顶配的，真的就是在传统的油车当中，
2: 嗯，
0: 它的配置这个价位已经是算是天花板了。除了电吸门啊，除了这个底盘升降没有的话，其他基本也都有了。
1: 东哥，你怎么能说买2.5的拿不到任何补贴？
0: 对呀、啊，能拿着国补和省补吗？
1: 厂家他拿不到吗？
0: 啊，但是
1: 严谨一点，
0: 长
1: 任何补贴。
0: 哎，高哥动起来了！哎，高哥一动起来，我特别。
2: 木木，你给我发这个房源是一天的价格，价钱、啊、
3: 这是一天的价格。
2: 我的妈爷，这有这么贵啊？
3: 对，
0: 那个咱那个团建基金1600多，
2: 不够，不够，不够，
1: 不够。
2: 他这里边这个别墅的小院带院的，一天是4800。这个小居室的一天还2400呢，
3: 那、啊、我说2000几嘛，是吧？
2: 我是，哎呀，
3: 我这价格掌握还行啊。
2: 哎，上那儿去度假的人是真是实力可以啊。高哥你，你来年暑假你带孩子上那儿玩玩吗？
1: 在山东那边是吗？
2: 啊，你老家正好
3: 河北
1: 啊，河北
2: 啊，河北
3: 秦皇岛，
2: 秦皇岛，
3: 秦皇岛，
2: 哎，
3: 秦皇岛。
2: 他我骨头，我现在还脑瓜里边过着这个威海什么济南呢？秦皇岛，哎，北戴河是秦皇岛的，
0: 秦皇岛，
2: 秦皇岛。
3: 对，
2: 秦皇岛房这么贵啊？
3: 不是，它是在北戴河那边，在北戴河那边
0: 是这样的，是不是？秦皇岛、北戴河，就这个小区房价高以外，其他的都应该不高吧？
2: 就这一个地方贵。
3: 其实它也是在村子里，就是它的这个、
2: 啊、也相当于民宿，
0: 它这个、
3: 但是它维护的特别好，
0: 嗯、
3: 就是它甚至达到什么程度呢？就它这个小区能专门请明星给业主办音乐节，仅限业主购票。
2: 嗯。
0: 因为啥呢？我有一个朋友理发的，
3: 啊、
0: 大概呢从事了理发行业20年，他真的赚的是非常辛苦钱，因为他只理男头，女头他客户少，辛辛苦苦干了20年理发，然后在秦皇岛买了个房子，
2: 但不是这儿，
0: 但不是这儿、啊，
2: 那废了，
0: 不是这儿，
2: 嗯，
0: 所以的话，有时候给我理发时候我俩聊聊天，
2: 他要再是贷款买的就更有意思了，
0: 他说我这20年的心血啊，
2: 嗯，
0: 都搭这套房子里了。
2: 峰哥你好，昨晚上我车位被一个陌生车给占了，最可恶的是电话号码后两位他给挡上了，用12123通知一键挪车，我等了40分钟，来了个大哥，非常符合现欧新生这句话，长相就违章，来了一句话说停会儿就走，至于吗？我偷偷的用快胶惩罚了一下他的油箱盖，不算太损吧，兄弟，他得知道是你干的，这种货色他也回来报复你呢，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你的维权成本高到你无法想象，知道吗？就是他别人侵害你，你是说我拿起法律武器，大哥，那法律武器可难拿了，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当时我还都记得，我都找，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12123一键挪车呢，你知道吗？东哥电话也没留，我啪，我通过特种渠道我就找着这个人了。我一看，东哥我不开玩笑，一打眼我就知道，一看信息肯定是个村霸，就占我那车位，就是车扔了人就不走。
0: 你
2: 就没招。后来我在想，因为咱是要脸的人，那就是为什么好人总是这受到这个侵害而无计可施？这是问题啊，这个问题为什么就迟迟得不到解决，真是让我无法说。来个段广告。
6: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日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2: 我再说一遍参与方式，
3: 来，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你像这个新车行情对比、市场价格变化、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等等，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2: 这位朋友的名字起得好，葫芦岛矿王米开朗基罗，
0: 太熟悉了，
3: 葫芦岛矿王，
0: 我的老朋友。
2: 他说我最近工作不忙，大学毕业正好10年，也能挺年轻啊，才33呢。说我们有个现象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本科同学还有高中聚会，我们都发现 女同学普遍现在日子比男同学混得好，
3: 是
2: 大多数是因为婚姻而实现了层级的跨越。问，如果20年之后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愈演愈烈？不会了，因为颜值这个东西随时。

0: 时间的推移啊，它的这个行情就下降了啊。你比如说当年梅西哈、啊，在巅峰的时候，他在转会费啊，跟现在相比，好像差了10倍了吧？因为他现在你梅西今年39了吧，还40啊？
1: 嗯嗯，
2: 40。
0: 他跟25岁的时候的转会费差10倍，
2: 嗯，
0: 应该是这样的。
2: 对，
0: 就是这个您说的同学也这个道理啊。但是呢，你要说是普遍女同学都比男同学混得好，说明你们班级啊，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艺术类学院校啊？是不是艺术类院校？
3: 起码是文科专业。
0: 哎，因为啥？说明你们女同学的颜值应该真的是
3: 在线，
0: 能打。因为我是有这么一个得到的这个这么多年啊的有效信息是这样的：你像谭老师，哈工程纯工科毕业的，对吧？他跟我讲他们那个班级，他们那个叫船体测量专业的，就是属于什么，就是纯纯的工科。
3: 嗯，
0: 就俩女生，他自己说的。这大学四年人的男朋友没断溜，关键问题是他说我当时第一面以为是历史系请来的周口店人的这个现代版，
4: 这一块应该涉及到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的事儿，是吧？在我们节目里也有这方面的主播你说两句吧。
5: 每个人看问题点不一样，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0: 嗯你看这个问的好，说最近不又开始打黑除恶了吗？这种占别人车位的情况算打击范围吗？
3: 不算吧，
0: 这个不算，
3: 这个算不了，
0: 它不算。
4: 首先一点呢，如果从刑事方面来说，我们最起步的就是治安管理法，是吧？
0: 嗯，
4: 他连治安管理法他都不违反的话，他这个不犯法，
0: 就万能口袋法那个寻衅滋事，那个他都很难往下给
4: 他
0: 算。
4: 他这就是缺点啥，但是他不犯法。
0: 嗯，我这兄弟拍的照片拍的模模糊糊的，应该是牛魔王。嗯，他说不说价，就论外观比小米速七漂亮太多。大哥，他跟小米速七他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您这个说的就没有道理了啊。人家小米速七是20多万的，牛魔王多少钱呢？高哥，牛魔王多少钱现在？
5: 牛魔王啊？
0: 啊，70多吧？
5: 好像是
0: 60多。那换仨呢？是不是？
5: 你要跟小米速七对标的车型，
0: 嗯，得是911哈。
5: 那不是，嗯，有一个对标的车型还没上市呢。
0: 谁家的？
5: 追光 S 蓝图
0: 啊，追光 S
5: 那小车很漂亮。
0: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这个时候追着别人屁股后头整吧，真没意思。峰哥，你是神，我们是艺术班。
5: 那就对了
3: 。
0: 米开朗基罗。你哥哥，我这么说吧，人老奸马老滑，我发现了，我步入老年阶段之后，我分析事情的时候，我不需要再做别人的参考，我相信自己反而有时候是对的。嗯，
2: 这男生艺术班咋进去的？
0: 那我就是有啥的呀。
2: 哦，你算艺术班的。
0: 嗯，什么叫算呢？我们那女同学混的一个个的嘎嘎的，我爱跟你举，为什么我对阿根廷和迪拜还有巴西利亚里约内卢那边那么熟？我们有一女生，我们班那个比我大几个月，叫姐姐，1米72大个儿，长得嘎嘎漂亮，声乐哦，长椅的没声的，嫁老头子，中国海运集团高管，现在常年就是随着人家的丈夫上哪儿工作，她就上哪儿，全球各地走遍了。我哪儿什么航运现在什么情况啊，货物机量啊，就贸易什么
3: 就通过她。
0: 哎，对，我全都嘎嘎起身份。另外，女同学现在拿着新加坡身份。当年是新加坡华人来大陆做生意，人就认识了，那长得也是一点没挑，知道吗？包括什么，为什么小杨总上加拿大，我一唠那些事儿我也都知道。咱那儿，哎呀，说多都是故事。
2: 哎，我看看有没有人在线啊？
0: 啊、
2: 嗯。
3: 追光 S 是对标预期的，从外观到内饰全面借鉴预期。
0: 嗯。行，预期是借鉴的谁？法拉利。
4: 在这就说一些车辆的外观吧。不管是油车时代还是电车时代、新能源时代，那么很多的车型都借鉴了一些世界大品牌的经典车型的外观。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从法律上呢，你是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客户。一个买车的客户的话， 那么我个人

0: 但是呢还是要买一些这个比较有自己的原创的东西的车型，比如说纳维塔，是不是？
1: 嗯，
0: 或者呢我们就说特斯拉不仿制任何车的外形，是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这是个人的一点建议，仅供你参考。
1: 嗯，他说我的惩罚是用我的车挡了他，让我最生气的是物业不管还和稀泥。哎，你说对了，除了收费他们什么也不干。但是我跟你这么说，当年我治他我咋治的，他那个破车是个老款 CC， 咱一定得调一个比他贵的车挡着他。那时候好歹老郭还在任，啪啪啪我就全调了一个萨斯，我换样停着挡着他。最后他也服了，但是说实话把我也折腾够呛。
2: 对，这种其实是这样。
1: 但是你记住，双输一定好过独赢，这话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0: 我高哥座右铭就是什么，宁可自损一千，
1: 双输不能让他独赢，这个道理你们懂吧？
3: 嗯，
1: 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你记住，双输也不要让他独赢。我就记得有一句电视词台词说得好，问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对你有坏处就行啊。因为这种人你大家伙都是让着他让着他，他越来越霸道。牛二要不是碰到杨志，你知道他得危害当地多少年？其实这人不就牛二吗？
3: 他就心里头，反正你也不能把我咋样。
1: 嗯，
3: 那就
1: 他说我此刻就特别羡慕我高哥，拥有自己的管家和别墅，就不受这份气。
4: 那你也努力。
0: 你们没去高哥那别墅是吧？
1: 没有。
0: 这时候你们就不太了解我高哥的段位了。
4: 前彩那天我给
0: 你发请柬，我跟你说一下啊，高哥那个地库是这样的，进去之后人有都是有卷帘门，没有问题。知道吧，第一道门得使遥控器开开你车才能进去，这是限制了外来人。
2: 嗯，
0: 车开到自己的地库里吗？
2: 外门。
0: 哎，第二个的话是有人脸识别的，高清的，就是说比方说一家人，咱假说七个人，那么说呢只有三个脸输入进去了，就这仨人能进到另外的地方。
1: 嗯，
0: 高不高档，带不带高档样。
2: 嗯，
0: 高哥是不是咱这个段位啊？
4: 说的对，
0: 这那你看，但是你这个啊，给你个建议，如果你们小区这种占人偏车位比较多的事情发生的话，你可以安一个地锁。现在的地锁有遥控的。
4: 我们那没有占的。
0: 我没说你，
1: 他就不赔啊，按值不够5000不算治安，因为那地锁不够，没那么贵啊。
2: 没毛病。嗯，
1: 好玩不好玩？待会儿下节目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木木，这东西深了去了。如果你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你也会这样。
2: 哎，新款的高山八的 HEV 是前景能不能盖过塞纳？
1: 两码事儿。那种就是塞纳当年的那种势头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市场没有那么虚，应该说是那种蓬勃发展的势头，我们的有生之年很难再会见到。所以说像塞纳那种加价加了多少年，高哥？
4: 塞纳加了两年。
1: 才加两年吗？
4: 加两年。
0: 塞纳的话它加的少。
1: CRV、嗯。
0: CRV 的话汉兰达。
4: 汉兰达。
1: 就是他们这种长期加价，而且这个是一车难求的这种情况，永远听好，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啊，英语叫什么 ?forever, 是不是就不会了，你不要想这事儿了啊。向日葵，那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办公室有个小姑娘长得可漂亮了。上班第一天就开 S， 后来 S 八百上市换 S 八百，新款仰望 U 八上市换 U 八。
3: 哎呦我，
1: 他说我真是服他老爸。
0: 那人家庭，
1: 人家庭，你想想你们
0: 认
1: 识，你们那个行业那里边肯定人家里边有的是钱，霍霍呗。
2: 关键这女生还能开 U 八，那么大车，
1: 好玩啊！我告诉你们，这些电驴子有些功能特好玩。小姑娘就是乐意玩，对于人家来讲，可能就像于这个零几年的时候那种电子宠物那玩具，人就那么对待。
2: 而且估计没啥事儿，周末
1: 见过电子宠物那时候那时代，
2: 嗯，
1: 就是一个小液晶瓶，每天还得喂食儿什么的，
2: 嗯，
1: 他人家就是当个玩具了，人家没拿那东西当玩意儿，因为啥？你想刚上班的孩子20小郎当，人开个 S， 人第一天就来了，什么家庭？咱说这咱这里边。我敢说，我高哥家闺女上班第一天，她也不能给孩子办个 S 去吧？
4: 那肯定的呀，
1: 对不对？你是不是把那台 C 传给她？
4: 不好说，看人家喜不喜欢呗。
1: 你看，有马上就嗅觉多灵敏，这姑娘介绍给木木，
2: 这我不敢，差事太多了。

0: 这个，肩膀头门当户对，不，轩得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八几年的电影哈，就是反封建反传统啊，不要门当户对。那时候我觉得对的，现在我想是错的。我告诉你，你的认知不在一个层级上，你绝对不在一个层级上。
1: 让说说起源的 Q05 跟领跑的 A10，说橘子今天也没来。
0: 起源 A05 是也是他家的，
1: 都是。
0: 那你这问题问的，这俩车对比，我肯定推荐领跑。为什么呢？起源的车吧，我开过，是价格不贵，配置也挺好的。但起源全系的车我开着啊，我跟你说，它的底盘我就觉得它不好，比如说在这个拐弯的时候，包括直线行驶的时候，这个你会发现它那个方向盘的扎实程度也一般般，因为它便宜，它里边的设计的结构啊，还有用料，我觉得各方面的肯定不如领跑的好。领跑现在咱说啊，它是挺堆料的一个车，另外还有现在看势头啊，起源我不敢说，但领跑短期内应该势头还是挺猛的。他现在整体销量压着谁？他压着理想和问界打。你现在能做到一个人挑俩，这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吗？现在关张上来了，都不是他个儿。我不知道谁刘备，但三家打一个，打赢了又如何呀？那你那个量就分化了。
1: 嗯，
0: 领跑还是有看头，有看头。
1: 说高哥家孩子第一天上班得开宾果 S。
0: 不能，我高哥会把他的奔驰 C 传给孩子。
2: 我们节目吧，咱说呢，哥们之间咋开玩笑都行，咱不能拿家人开玩笑啊，这是真事儿啊。
0: 我高哥的段位，咱说该说不说啊，孩子到时候上班第一天的时候，刚小姑娘刚毕业，20来万，整一个小车，对我高哥这个问题不大，这个压力也不大，你说奔驰 C 是扯淡啊，但是我估计啊，高哥还不得给孩子买个蔚来 ET5 那类的车呀。
3: 那个年代不知道汽车市场有多大的变化。
0: 我告诉你，高哥，一转眼啊，那个年代啊，我跟你说，现在
1: 肯定得是绿牌。
0: 咱家孩子还有大学4年，高中3年，这是7年，初中现在还有2年，
3: 一年，
0: 还有8年，
3: 八年，
0: 得买汽车了。
3: 嗯，
0: 他得买汽车了，因为那个时候电驴子8年走着看。
4: 2034年，
0: 对，
1: 嗯，
0: 走着瞧。
1: 让给说说大切诺基远峰版这车能买是不是坑？
0: 我想知道现在的价钱。
1: 然后他也问这事儿，说之后还会不会再降价？
0: 不好说呀，所以说我想问价钱呢。
3: 这款车是23款，
0: 嗯，
3: 这车呢就是一款车型。
0: 酷零多久？
3: 酷零我估计不得都是25年的车呀。
0: 你说短了吧，高哥。
3: 它是中规的，指导价36.9万，
0: 优惠10万，
3: 优惠完是24.9万，是一个行情价格。我估计真要买的话，还能，我估计也就23左右吧。
0: 哎，这个车为什么我刚才就我说行情呢？你知道吗？最近对这车感兴趣的人，我也接触过几个咱听友，我们私下聊了几句，他们都认为啊，那大切当年在肖大爷、刘大爷我们这批人的眼里，大切那个时候是什么概念？那是大几十万的美式的越野车呀，跟红苗正牌子硬啊，而且安全性啊各方面绝对是首当其冲的啊，那一马当先的好东西。那问题是啥呢？这车后期的用车成本真的很高，而且故障率不低啊。再加上你看啊，你这个车市现在优惠完20多万，但是这车后期成本我为什么说高？一保险，像这种车虽然是20万，但是保险额度不按20，它是不按20万保的。
5: 看配件，
0: 对，他就这么说吧，他的高个40万的指导价是吧？
3: 对，将近40万。
0: 他比40万的 A6 的保费要贵，你信不信？你不信，你让肖大给你查。
5: 虽然说我没上过啊这个，但是我就是综合分析，越少的他，保险公司评估的这些配件啊一系列的，它应该更贵。可能的话，真的比徐老师那3.0的 A6 的都贵。你续保都是个问题，再一个零配件啊，这些都是个问题。
0: 嗯，凯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你吗？因为你的思维跟我是基本上达同一层面的。你的话我不能读，但是你想的 跟我认为的啊是一样的啊，凯明，好好朋友，你是一个我们是有心灵共鸣的人啊。我想买个10万元预算的汽车 SUV， 就一个要求，后备箱得宽敞点，我要拉东西。10万元后备箱宽敞的 SUV， 它要汽车
5: 啊？对，那就是马自达的 CX-5。
0: 你后备箱容积多大？
5: 啊、
0: 用我高个讲，容积。
5: 哦，这个是可以放平的后排，因为我是也卖过一个，去年也是咱听友，他没事拉熟食，后边他自己做生意啊，把它放平了就可以拉，而且呢耐造啊，虽然说动力性稍弱2.0的，但是你只要不是放特别特别沉的东西，而且呢它还是6AT的变速箱，主要刚才也说到了，它后备箱能放90度平。而且呢咱马自达一直从上市的无论是马六什么的轿车，它都能把座椅放平，而且的话有很多的出去简单的做一下休息都可以完成啊，这个马自达做的细节很好，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去试驾一下，正好让他给您放平展示一下，你再顺便试一下这个车啊，这个车正好符合您的预算。
0: 这个有朋友说让看 H
2: 再先说
0: H5 10万不够，
2: 添1万。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这款车啊，就是说 H5 的话，现在呢优惠完的价格基本就在11万。
0: 它是第一大。
2: 对，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价位里10万或者10万多点，要求这个尤其后备箱这个空间大的话 ，H5 就是首当其冲。如果呢你要是说第二步的话，就油车的话，截图的车确实有长的啊。但是呢，如果从各方面来说，还是看看的话，看看 H5 吧。
0: 说高哥，
3: 嗯。
0: 咱家宝贝儿从现在一直到大学毕业，他说你得花销，他说买 S 都不是400，都得是买500，都绰绰有余，还得是带牌的，差不多。
3: 没敢算。
0: 差不多，你算了吧。初中补课，高中补课，大学学费，大学生活费，这一期开归了包都下来100多万，得。
2: 那基本上跟高哥就管家每年的这个
0: 工资
2: 差不多。哎，
0: 说是别让孩子上学了，直接买个奔得了。
3: 那不一样、啊、
1: 一年10万肯定得有了。
0: 手机刚才在朋友手里，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啊，是吗？那我给你发回去啊，我给你发回去，你说了什么，这是你发的。这是想问男神，如果X3换 E 算不算提升？
2: 男神你得说两句吧。
0: 男神X3换 E 算提升吗？
3: 我认为是不算的。首先他俩价格优惠完之后都一样，30多万，只是一个轿车一个 SUV。
0: 嗯，我也觉得没什么提升。我这个兄弟他是说他确实喜欢 GLE， 我看了我俩的这个通信记录，他问了 E 和 GLE 他已经问过几次了。 GLE 现在是40几，
3: GLE 现在说要国产了吗？价格能便宜下来？
0: 嗯，现在的价格，我
3: 现在的价格好像是47.8吧。
0: 47.8，哎呀，它要往上提升，这个压力确实是不小啊。同样价位想往上提升，兄弟，你就不能挑这个 BBA 了，因为同价位啊，你要说是让它整体的这个档次提升上去，做不到，你就得换牌子。这个价位，你要是别买豪华品牌，你的这个级别和配置舒适性提升就很明显了，你得能，就是说你得舍一头，你不能说我记这个牌子还得保持着 BBA 上，然后呢我这各方面还得是提升上，那不行啊。
1: X90 多好，
0: 甘蔗没有两头甜。我说实话，
3: 品牌了吗？
0: 哎，你说我怎么就一直不稀罕那车呢？哎，你怎么最近多窝这么闲啊？
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咋的？你去他家跟你、
1: 啊、
0: 那个上茶水了啊？
1: 我那天看着一个，
0: 真出你来了。
1: X90，我说哎，真好看。
0: 哎，
1: 不是，它里边的
0: S60、S90、X60，它就闲的不行了。
5: 关键的，它这个90啊，它只有2.0T 的。你要是有3.0T，哎，
0: 因为90跟2.0T，我就没掀上来。你这个价位，咱说啊，你要是30多万，干途锐。途锐是正经好东西，90跟它比差着。你别跟我说沃尔沃安全性怎么怎么好，途锐安全性不比沃尔沃差。
1: 但是这个、
0: 而且途锐现在30多万，3.0T 底升空悬四驱六缸。

0: 啊，还有那个机械差速，你知道吗？木木，就像你这个年龄段择偶，就跟我这年龄段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年龄段得，哎呀，这个得漂亮哈，
1: 外观好看。
0: S 级的哈，得这那的，不在那个。我告诉你，就是择偶一，他头脑得聪明。
2: 哎，这是，嗯。
0: 这个不光是从遗传学角度来讲，啊，这是从这个今后的过日子。你毕竟不是说露水夫妻，对不对？咱得过日子。头脑聪明的人，对于家庭的经营，他会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你跟一个憨货，那日子过得皮儿片儿的，都过茄子地去。第二啥呢？身体得好，你要整个病秧子、药罐子，那还啥呢？就是。这个我所说的会过日子，不是说抠，他得有计划性的。
2: 嗯，
0: 上半月不管下半月，你像这个就是，图瑞这东西，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啥呢？大家闺秀，但是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不过这玩意儿各花入各眼，你像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那个谁，哎呀，一下懵住了，
2: 明星啊，还
0: 有个
2: 是
0: 明星，那个
2: 啊？
0: 叫。哎呀，这一下子这怎么想不起
2: 什
0: 名
2: 么类
0: 高
2: 型
0: 圆圆
2: 的？
0: 不是高圆圆，很多人认为她好看。高圆圆很多人认为她好看。
2: 舒淇吗？
0: 不是，不是仨字儿的江疏影。
2: 啊，江疏影。
0: 有很多人觉得她长得一般，但我就瞅她好看。我觉得涂瑞就是江疏影那种。
2: 啊，明白了。嗯。
0: 所以说，你说 S 九零X790，为什么我从来就不入眼？我觉得那车它的瓤不行，你知道吗？虽然又说不行，姑娘头脑聪明的看不上我呀，
2: 哎，有道理，这不双刃剑吗？你说他要头脑聪明，他怎能看上你？那他要看上你，不就证明不聪明？
0: 峰哥，高端车选择不开玩笑的说，趁着有老款飞驰，打算买26款的穆勒版啊，想问问资源界440能不能落地？我公司户。哦，
3: 大活儿，你接一下吧。
4: 它这个车呢是分两种，一个是中规的和平衡进
0: 狗哥，
4: 口
0: 我不
4: 的。
0: 管哪个款，我想知440万能不能落地？问这个事儿，
4: 落地那就是买盖中盖，别选配。那
0: 他
4: 宾利选个车漆贵的还有八九
3: 哦，
4: 十
3: 人
4: 万
3: 家问你能不能落地，
0: 他说了半天，他就因为他不知道，我高哥查不着价，肖大爷你
4: 哥我
0: 说，
4: 都没查。
3: 穆勒版的话，指导价格中规的368万，
0: 440能落下吗？
3: 440，它加上
0: 他有个豪车税
3: 10%油豪车税
0: 啊，
3: 啊，差不多，应该是可以
0: 公
3: 落得
0: 司
3: 下
0: 户，
3: 的，公司户应该可以落得下的。
0: 但是呢，有周围朋友说是这种车应该买新款，但他又讨厌那个蝌蚪灯，蝌蚪灯难看吗？那蝌蚪灯多好看呐，大哥，
4: 都买这
0: 我
4: 车
0: 告诉
4: 了，
0: 你，这种车一定要买新款。为什么要一定买新款？刘大爷给我讲过一个问题，当年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大爷说，真正的这个大老板，这个顶级豪车必须是当时款的，
3: 没错，没
0: 必
3: 错，
0: 须是当时款。
3: 嗯，
0: 因为咱有一个朋友啊，东哥你也认识，那飞
3: 我
0: 哥
3: 知道，
0: 哈，他不
3: 知道，
0: 是下农田吗？
3: 嗯，
0: 大梁户，记住，57出新款必须买新款，他不能开老款。
3: 不
0: 开
3: 要
0: 老款谈生意都觉得你这块地今年要变成盐碱地。
3: 对，所以的话，就是在行业地位这一块的话，要捍卫住嘛。那捍卫住的话，就得用实
0: 这
3: 力。
0: 玩意儿蝌蚪灯本身不难看，
3: 哎，当然是有心，一定要买新的。徐老师都说了，价格确实是穆勒是顶尖了。本来的话，它就中规的和欧规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是368。
0: 一个价啊？
3: 哦，对，
0: 他俩一个价啊？
3: 对。
0: 我天，我
3: 但
0: 得
3: 是
0: 多少
3: 我
0: 钱
3: 个人是觉得啊，就是仅代表个人的，欧规的。我个人觉得它品质一定比中规的针对中国的这个要好，因为所有进口的，不是说他乡的月亮就圆，因为它用料啊评定标准跟中规都不一样。
2: 有人问小张总最近为啥一直都没来？
0: 他去度假吧，算是啊。
3: 就是你说那小区，
0: 哎，对，
3: 哎，就在那
0: 他
3: 小
0: 上
3: 区
0: 那个
3: 呢。
0: 北戴河了，
3: 对，
0: 嗯，
3: 就在那小区呢。
2: 啊，他上澳大利亚了
0: 啊。
3: 哎，
0: 这里
3: 对，
0: 边咱说有这个消费实力的，就是小张嘴，只有他。
3: 是小张总吧，本身实力够用，人还不吱声，对吧？不爱吱声，比较低调。
0: 问吉利豪越这车现在咋样？买的话找谁？谁家网的？
3: 豪越 L 应该是小张总那个
0: 是
3: 吧？
0: 他。

0: 压网的吗？
1: 应该是。
0: 那你就想小张总就行。
1: 你看看博越 L 多好啊！
0: 嗯、
1: 那豪越 L 的话呢，虽然是车身很长，但是呢，它毕竟虽然是个新款啊，最新款的，但是我觉得不如看看博越 L， 那车有点太长了。再说那车设计的稍微，
0: 嗯，
1: 外观吧有点，我个人觉得没有博越 L 好啊，价格差不多，这两个买哪个都行。嗯，
0: 原车21557的，那个。上途虎说让我换成21550-18的，他问那轮毂能换上吗？那你说呢？17、18，那口不对呀，大哥，那口不对呀，他能套上吗？
1: 哎呀，就这个卖轮胎的哈，我不，咱不提他，你刚才你说那牌子，如果谁要是跟你这么说卖你轮胎，哎呀，你就把他拉黑吧。
0: 嗯，
1: 首先一点的话，第一个呢，轮毂上不去，一个17口，一个18口，轮毂怎么能上去？就是我对轮胎不懂的人我都知道。第二个的话，如果说你17这个5550换55的话，这时候严格来说，你的这个迈速表它会不准的。
0: 嗯，来看这个是蝌蚪灯啊，说一下好不好看？高哥，你觉得蝌蚪灯好不好看？
2: 挺漂亮的，
0: 我觉得蝌蚪灯绝对带派，
2: 不比那蜻蜓灯好看。
0: 浓一大眼的，像一个眼睫毛似的，多好啊！这车，
2: 只要你开这车，啥都好看。
3: 好看，
0: 好看，
3: 像是女生画的那个眼线，
0: 哎，画眼线似的。咱说，你哎呀，我跟你说，这人呐，有的时候吧，这消费档次上去之后，这挑头就多。要搞咱的话，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在意。但是你像这车拿来吧，你拿来给我呀，哈。我借开一天吧，我就赶紧给他还回去。因为啥呢？就这种车我养不起啊。
4: 关键的，徐老师说的这个，你是新款和老款，你这个段位的，只要明白人都知道，哎，怎么还买个老款车型？到时候的话会让人诟病。
0: 嗯。
3: 问小张总是带谁去的？这个不能说，也不知道。
0: 他带谁去的也不跟我们说呀。
3: 对。
0: 而且我跟你怎么说？小张总人先带谁去
3: 都合理，
0: 人家带谁去都没事儿。
3: 您是王老五，
0: 对呀、
1: 啊那个，
0: 这种钻石王老五带谁去？您咋？
1: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小张总应该是和孩子还有父母一起，现在在北戴河青岛一带、
3: 啊，适合，非常适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一大家子，
1: 对，人一大家子去旅游去了，嗯。
3: 说干合规网约车，买电车，家里有库能安装，要大续航，省事儿。INRT 新款710续航的行不行？
0: 多少钱呢？这车？
2: 这个车好像是8月5号刚刚改完款，这个价格呢、是119800。
1: 都是多大续航？
2: 710。
3: 七百一
1: 啊？那这个价位，它应该是续航最长的。
0: 这个续航挺狠，但是啊，我想说的是，你要慎重一点啊，因为什么呢？你们看新闻了吗？上海对于网约车派单平台进行了严格的这个审查，单证车派单罚平台。
3: 哎呦，
2: 这个
0: 不罚个人
2: 还没全国普及呢，
0: 平台他不就不敢给你放？
3: 这个政策如果普及了，
0: 哎、前几天某平台一次一天就给罚了1500万。因为你给单证车排单
5: 信号了，这是
0: 上海已经开始了。如果说您现在您是单证，你说你这要是那个处罚平台不给你派单了，你怎么办？网约车目前还要往里干的人，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确信未来会你这活会那么好。我认为这个事儿你得冷静了。
3: 不是，他说了，他说干合规合法的网约车，
0: 那车型能自己随便选吗？
1: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呢，如果你说我想干双证的话，我们呢作为个人或者节目来说呢，我们不建议现在买车，因为的话，往年我们这个网约车摇号的话都是在10月份啊或者9月末。但是呢，今年呢，好像要提前，对吧？
0: 嗯、
1: 另外就是说，您如果想干这个合规的网约车的话，你不能先买车。你呢，第一个呢，你先要有个人证，有完人证之后，然后你参加摇号，摇号中了之后，然后再， 这个政府列出的车型当中，
0: 对，
1: 你去买，
0: 你不是说你自己随便就能选什么车、啊
1: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真是想干双证的话呢，我个人建议等一等，因为呢，尤其这次哈尔滨的这个网约车的摇号呢，可能跟往届有大大的不同啊，
0: 你中签的人能多了，
1: 这回可能有大大的不同。所以的话呢，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建议呢，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你说等不行，他万一要十月份的话，我一等俩月，咱说呢，
0: 这俩月砸脖啊？
1: 对，砸脖，哎，这没有问题，我们有解决的办法。
0: 你先拎一个，
1: 对你先上小张总这这个租一个，租一个的话，他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呢都能租给你。然后之后呢，你先让他呢租一个这个合规的网约车，然后干俩月。第一个呢有一些收入，第二呢看你适不适合能干这网约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网约车的师傅，对吧？所以的话，我建议先试一试，然后等到十月份再说。
0: 来，还有个事儿，今天没跟大伙儿提呢。那个悦达起亚今天官宣，新赛图斯正式开启预售。1.5 舒适、1.5 豪华、1.5 尊贵、1.5T 豪华、1.5T 尊贵 XLM 和 1.5T 尊贵奢享版六个配置。这个是它有既有自吸的，还有涡轮增压的。最低配的售价是80900起，最顶配的啊，那个尊贵版才120900。它这个900，以前不都9900吗？真是900啊！是
6: 这900是利润。
0: 那900块钱利润，我估计厂家也就挣900块钱。
6: 对，900利润。
0: 8月13号到8月25号啊，也是他通过这个在线预售，定金多少钱？66块钱。锁定啥呢？这66块钱直接给你27000块钱的礼包。这27000的礼包啊，是都含啥呢？1、2万块钱，2000块钱购车款。就是这66里边，零首付3年免息啊，增换购长补额外给5000，限时加赠指定颜色，还有12000品牌积分，就是那个网上商城那个东西啊，5年无限流量畅享，赠送车机娱乐专属套装，游戏饼，无线麦克风。你这现在这车不是给小孩造的吗？
4: 车内娱乐设施比较全、
0: 啊。完了，试驾就直接抽奖5000元购车抵用券，还有7大限时尊贵礼啊。这个是今年啊，起亚赛图斯是上半年销量是177000辆。
4: 我去，
0: 这车销量是真狠呢。啊，这回新款的是27寸超大带鱼屏，你没见过的话，你得先去看看福特探险。一样样的里边都通到底儿、
1: 懂
0: 通到底儿，你瞅都不知道是电车还是油车、关键呢这家伙哈，它是说是目前同级车的最大的24G 运行内存加256G 存储空间啊，里边是多种娱乐场景和服务是深度配置啊，你是想在里边整啥都现成的啊，车内直接 KTV 还支持双麦克风对唱，就是我高哥可以唱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哎，都行。您现在样车早到店了啊！王晨今天没来，有一个原因也是在店里接待客户呢。啊，今天呼呼都去了啊。我觉得这车80000多块钱起，你说要搞以前这车哪有18万呢？都不得。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不说它最低配的，不拿它最低配的说事儿。高哥，你托举我一下，我哪说的不对的时候，咱说过一次广告，放过一次
0: 了，
1: 放了啊。那个高哥，你托举我一下啊。首先一点，咱不说最低配80000多块钱，还有5000块钱厂家置换补贴呢。
2: 他应该这些政策刨出去之后。
1: 不对，他在里头单独说的，66块钱里头单独说的。高哥，完了之后呢，你还得领最起码领个省补吧。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
2: 省补应该是单独的，那个2万多应该是不含这个8万多的，
1: 是吧？
2: 嗯，
1: 那不行，咱问问小女警行不行？问问红包。
2: 你就不用问，你笨想想，那2万多、8万多，那车6万多块钱
1: 吧？那不一定，那不一定，他厂家指导价格8万多，对吧？所以呢，18646049355啊，是电微同号，
0: 加王晨。
1: 哎，18646049355，王晨啊。
0: 嗯。米开朗基罗又来了，他说刚才说 高哥给孩子买奔驰吧，开玩笑。他说我下面说个真事儿啊，他说最近总看网上说有大哥退休之后啊，开着自己的爱车呀，全国摇哪溜达着玩啊。他说我老羡慕了，今天扒拉算盘子，他说我还有30年退休。他说我就是这礼拜天跟媳妇儿说，等退休了咱也整 SUV， 沿着这个公路啊寻找诗和远方一起玩去。他说我媳妇儿说去个屁，他说到时候还不得帮孩子带孙子吗？他说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远期的理想都被覆灭了。他说有没有必要趁着年轻现在离了？问高哥家庭生活指南这项。
2: 不是，你目的不是想
1: 是是是，我看到了。
0: 木木，你没看，你没看着啊？
3: 我没看着，但是我车展的时候看着了
0: 啊。我也有点觉得那车挺好的，
3: 是不错吧？
0: 我好些年没对一个就是这个价位的，就是满哪都是的大电驴子，哎，觉得这车挺好。
3: 嗯，
0: 因为啥呢？一，它的这个底盘质感啊，谭老师的话跟我正好契合上。哎，东哥，你别看谭老师不懂车哈，他开多了多少也能白话两句。他说老徐到底是造车企业造的车，他说开的跟那个家电企业生产的玩意儿不一样啊。我说怎么呢？他说打舵的时候这个指向啊，还有底盘这个跟随感觉啊，他说这车是个正经玩意儿。
3: 嗯，
0: 谭老师这话说的你不觉得挺到点儿吗？哎，我说为什么他那节没人参与还能让他播到现在，还是有道理的啊。那车我跟你说开着它真是个正经车，它指向性各方面感觉特别好，院里那个地方尤其咱们那个进门往右拐那地方不算太宽敞、啊、
3: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小车那个小车那车那么大，你看轮着它哎毫无压力。你现在有些傻大车在那开着就不得劲儿，你就感觉这车要蹭到牙子似的。还有一点啊，这个车里边的这个用料的质感呢，它超越了20万的这个概念，
3: 非常好，
0: 它非常好，
3: 几乎全软包，
0: 只有30万的那种段位了，
3: 全软包，
0: 对，逢触摸必柔软，
3: 就是、
0: 哎、这谁的话了？这原来的这是高康哥康大利的话吗？
3: 他说这是车吗？
0: 嗯，那我
3: 不是，但是就确实那 H 十那个，就是哪怕是副驾驶，
6: 哎、你怎么把俩手拿起来了？
3: 他前面、啊、他前面弹那个安全气囊那个位置，嗯
0: 啊、
3: 他甚至都是全
0: 软。哎，对，都是软的。
3: 我当时在车展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说这好像不用气囊也能起到保护作用了，
0: 嗯、
3: 就是全车软包。
0: 嗯
3: 嗯，
0: 而且呢，这个车的这个车机系统啊，版本挺高。
3: 对、
0: 啊、它里边这个它智能化特别好，在哪儿呢？你看、啊、就是我比如说你把它换成 D 档往前走，正常来讲360 D 档一挂上有的时候就没了，然后呢你再挂倒档的时候它才出来，对吧、
3: 嗯、
0: 它有啥呢？我到那篮球架子那儿挑头过来的时候唰变成 D 档，那个360就没了吗？结果右撇这个进的地库那个大玻璃盖那个下去那个盖那个偏煞子
3: 啊，
0: 我离它近的时候那360嘣儿自己就出来了
3: 啊，它是一种这种，
0: 哎，它跟坦克500那个车机系统很像的啊。我觉得这车干得过，可以，因为它毕竟它不贵，
3: 而且便宜，23万，
0: 20万，它最低配的20万零一点
3: 就落了
0: 啊。对，那个座椅的舒适性也挺好，反正我觉得行，你不用说是让我劝阻你啊。那个说了，尚德淮河路店 H 十正贴车衣呢，你可以先去看看，哎。离开四 S 店展厅看更
6: 又不一样、
0: 嗯，哎，不一样，车就要离开展厅看才对。
4: 我觉得这车，我欣赏它的有气势了。这个车虽然说20多万，但是可能都比700看着有气势一些了。
0: 调、嗯、点卫士的意思。
4: 嗯，
3: 说这个5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途观1.4的？
1: 首先一点呢，途观1.4T 的话也分高配和低配，它的最低配的话是不带天窗的。它也有个高配车型啊，但是 1.4T 的话全系都是两驱，如果说大概的话5万块钱能买着2017年的吧，差不多。
0: 嗯，哎呀，东哥啊，
1: 哎，
0: 咨询你个问题啊。
1: 嗯，
0: 咱听友啊在杭州给我拍的，他峰哥你见过天青色的迈巴赫吗？东哥，这个二手的比黑色的少卖多少钱？
1: 如果说就是咱保守点说吧，如果照黑的话呢，同配置同样车况的话，同年限15个起底呗，
0: 这少卖15个。
1: 天青色等烟雨，
0: 而我再等你。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瞅着它不压抑啊，啊，
1: 这个车开出去代表一个事情，我觉得，
0: 嗯，
1: 就是呢，开车这个人肯定不是司机，
0: 这是给自己买的，不是给司机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东哥，这是个六八零。
1: 越是这种比较特殊的颜色、有个性的颜色的话，
0: 我查查，
1: 往往都是高配的。
0: 天青色六八零迈巴赫多少钱？
2: 查一下，
0: 你给我查一下，我认真的，因为他后边补了一句话，让我心里边突然间乱七八糟的。他说我直觉中有冥冥之。

0: 中上天要告诉我你将来会开上这个车。
1: 人有梦想总是好的。
0: 哎呀，这个我借你吉言了啊。高哥，我查完这价之后，
2: 价格应该是340左右。
0: 天青色的也能也340吗？
1: 有可能它还贵呢。
2: 好，这是选配的颜色。
0: 嗯，天青色还贵呢啊。
1: 大胆了，如果这些豪车的话，你真的要特殊的颜色，这个肯定是加钱的。
3: 问锐界 L 得咋选？人家说配置吧，应该是。
0: 内饰颜色啊？
3: 不是，我是锐界 L 就说怎么选。
0: 这
3: 他指的是选什么？
0: 首先第一点啊，锐界 L 这车没有钛格路的颜色，没有钛格路的。如果你是个懒人，不好刷车又赖的，你就买个白的。为什么我买车都买白色的？它扛脏。如果您，哎呀，这伺候车呀、啊，伺候的像我跟你说，咱周围人伺候车，我觉得就仨人特干净，一个刘文铎，一个高伟全，还有个李波。东哥，你觉得有
2: 没
0: 有比他们仨伺候车更干净的人有没有？我周围是没有。
1: 文铎老师的车去，
0: 对啊，
1: 伺候的干净。
0: 刘文铎、高全、李博他们仨那车，你到哪儿去，你就只要是第二天不隔一天不下雨的话，他都刷得干净的。你像我一看后天有雨，我都不刷。
3: 我也不刷
0: 啊，我白花那钱、啊。
3: 我今年这刷车钱
0: 省老了，
3: 省老了。
0: 我今年从六月份到现在没刷车。
3: 我说实话，昨天上午还在寻思，我说我这车有点埋汰了，我得刷。哎呀，下午就蒸汽洗这干净
0: 啊。所以呢，这个颜色这事儿吧，只要别太嘎咕的，就随着自己心意来。但是呢，你要说，这个锐界里边好像有一个橘红色的可以选，那个不行。
1: 那个不行，那个呢，当时好像我记得应该叫，是不是叫昆仑版吧？
0: 反正那个色儿
1: 挺不行。锐界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干净人那喜欢干净选白的，然后呢喜欢黑的你就买黑的，但是黑的那得稍微勤快点。如果这两样色儿都不选，它有个类似于蓝的，有点雾霾蓝的那个颜色，那个颜色呢，我个人觉得看着也挺好啊。
3: 有问高哥说知不知道这个星光 M 的消息？
0: 是个 MPV 吧？
3: 星光现在后面有几个字母啊？我知道有 S。
0: 你高哥只认识三个字母，
2: 有星光、星光 L。
0: 哎，他认识 L， 这又增加一个
2: S。
3: 星光 L、星光 S。
0: 高哥就是认识 KTV。
2: 他说这个叫星光 M
3: 啊、
2: 嗯，这款车定位呢是全新中大型插电混动的 MPV。现在新车还没上市，但是厂家里头是有车了。现在仅在工信部呢进行了一个申报。这款车轴距是3米，1.5T 插混，对标的车型呢应该是 GM8， 所谓的是50的 GM8 吧 ，GL8。这个车如果是有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1: 在哪儿关注？
2: 在哪儿关注啊？
0: 152-4477-5599，
2: 朋友圈里会分享一下这些车的卖点。
3: 五岁的熊猫说：“刚才说起亚啥车？8万多，赛图斯，
0: 起亚全新赛图斯，
3: 能 K 歌的车，
0: 大带鱼屏的，高哥还认识 ICU， KTV ICU，
1: 那你们真的，高哥他们看不起你，我非常的对替你抱不平，咱还认识死胖呢，这仨你也认识？”是高哥，
2: 前两天刚做完，还是舒服。
3: 风说这个事儿挺有意思，他说：“哎呀，我发现买车真不能买格路车呀。”他有朋友上个月刚在天津港整回了一个红色凯雷德，
0: 红色凯雷德
3: 啊，
0: 帅。
3: 然后
1: 帅，
3: 然后帅吧，是帅吧？
1: 嗯。
3: 前两天在雅朵让媳妇给抓住了，就因为。
1: 现在呢，不太说车，
3: 帅不帅？
1: 说说车
3: 啊，
1: 是这样的。现在呢，皮卡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俩月吧。
0: 大哥，凯雷德不是皮卡，
1: 不是，就是这个 SUV 和皮卡系列，
0: 嗯、
1: 流行红的
0: 啊，又流行。
1: 往那一停，确实，你瞅这红的跟那黑的，
3: 就是嘎嘎，
1: 确实它就这个、
3: 要更加的
1: 就不一样了。这
0: 个你见过红色 A8 吗？
1: 红色
0: 就紫红那个，
1: 没见过，
0: 好看呢。
1: 现在呢，尤其在皮卡方面，现在呢，最近这今年夏天又特别流行红的了。因为前两天呢，他们拍了一组照片发给我看了啊，确实漂亮。
2: 但是鲜艳颜色的外观，
0: 那个、
2: 拍照片多好看。
0: 高哥、那种车不适合你，
2: 啊、
0: 你看在雅朵都让逮着了。
1: 太明显

0: 刀哥你本来就能让人看着，
1: 他可能是临时停靠，时间长。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那大黄蜂后来我赶紧出手了？不是因为我会
0: 也不方便啊，
2: 是因为不是是因为我那车吧？我跟你说实话，我那车我周围的朋友
0: 总借，
2: 我不怕借，因为我周围能敢这么说吧，
0: 而且那个车
2: 能张嘴跟你说，咱俩把车拿了给我开开。我们什么关系？
0: 嗯，
2: 而且人家换到我手里的车都是什么车，你知道吗？都是换我三台大黄蜂的车
0: 啊！
2: 我开的肯定有过瘾啊！但后来这帮小子停车的地方不好，我那车谁都认识，因为那车哈尔滨太少了，他们停的各种地方都有，以别人以为是我呢。
0: 对，实际上确实不是他，
2: 确实不是我呀，
0: 不是真不是啊，
2: 嗯
0: 啊。总结积累说。说迈巴赫开着像司机啊，徐老师，咱不买这车。哎，他说的有道理，
2: 对，得开 S 五百。
0: 他说的有道理。
2: 高哥给我查五百像什么价
1: ？S 五百，
2: 嗯，
1: 好，134嘛。
2: 嗯，反正我最近精神不好，就查着玩呗。
0: 7万多，SUV， 哪些品牌就是后期维修保养这一块便宜？
2: 那长安、长城呗。
1: 我这有50，
2: 50对，
3: 咱这么捋哈，其实7万，高哥
1: 啊，
3: 哎，那时间不多了你。你得抓紧说了，
1: 听着，
3: 7万多块钱的 SUV， 你挑个维修保养贵的，你告诉我呗。
1: 7万多的？
3: 对呀、啊，维修保养贵的。你想出来之后，借你那5毛钱。
2: 挑贵的呀？
3: 对呀、啊，这7万多新车，说这车维修不
2: 大哥，7万块哪有贵的呀？
3: 没有的事儿吗？你还说
2: 没有贵的呀？
3: 没有贵的，
2: 那不是相对量更便宜的，就是长安这类玩意儿
3: 都差不多。
1: 那你说长城30、50、29，那你说肯定50便宜。
2: 嗯，我脑子里还过啥呢？你知道高哥，副厂件儿，
1: 副厂件儿，
2: 你这个价位的车，副厂件最多就是长安长城，
3: 400多万的飞驰刚说完，一转身，
2: 嗯，又来个7万块钱的，
3: 7万块钱，
2: 我高哥通吃，没事儿，嗯。
3: 就其实想跟你说的话呢，7万左右的话，如果是或者是8万买个新车的话啊，你不用去关注它维修保养贵不贵，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你要关注一个，咱说装配质量好、故障率低、客户口碑好的一个品牌，这个是你最重要的。没事儿，它不坏，这个是。
2: 咱说，那个逸跑算不算沾点 SUV 的味道？
3: 厂家是这么定的。
2: 哎，那个车其实后期成本也很低。
3: 对对，再说的话，就逸跑那个车的话，咱说心里话。我个人觉得，如果正常开、正常保养不撞的话，跑10万公里都
2: 啥事儿没有，
3: 啥事儿没有。嗯，
0: 就有说，让咨询峰哥哈，
2: 不是12年宝来这个你没给你读啊？二手车这个
0: 后面的吧？
2: 啊，还往还往
0: 对、
2: 啊，
0: 说那个如果换成你来选择的话，嗯、现在手里边20出头，你是买新 H10还是买二手坦克500纯油？
2: 我依然不会改变，我必须坦克500，
0: 是吗？
2: 对。
0: 哎，
2: 我没开够，
0: 这我猜错了。
2: 我没开够，因为我告诉你，我500能玩的东西，你 H10玩不了，你 H10能玩的我全能玩。咱就是举一例子啊，现在此刻我突然间也是想起诗和远方了，来一场说走就走旅行。此刻说秦皇岛，不，这个北戴河那个
0: 啊、
2: 我开车一口气，我中间加一次油，我基本就到了。
0: 是
2: 你 H10 是你也是混的，但你跑高速你可就跟我比你就不行了。我叼着132，既不违章还不罚款又不扣分，我一路畅想着我就到了。3.0T 双涡轮 V6 跑高速的时候，岂是你电驴子能起相提并论？而且我原值多高呢？乱牌40多，俩 H10。
0: 哎，是这个是，嗯，沃尔沃X70。小米鹏程 N70 方程豹太七，
2: 我哥真隔路、啊、
0: 选哪个？不是一个画像，
2: 不对吧？不对吧？鹏程多少钱呢？
1: 鹏程259,900，
2: 太七多少钱呢？
1: 太七189,800。
2: 对呀、啊，
0: 咋选呀、啊？
2: 啥呀？
0: 这不是一个赛道啊！
1: 刚刚上市的车型，
0: 嗯、而且沃尔沃X70跟小米鹏程比、
1: 啊，
2: X70多少钱？也是25-26万吧？
1: 没有优惠，完20了。
2: 20了？哦呦妈哟！我不选
0: 他就基本、
2: 啊，因为我交不起保险啊。X70那个我交不起保险，肖大那个保险15,000能打住吗？
4: 能倒是能
2: 啊，能打住啊。
4: 现在优惠的幅度非常大，
1: 保险8,000多块钱。
2: 8,000多啊？
1: 对
2: 啊，比我想象便宜多了。
4: 嗯，贵
1: 啊。
2: 因为他怎么
1: 说东哥聪明、啊？
2: 哎，你张嘴就知道他保险费用，你肯定卖这车了。
1: 嗯、对，卖这车了。
3: 就咱哥俩出这些年，真的。
1: 嗯，

0: 我种了这么多年大地，我都没有了解你这么透彻，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到12年宝来了，灰色12年的啊，
0: 手
1: 一
0: 动自
1: 点
0: 动吧，
1: 四
0: 哥。
1: T 7档双离
0: 自动
1: 合
0: 挡的，
1: 高配，有续航定速14万公里。
0: 1万多块钱应该能大概的划
2: 万元
0: 过。
2: 精品呗。
0: 如果大概不，它得1万多。我估计的话，就这个公里数，这个车况的话，能卖到1万多，超15000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都没问题。
1: 那这车保值率行啊，
0: 行。
1: 是
0: 我
1: 吧？
0: 真的保值率真不
1: 我
0: 错，
1: 觉得
0: 真的不
1: 那这车
0: 错，
1: 保值
3: 十四
1: 率
3: 年
1: 算
3: 了，
1: 行
3: 还
1: 啊，
0: 对对对，
1: 还值10万多呢。
3: 首先，同年的雷凌能值多少钱？
0: 一二年没有雷凌，
3: 啊，对，
0: 一二年有卡罗拉，
3: 有卡罗拉，
0: 啊，卡罗拉的话现在也得1万多，
3: 他俩能打一平手，
0: 都是这个价位里呢比较保值的。
1: 哎，这
3: 宝来
0: 这
1: 保
0: 个
1: 值率
0: 它这是第一个呢，公里数少，这个很重要。第二是个1.4T 的发动机，还再配个自动
3: 挡。你回去置换大众本品，它好像还有额外一个大额的补贴。
0: 对对对对，看换哪款车吧。
3: 你加东哥微信。
0: 1714-8-1357啊，
1: 说7万多块钱的 SUV，吉利品牌的，相对同价位别的品牌，在后期维修和故障率这方面怎么样？
3: 一样，没啥差别，
1: 起码是不输吧？
3: 都已经，
1: 是不是？
3: 哎呀，上下差不了多钱。
1: 我看看啊，后面，
3: 1.5T 领克03有置换，现在8万多了，它是不是算维修保养贵的？
4: 没错，
3: 算领克的保养贵，
0: 没错。在民族品牌的油车里边，如果说维修保养贵的话，那么领克确实它的维修保养价格不低。但是呢，在民族品牌里，油车现在就是家庭用车方面，那么做的比较有品质的，而且整车的科技性比较好的油车也要讲科技的话，那领克做的前三里肯定有它。
3: 来，我回答这个交通肇事的问题，这个我可知道，因为这个路段我也知道。小张总在那还出了把事儿呢，说 A 车在主道师大夜市那和平路那个段啊 ，A 车主道往辅道并 ，B 车在辅道，是 A 让 B 还是 B 让 A？ 我告诉你 ，B 让 A，B
1: 让 A 啊，
3: 辅道让主道，就是你看是主道进辅道是那个斜甲子那么一个它变道，但是辅路的得给主路
1: 行，
3: 这是交法里边的规明确规定啊。很多人认为说那他变道，他应该他让我，哎，不是的，你得让主道。这个我是，通过啊，这个实际的这个周围有朋友遇到这个事儿，我才知道的。以前我也认为应该是变道的让人家执行的，哎，不是，你要是辅路，你就得让主路。
1: 这是路权层面的，
3: 哎，对，这路权上主路有优先权啊，就别寻思了，你肯定是你是在辅路，你认为他该让你了，对不对，兄弟？
1: 2015年标致2008。这个自动挡天幕款11万公里，几块喷漆大概。
0: 如果说这个白色的或者棕色的话，好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有几处补漆的话，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能卖到1万出一点头啊，就1万12了或者1万2左右这么一个市场终端成交价格。
1: 然后他的问题就是在值这些钱的基础上，相比这车给老人练手，怎么样？
0: 前提是呢，如果给老人练手的话，这个车况必须得好，不能说车老出问题，老人呢就经常去修车，我觉得这个不妥。其实老人练手或者新手啊，年轻人呢去呢，我建议你买年限少、年限近、公里数少的车型去练手啊，因为呢添点预算，等你卖的时候不也能多卖吗？
1: 就是话到哪儿啊？就是昨天跟朋友一块开车往这个二城那边去。上了高架了，叔叔，你说上高架最低速度多少？
3: 没有规定最低，
1: 起码是高架。
3: 但它上边的速度现在一般都是70，
1: 没啥车
3: 啊。我觉得就是，但凡啊，咱不管是从这个道德角度来讲，还是从交法角度来讲的话，在上海是限速60最低，
1: 最低
3: 六
1: 十，最低
3: 六十是要罚的
1: 啊。
3: 你看那个30-40的对吧？
1: 我看上了一个，就是撑死也就50的，
3: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跟我朋友都火冒三丈啊，终于终
3: 对
1: 啊，然后我们俩终于过去了之后，我一看着是一白发苍苍，
3: 大娘，
1: 不是老大爷，就是眉毛都到这儿了那种，
3: 都长寿眉了。
1: 我说算了，高架上50迈，
3: 哎呀，你没在高速上看到50迈的吗？你跑高速跑的还是少，这些年我这高速跑的，我跟你说长了老多见识了，他。
1: 不要节假日跑高速，
3: 又缺德在哪儿呢？
1: 啊，
3: 肖大爷，咱就不说别的，你说跟那个重载百吨王并排低速一直那么开的这人，
2: 最恨人，
4: 胆儿挺大。
3: 哎呦我天哪！我就说他是肯定不是坏，他是脑子有问题，他智力肯定有问题。你没看那个视频行车记录仪里边，那个大车一旦爆胎的时候，能把那小车都崩飞了都。
2: 对，
1: 咋开的是凯迪拉克啊？是这么敢开？
2: 你开什么也不行，
3: 啥车你也不能那么开。
2: 关键的话，大
3: 那自己危险，
2: 小车
3: 关键啥呢？还严重影响了高速通行效率。但是这种害群之马，你一直拿他没招。嗯，
4: 来吧，可以收尾了。
3: 来、哎、啊，这里边还问肖大爷呢，保险到期了。找不着你，
2: 您家萧峰的微信啊，15846377735。
3: 今儿让东哥先走吧，2020年525，不到50000公里，再保那能换的全换完了，现在卖能卖多少钱？
0: 首先一点啊，提示大家，如果有一台车，比方说今年现在质保期内，4S店呢说的，哎，来吧，我免费的，能给你换的我都换了。其实这个对你，如果这车你接着开，想再开5年10年的话没有问题。如果在短期内出售的话，不要进行这样的，因为呢，现在的二手车正经的车商的话，在你买车的时候买一台二手车，他都会把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查博士的报告发给你，这样呢会显得你的记录看着不好看，影响价格。2020年的525，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应该在20呢，在18万多块钱吧，或者说17-18万这块，具体看颜色啊。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50品牌呢有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 这款车呢主打的呢10万级别的起步价格呢19800，车身尺寸呢也够大，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轴距呢是差了50毫米呢，接近了3米。座椅布局呢是6座，每一个座位呢都是非常的舒适。动力系统呢搭载的是1.5升插电混动的，百公里油耗呢亏电油耗呢是4.9升。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满油满电呢是1260公里。开这车呢没有里程焦虑，配备了3C 呢直流快充，15分钟呢能充到80%。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赠送太阳膜充电桩，三电呢是终身质保的，83年是零利息的，厂家给的金融方案。在途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先锋路7号做试驾。我们试驾专员呢也很优秀，来体验一下。详情打电话3-8-1-9-4-8。
3: 听说给我发了个视频，让高哥再要一个。
4: 再要一个？
3: 嗯，就要不然没意思了。
2: 那真可爱。
3: 嗯。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呢啊，新能源里头乘车不晕车的一款车，而且呢安全等级非常高，全车的高刚性占比呢86.5%，尤其是电池呢底下的防护梁都是1800兆帕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啊，外观呢九风道设计，耐看而颜值也高，最主要的呢指向性操控性也都非常好。推荐大家两个配置，一个139900200的增程续航和145900的600续航纯电模式的，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呢咱们小小的礼品会准备的，15846377735。
0: 齐活了，都说完了是不是？哎，都说完了哈，
3: 啊，都说完了，这么快
0: 咱就明天见了。
5: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刚好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呢，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呢，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时

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都是任意去挑选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都可以随意选啊。如果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有这个木门方面的想法啊，你看木门我们这儿的品牌有踏踏、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那如果想了解更具体的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那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用的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有装修想法的听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见的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休的。那么想要装修的你一定要现在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现在就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现槟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活动，焕然生新的这么一个活动，超级福利现在任你来选。报名电话请您记好 0451-5575

四个八五五七五，四个八五五七五，四个八。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套餐的这个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者是整装啊，礼赠三选一，但仅限十户。一，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二，全屋定制券10000块钱，每投影599、699、899。三，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三选一，仅限10户。报名电话请您记好：0451-5575-48，5575-48，5575-4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格就是落地价格，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是在南道里区啊，崂山路378号，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请您记好：0451-5575-48，5575-48，5575-48。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闷热的感觉，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仍然能感觉到真冰场上的这个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有多国的顶尖艺人啊，多国顶尖艺人联袂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就是专业的动作会瞬间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一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感觉。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你屏息期待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这场演出是那种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随时走下舞台和你近距离互动，送个花啊， give me fun 一下呀、啊。幸运的你有可能被邀请到舞台上和他们一起共舞啊。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在哪里购票呢？添加叶薇的个人微信就可以了，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0: 走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2: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乐广播邀请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合香珠手串，西宁香。这个古法合香啊，它是非遗传承的一项技艺，就是千年香道匠心的一种沉淀吧。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遵循古方的配比啊，全程咱们是手工揉制自然凝香，绝对是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的，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复制你指尖的这种匠心的。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这个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配饰你每一个温柔的状态。那不管你是独自前来，还是约上闺蜜啊、好友啊，偷得浮生半日闲，那亦或者是邀请你的爱人和你一起携手共行，共同护制这个属于香珠的这个信物吧，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啊，都是属于这个七夕特别动人的一种仪式感。成品的这个合香珠手串是那种比较清雅又很百搭的，日常佩戴是氛围感十足的，然后有一种暗香随身，古韵十足，你赠送亲友啊，也是属于那种心意满满的小众又高级的专属好礼。活动呢还将配饰顺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然后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啊，909听友的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我们的价格是288，双人一起出行，那么我们的价格是520，浪漫又划算啊！时间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美学空间。909听友的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想要解锁专属于东方神韵的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来预约报名，或者是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让这一场非遗合珠首座首串活动为你留住这个七夕最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顶峰装饰的刘经理，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0: 没错，
1: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顶峰。那南国顶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顶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顶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到现在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厂的话就只能接8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顶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青浦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顶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您，我们含水电木瓦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宁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5、1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道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呐、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个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1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4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顶峰装修了，这4个家用电器就会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占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但也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

0: 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我也或者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我们定制的衣柜券。因为正常装新房的话，你的衣柜肯定要重新做的，尤其是做的定制产品嘛，那我们会赠送您定制衣柜券10,000元。10,000元赠给您之后的话，您可以完全担心我们所有，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透明化。我们有三个品牌供您来选择，有我们合作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叫圣百丽，品质很好，它是599一投影的衣柜，还有理想百城699，上品宅配899。我为什么把这三个说在前面，就是明确的告诉您这10,000块钱您可以买多少的衣柜。如果说衣柜花完之后没有用了，你也可以继续买衣柜里的五金，什么抽屉啊、拉手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用的。所以这10,000元的这个衣柜券就实实在在给到您，可以直接来购买了。那同样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5575-4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三，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管您多少平，我们都给您免费拆除，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的一条龙送给您。现在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了。那拆除之后的话，我们有言在先的一点，就是我们承重结构是不拆除的。因为很多业主会觉得，我想拆个阳台的配重短啊，想拆个承重墙开个洞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其他的以前老旧的装修啊，包括家里面这个怎么讲肩并墙，就是那种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啊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两三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的电器都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三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三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10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事是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下来，就当您在南国顶峰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续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国顶峰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哥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国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5575-4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是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国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增效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件事，5575-8888，5575-8888。
1: 嗯，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那么如果您对装修有任何的疑问想法，都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段锁定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

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你啊也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去到一个既有风格又有格调，还能够拥有异域风情，最好能看个山山呐、海海啊，然后体会一下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开人潮，同时时间不要太长，4天刚刚好。那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海参崴啊，很多人其实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却未曾踏足过。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城市它离我们尔滨真的太近了，以至于我们一想到国外游经常会把它忽略掉。但殊不知我们去海参崴真的非常的方便，你坐着高铁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达绥芬河，然后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入境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这里的帝王蟹真的又鲜又甜还又大只。除此之外，在俄罗斯的慢生活当中去体会这种沉浸式的啊，俄式的咖啡啊，俄式的风景啊，俄式的美食啊，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就要带你去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第一，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的啊，可能就几天的时间。第二，我想去玩个另类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大家去爬山啊，看海啊，然后去大山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个景点啊，热门的那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不热门的现在也一样是人山人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现在假期嘛，那孩子们现在都是假期的状态，你想带娃出去人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找一个人不是特别多的啊，然后呢风景还非常秀丽的，最重要的是咱能看海能赶海的，然后咱还能找到这种异国风情的。哎，海参崴的行程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你。我们在行程当中会带你去啊，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托卡内夫灯塔，在这个海参崴这里，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很漂亮啊，就是蜿蜒的小路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灯塔，洁白的灯塔，然后蓝天白云碧水，再加上洁白的灯塔，会有一种很圣洁的感觉。真的，你去那儿拍照你会看到，然后很自由很舒适的这一种行程。在托卡内夫灯塔这里会有很多带着画板随意写生的这个艺术爱好者，然后你看着他们去绘画的这个远处的托卡内夫灯塔，心里会涌动着一种就是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带大家去到他们当地啊，有一个叫做琉璃，就类似于像琉璃沙滩一样，上面全是玻璃。然后这个玻璃是什么呢？原先这个地方是他们倾倒酒瓶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啊，我们去到的这里，它是一个倾倒酒瓶的。俄罗斯人爱喝酒，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是倾倒酒瓶子的一个地方。然而经过了很多若干年啊，海水的洗礼啊，这些个酒瓶子碎了之后，全都变成了一个一个像鹅卵石一样，满整个的这个沙滩上面遍布全部都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会有很多的人特意去这个。

这个沙滩上面去捡这个鹅卵石。后来啊，就这个玻璃鹅卵石，因为它尤其是海水一冲刷之后，晶莹剔透，很漂亮。后来俄罗斯就立了个法律，说这个鹅卵石你们不许再捡了，因为你再捡就被捡光了。所以你看呢，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石滩上啊，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这个鹅卵石，都是那种玻璃瓶，它经过大海的洗礼之后，一颗一颗的，又圆润又饱满，真的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前两天带队刚回来嘛，然后我们在这边玩的时候，看到俄国当地俄罗斯当地人啊，就是他们去下海去潜水，捞上来一只鲜活的大海星，然后还捞上来好几个海胆，纷纷送给就是在旁边看着他们玩的一些中国人，就我们中国游客，纷纷送给中国游客，真的非常有趣，也很有爱。所以你带着孩子一家老小去一趟，其实我们这是出国游，但是它距离我们经因并不遥远，我们又不用去倒时差，然后你也不用去搭乘飞机，真的非常舒适，很放松的一个行程。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刚好最近想要出行又不知道去哪儿，那我们8月22号的这个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真的非常适合你。20人的小团队啊，高铁我们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整个行程走下来啊，一共4天，你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俄罗斯啊海鲜大餐，这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啊，这帝王蟹是人手一只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鲜甜的这个程度啊，真的就是冷水域的这种大螃蟹你才能吃出这种鲜甜。然后另外给大家提档升级的是海滨烧烤 BBQ， 就是海边，我们纯纯的是在海边，然后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烧烤 BBQ， 再搭配上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包括他们的 Vodka 呀、在这个过程当中举杯畅饮，吃好喝好玩好，还不留遗憾。尤其是咱东北人啊，就是走到哪儿特别特别能够带动的就是这种气氛。那你看我上一个团队刚带队回来，上一个团队我们大家吃好吃得好玩得好喝的也挺好的，就是基本上每一顿我们可能大家都小酌一下，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放松很舒爽的。8月22号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啊，成人2599啊，成人是2599，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可以安心出行。那如果是今年参加完高考和中考的学子，我们还有专属福利，凭借着你准考证来报名可以减200块钱哦。这一次我们去远东的海边去赴一场周末的浪漫之约，4天的行程，然而却用2000多块钱的价格让我们出国旅行一下。添加微信吧 ，FM 909叶威 ，FM 909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疯狂的星期四嗨三下班，万岁！万岁。
1: 咋的呀？我这么听你好像收费了呢。
0: 没收费。
1: 咱们是有情感的星期四，怎么疯狂了呢？
0: 今天情感落得老疯狂了。我跟你说，今天情感，我跟你说，月月，你不曾有过，真的是。今天所有能给咱留言的，全部都是血泪史，要不他都不能留言。
1: 我看了，
0: 真的是，我跟你说，
1: 我使劲传一传也能传出来。
0: 不可能，你但凡有一点这方面的故
2: 事，别说我今天就经历这事儿，
0: 他至少得瘦30斤。
1: 哎呦，这风，太得劲儿了。
0: 下班的路上真自在，直播间里真凉快。今天算是真的是我见着点那个透的气儿了啊！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
1: 等
0: 你控场就要蒙准和一哥才能做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命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着唠嗑的林腾默默。
0: 哎呀，我说，这个旅游，今天我跟你说，旅游有个卖点，真的是，咱们现在不就剩海参崴了吗？刚才我下班接班的时候，上一档节目主持人叶薇，叶薇不是刚从海参崴回来吗？我看他那个眼神迷离哈，我说你咋的了？是不是有点累？他说一点都不累，就是没醒酒呢。在俄罗斯3晚4天，喝了3个晚。他说目前来说，他也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那个叶薇，他说我真的没觉得，真的觉得俄罗斯的啤酒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啤酒。他说真好，他说他天天喝蒙。然后我说那是不是证明这个行程太轻松？他说真轻松。他说早晚是真凉快，得带一个小厚点的外套看海，就那种有点像那种，有那种就是大财团就夫人，然后自己就这个湖边别墅这种感觉。然后他又透露了个细节，他说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他们在那个餐厅只有909这10多个人，一人一只帝王蟹，也其他人都瞅我们搁这啃帝王蟹抹脸造。然后他们
1: 其他人只能投来艳羡的目光。
0: 对，他说真是投来羡慕的目光，这是两个卖点。他说第三点就是我觉得这一辈子真得去一趟海参崴，离咱这么近的一个欧洲小城，应该感受一下，啊，还便宜，2599元。我跟你说，你就如果说你再说觉得，哎呀，得出去玩玩，你说现在还有比2599出趟国，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2: 这个确实，
0: 而且是免签。而我们这次909的海参崴行程突然爆火，其实也是一品质，二也觉得那确实现在目前来说，你看咱们现在还
1: 白天很高嘛，
0: 28、29度，但是海参崴白天的气温只有23度左右，晚上
2: 最舒服的
0: 最舒服的时候，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想报名，你想报其他团也没有了，整个909目前8月份就剩下8月22号的海参崴了。现在看叶薇回来，天天喝的就醉马拉哈的，就觉得非常的轻松，而且也感受到了这个团队的好。那也不仅，而且我们是没有购物店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报名
1: 零购物，
0: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所有市面上的海参崴行程3晚4天的都是随分和起止，不包含哈尔滨来回的往返高铁票，我们是哈尔滨起止，这是比其他行程没有办法比的。添加微信吧，不墨迹了，就剩8月22号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剩最后5个高铁位置。
1: OK， 好了，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
0: 备注俄罗斯，记住。

0: 今天的催泪话题，
1: 有料才有聊，
2: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3: 想当年，
0: 接下来我想劲儿，木木你准备一下，给你一个一分钟的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今天的话题，我准备请一个这个试唱嘉宾，就是我们的木木。木木有首歌，徐佳莹的叫《甲乙丙丁》，你会唱吗？你我甲乙丙丁，什么什么
3: 啊，就会这一句。
4: 不是，你为什么要这首歌呢？为什么要找一个谁也不会的一首歌呢？能不能换一个会的呢？
0: 木木是会的，因为那个歌词特别特别的好。
4: 那你念下歌词吧。
0: 你我甲乙丙丁，不像就是那个歌词，竟然写着：难道非要我赔上我这条烂命，才能够解决咱俩情感的问题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综艺节目，他其实是翻了个旧账。原来有一个明星，他原来是模特出身，还上过那英的 MTV。然后这个男明星以长相出众，一个明星，然后他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对一个艺人，他自己自曝了一段他对不起他媳妇儿的这个一段
3: 曾经的过往经历，
0: 曾经的过往经历，他也是首次曝光，发了个长文。
4: 他怎么已经离婚了？
0: 离了，是他爱人。
4: 但凡不离，他都不带这么。
0: 是他的爱人实在忍受不了了，也知道他也犯这个毛病，但是
4: 主动跟他提出离婚了。
0: 就是把另外一个女生领到了家里边，然后他关键是他最悔恨的就是孩子还在隔壁熟睡，他领这个女孩在这个就是这个，然后他最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这个爱人，但他爱人也知道了，后来就跟他分手
4: 了。这会儿要脸了，
0: 对，就是这会儿要脸了。
4: 我想说，就是这他怎么的？他是想出来刷波流量吗？
0: 也是借助这个综艺想刷一波流量。
4: 你想忏悔，用得着跟所有世界上就是用得着大张旗鼓
3: 吗？
4: 用得着大张旗鼓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忏悔吗？
0: 关键是还有一点，我忘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女生就是
4: 真是来气，
0: 就是他媳妇知道了他这个事儿之后，不
4: 肯定离啊，
0: 就是算是抓住小辫子了嘛。他也觉得他悔恨，想那个什么，想弥补，但是他媳妇天天拿这个事情来说事儿，就是一旦他媳妇不开心，就啪放出这招来，所以他也是觉得我该就是我放手，对咱俩都是个好处。我听了这个，我就是有可气，你知道吗？我说你也别怪人家三七嘎的话嘎的你
4: 啥呀？你能干出那事儿啊？孩子搁家呢，你把外人领进家里来，
0: 对，
4: 就这事儿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0: 是，所以你媳妇儿，
4: 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我要，我就燃起了我的那啥。
0: 所以媳妇儿三七嘎的话，我觉得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这个恩赐了，
4: 就应该让你净身出户。
0: 对，还能
4: 什么嘎的话啊？还过吗？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嗨三儿周四聊情感，和您大聊特聊的是，
4: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了。今天话题不是聊这个，
0: 不是聊这个，
4: 不是专门聊
0: 不是聊这个的、
4: 啊，对，
0: 就说说想当年，无论你是
4: 结束一段关系，无论是婚姻的还是恋爱的，你之所以选择结束这段关系，是因为
0: 什么事儿？哪段导火索？就是觉得你下定决心，我要跟他分了，我就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
4: 对，有可能是一系列的哈，就咱就说你积攒了很多的气儿，但是一定是有一个点的，就像你说导火索，
0: 导火索
4: 是有一个具体的事情，让你把以往的所有的这些怨恨全部爆发出来，然后选择了分开，
0: 对，
4: 结束这段关系，
0: 对
4: 吧？对，
0: 就是这么个事儿。我相信
4: 有可能是这种爆的，也有可能就平平淡淡的有一些。
0: 我能理解。就是我妈曾经跟我说过，她一个同事两口子那家模范夫妻，就那种相敬如宾，恨不得就是互相见面都得就是得问候一百多遍，然后
4: 你好你好，
0: 两个人悄然无息的就结束这种感情，他们都不相信，你知道吗？而且不争不闹，就是那种就是
4: 太勤，没琢磨没
0: 吗？
4: 不是，我就想说，他就是没琢没闹啊。但是
0: 你要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蔡琴有婚姻啊、
4: 你去查查吧，他那段婚姻对他也造成了很
0: 大的伤害，
4: 就是外人看起来。任何问题没有、
0: 是是是，
4: 但是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 bug， 非常大的问题，只不过就是外人看不到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
0: 这个话题，
4: 就是到底是什么导火索让你选择结束一段关系，
0: 积怨已深，最后因为这个事儿爆点爆出来，你就觉得一定要离开，
4: 也有可能是分手啊，不一定一定是婚姻，因为分手的情况会更多
0: 一
4: 些。一
0: 般情侣这样愿意这样，因为他洒脱的比较，因为你看互相不牵扯，
4: 不牵绊的东西更多。
0: 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还得什么呢？下定决心，因为一个当一个人说要决定的时候，他要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3: 但今天有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个门槛的高，
4: 啥？
3: 就是有一个词叫。坚持了很久
4: 啊，那不一定，那
0: 不一定坚持很久，
3: 对吧？
4: 就是什么事儿让你结束了一段关系？
3: 这也不用说非得说时间多久，对。
4: 好，不纠结。
0: 那也不能太快呀，三天两天的也不值得在这说。
4: 没有啊，十天我就认清了一个人呢，也有可能啊。
3: 有的时候，你在一段感情中会不会 受伤，或者说你对你的情绪影响的大小，有的时候真不一定跟时间成正比。
0: 你说的也对，但绝

0: 大部分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还是，如果你做错一件事
1: 情，也许是时间，
0: 在我的合理忍受范围内，我能原谅你一次。
1: 嗯，
0: 但是不能够一直在啊，就像有个人说，你说你看你平时为什么对我那么好，现在对我不好了？男生说了一段话，说这个防弹衣是不是防弹的？是，但你天天打这一个地方，他防也防不住了，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啊，是不是？好嘞，我们听首歌，
2: 翻个面再穿呢，你倒是，
0: 你家防弹衣反面，你倒是不粘锅的反面。
2: 我说前后翻个面。
0: 好嘞，那我分享吧啊，我等你的故事。
2: 党还在了微信公众平台。

0: 我告诉你，我们线上的节目绝对没有线下精彩。
1: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把一个人
2: 线下
1: 体无完肤
2: 不止一个。
0: 哎，我就告诉你，如果刚才我们开嗨三的抖音直播，就刚才得上来估计四五千人就得听，怎么还不说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抖音，是一个根据真实的事发生的。老婆在家做好菜，说你干啥呢？还不回来？媳妇在公交上，这干啥呀？都说了一个女生正讲到她和她男的要的是车上一堆老头老太太都没下去，我马上要坐到终点了，你再备个菜。啊、媳妇，你等会儿我炸花生米，一定要跟我说全了。人们这个八卦的心呐、啊，我跟你说，
1: 太好信儿了、
0: 啊。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我觉得啊，是。讲述一段自己曾经一段时间，其实也认清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你早脱离也是一件好事儿。有的人总想觉得他能变好，其实不太可能的。其实真的在情感当中，但你发现你真的忍受不了的时候，也是该你们，也是上天给你个机会，要该离开他时，断舍离嘛。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情感，有时候像死水一样，其实不是越搅越清晰，越搅越臭的啊。分享一下，
1: 到底是清晰还是臭呀？
0: 两个人在一起，不要一方总原谅一方。那不会好的，只能助纣为虐。我来念一条特别有意思啊，
1: 来再跟他说一下今天话题啊，就是当年是哪件事情，什么导火索让你放弃了一
0: 段情感
1: 感情？
0: 对，
1: 可能是婚姻，可能是恋爱。
2: 嗯哼，
0: 小小说的时候，这个第一次给你们留言，他说我放弃了三年的感情，我男朋友之前对我嘘寒问暖，我也是觉得他一定会跟我温柔。
1: 嗯，
0: 结果呢？第三年的时候，半夜三点钟我发高烧，我打给他。你说这发高烧的话，哎呦难受。他轻描淡写的说：“
1: 喝点开水就好了，
0: 多喝点水。我明早还要开早会，不跟你聊，我就挂了。”我觉得他那时候都不如美团卖药来的更及时。
1: 当然，绝对没有小哥对你好。
0: 我觉得这样我，
1: 小哥能带着药过来，
0: 我觉得忍受不了。就是都这样，就是你要不之前就对我就是那个这种的，就是不会、这个男的就不会关心人，但是他就从其他方面对你好。为了追到你不择手段，然后最后追到手了，完了出时间长了，你觉得够的时候，你对人家爱答不理，这种谁的情感都不会的。但凡老妥要你说你要难受，老妥不给你端水，啊，不给你送药，你这个心里你也受不了、啊。
1: 他会给我买药，肯定的。
0: 对呀、啊，至少我不在这、哎呀，亲爱的，难受啊，我实在明天早上开会不行，我给你现在美团叫个药给你送去
1: 啊。对呀、啊，
0: 这个、
1: 我觉得如果不能亲自跑去送药的话，最起码也得给他买个药啊。
0: 对。默默就说：“默默说，我第二次给你们留言，我俩在商场干了一架。商场你知道吗？哈，他可能、
1: 哎、你们在商场吵过架吗？
0: 我经常看的，能在中央大街和商场两个人就嗷一声就互相。
1: 我就问你，
0: 吵过啊？怎么？
1: 默默，
2: 嗯，
1: 在商场吵过架吗？
0: 他默默绝对不会，
2: 不可能，
0: 默默绝对不会。你跟我但凡吵，我转身就走了。
1: 不是，不一定是一定不一定是争吵，但是有没有过在矛盾在商场，然后以至于就你可能不会吵，但是你会去追，或者他会去走，然后就这种。
0: 我今天用我的命赌，默默绝对不会去追他。以默默那种感受，
1: 我默默可能要面不吵。
2: 兵哥，你要用命赌，
1: 那他有可能就追过。
0: 你为了赌我的命，啊、不是
1: 为了要你的命，他也得追。
0: 来一半，你冷冷的笑，要。

0: 输了全部。木木，你收嗨。
1: 我问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女朋友跟你作小作了一下啊，她不开心了，
2: 肯定
1: 转身，那不买拉倒。
2: 我感觉我跟你说，
1: 你作过月圆？
2: 我不是作过，但是我都跟老妥在商场里闹过矛盾，我清晰的记得。
3: 有过那种甩脸子？
1: 我知道了，
2: 对，
1: 老妥怎么的？我多爱牌寿司有错吗？那你应该清，
2: 我都不记得为什么。
1: 那你应该清晰的记得你为啥作？
3: 我跟你说没有。我告诉你，所有因为这种事情甩脸子的都没有啥大事。
1: 我觉得木木这种男孩之所以让女孩很喜欢，他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人多的时候，即便你作，我不会跟你对着杠，就对着干。我可能，要我泼皮大
2: 你肯定能，但是我不能，
1: 但木木
2: 我都不能。你别说木木了，
1: 木木绝对是。那好，你不行，那我就冷静一下，我离开就转身走，就别。
2: 我不会在公共场合吵闹，
3: 我
2: 但是我会生气，生气我会走，我会马上走，但是我绝对不会在那吵闹。
1: 我觉得老妥会走，你应该不会。
2: 他敢，必须是我走，必须是我走，他搁那追，他要不追那就罢了，
1: 那
2: 他必须是我走，不可能让他走。
1: 不是
2: 说梦
1: 他追过吗？
2: 我忘了，我就有一次。

0: 字，我还清晰的记得，还是、
1: 哎、
0: 我跟你说，商场我都记得是在远大。
1: 行行行，一会儿说说，我就想听。
0: 但我忘了是
1: 越越甩剂子走，那肯定是
0: 因为啥？我肯定是忘了。但是就是那时候，也可能是还没结婚呢，或者是刚结婚，或者是没结婚，
1: 嗯、
0: 我忘了。
2: 兵哥，为了你的命，
1: 你没有啊？
2: 不是，
0: 默默
2: 我没在商场追过。
1: 追过、
2: 啊。但是呢，因为我刚才我真的是在想，就不是开玩笑的说。但是我是有一次在哪儿呢？类似的情况，
1: 嗯、
2: 我在那种商业街，
0: 嗯，
2: 晚上的商业街的时候，
0: 夜市，
2: 那个甩脸子，
1: 你、啊、
2: 完了之后他甩
1: ，
2: 我从来不甩脸子，
1: 不买拉倒吧，
2: 我从来都是有
1: 好多男朋友给我买的，
2: 然后甩脸子，然后那个我这个人处理这种问题是啥？我说行 ，OK， 小点声 ，OK， 然后怎么了呢？然后我是这样，
0: 他一定是对，他
1: 听着，
2: 我是这种。
1: 咱俩演绎一下，假如说啊，我甩了
2: 你随便找一个，
1: 就是不买拉倒吧，木盘面，啥了不起的？我跟你说，我
0: 先给我买的人，
1: 我是看到你态度，然后这时候我就声大了
2: 啊，你就声音已经大了吗？
1: 完你就应该怎么说？
2: 我说行 ，OK， 没有问题，
1: 我声大了吧，盘木言？
2: 没好，你听我说，
1: 哎，对，
2: 先别
1: 吵，我怎么声大了？
2: 就这个东西，你大概是想要，你就是因为喜欢他呀，还是说怎么的？
1: 我就要看你态度，
2: 不是你好好说，你好好说，
0: 我好好说不了，我先生气了，
2: 我会类似于这样，好，
1: 哎、
2: 然后比如说话大概到月姐那个接过头了啊，他转头走了，
1: 嗯。
2: 我没有去追他，
1: 嗯，哎，那不都气死了？我跟你说，要我就
0: 然后呢，分手了，
2: 一周后分手了，
1: 那为啥一周呢？
0: 冷静一下，
1: 清算期。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代不代表所有的女生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女生知道自己错了，
1: 知道
2: 其实是她做的不对，
1: 知道。
2: 所以我没有去追她之后，三天之内我们俩没有聊天，我也没找他，他也没找我。
1: 嗯、
2: 三天之后，他忍不住了，他回来道歉。但其实我已经对于这种的他已经下头了。
1: 对，是就这种伤了你一次，真的是。
2: 所以
1: 觉得你在想他能够
2: 所以一周之后分手了。
1: 哎，我今天突然想
2: 我那段经历是因为这个。
1: 我今天突然想留个疑问，第一问就是你的另一半跟你在搞对象，或者是你俩在婚姻，就是你现在他根本跟你甩个脸
0: 搞对象这仨字能换另外一个词吗？
2: 处对象
0: 谈恋爱，
1: 谈恋爱。
0: 啊、
1: 甩在公共场合给你甩过脸子，或者直接就走了，
0: 肯定甩过吧？
1: 我问你，
0: 所有人都甩过一个。
1: 追，你就打一；不追，你就打二。我看看追的多还是不追的多。
0: 肯定追的多吧？我觉得。
1: 但我看着，哎，我跟你说，我看着了商场，我见过几次大吵大闹的啊、
0: 嗯，
1: 女生恨不得要躺地上，就是那种，但也不知道因为啥就犯病。男生都是
0: 追的吧？
1: 哄，
0: 对吧？哄，
1: 至少不离开、嗯、不离开这个
0: 左右
1: 案发现场。对，因为他怕你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来。就挺那啥的、
0: 啊、过期的事儿，难道是一个人去吃400多的自助吗？
1: 不是，就是这个吧。
0: 难道去消费了2000多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吗？这个过期的事情
1: 不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对方不赞扬你，是不是你心里头也会不舒服？
0: 如果一个人持续的贬低你，
1: 持续的
0: 贬低你，这也可能会成为分手的导火索。
2: 嗯、对对对，
0: 你这么瞧不起我，你这么讨厌我，你这么贬低我，你这么不欣赏我，那你找我干嘛呢？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呢？
1: 我现在是要找一个跟我过日子平平淡淡的，不是
0: 过日子，是不是你得看得上我呀？你都看不上我，过什么日子呀？
1: 我看谁说我看不上你了？
0: 你贬低我呀？天天在贬低我，怎么能看？
1: 我是让你变得更好。你笑了，你承认了。双方是不是要
0: 进步？是要双方的。我变得越来越好，哪天我把你甩了怎么办呢？你得跟我共同进步啊！我跟你说，咱俩要是在一起啊，
1: 哎呀妈！你快把电风扇给我吹出点烧火！
0: 一天得干八遍，而且是永远找不到终点的那种。
1: 不要让名字的，说嗨三，我不能念我的名字啊！我就是那种的，我觉得忍不了了。我精心准备了一桌菜等他回来庆祝我们的纪念日，他忘了无所谓，我就寻思他开门的一刻会有惊喜。
0: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1: 对，他说我都已经放低姿态了，他记不记得无所谓了。我想给他个惊喜，让他觉得有点感动。他一开门说：“我今天很忙，做这么多菜干啥？吃不了。”转身就进了书房。他说从那一刻开始决定分手。他说我们已经分开3年了，
2: 没毛病。
1: 我觉得这男的是惯的，真正你再好不济，就是给你点一桌的外卖，你是不是也得？哎呀妈，这么多菜呢今天？哎呦，咋这么多呢？你得问问，不会问。就这种男人真的是
2: 分吧，
1: 木木
2: 这就该分。
0: 我见到的男人种类还是少啊。
1: 哎呀妈呀，
0: 太少了。
1: 我跟你说，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对于有些女生、有些男生单独分开在恋爱中叫颠公颠婆，他就愿意发疯。
0: 嗯，
1: 叫颠公颠婆，颠这个字我觉得蛮、
0: 嗯、
1: 就是用
0: 在疯癫的癫，
1: 疯癫的癫，就是挺那什么的。
0: 来18:30，
1: 没聊够吧？是不是？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聊的情感话题，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啊，就是好好聊聊。一人说一个，想当年是哪根导火索让你真正看清了这段感情，是时候该放弃了？哎。
0: 就是你的一段情感经历过程当中，或者是婚姻，或者是情感，
1: 对。对

0: 有没有过因为一件事情的导火索而
1: 对
0: 戛然
2: 而止，让你彻底
1: 放
2: 弃
1: 了，
0: 就
1: 放
0: 弃
1: 了，就不能再
0: 结束
1: 了。对，我不是不想原谅你，
2: 因为
0: 哪些事儿，哪些事儿会成为这个导火索？正好咱也看看都有哪些事儿能成为导火索。
1: 这都不奇葩吗？半夜三点钟发烧，给你打个电话，你连药都不给你买，
0: 对，
1: 家少家里说走
0: 这种也对啊，就是说。咱们发现导火索还挺多的，
1: 我告诉你，粉丝的故事源泉是特别多的。
0: 分享的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3。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哈冰秀，
1: 哈冰秀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哈冰秀马上要结束了，
2: 就比今天哈尔滨天还凉快的。
1: 对对对，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日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看到真冰场上的绝技。
0: 嗯，
1: 它那个舞台特别大，叫实景打造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
2: 怎么静的音？刚才是
0: 怎么哽咽了呢？
2: 这哎。
1: 氛围感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是这样的，由多国顶尖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一些退役运动员联袂出演的高空花样滑冰的杂技，像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都是专业动作，特别的炸裂啊，而且是在你面前表演，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其实还是演员们的高空杂技，全程非常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
0: 嗯，
1: 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随时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啊，幸运观众还能与他们共同登台，台上台下双向狂欢。
0: 所以如果想看这场演出想购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现在有三档门票，
0: 添加微信
1: 98 168 298，在嗨三下班万岁节目组添加微信买票还有惊喜。怎么个惊喜？添加微信你就知道了啊。哪天什么时候演？每天只有一场，晚上7:30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场。
0: 嗯，
1: 那现在可以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记住13244602879，在嗨三这购票有惊喜，赶快来吧！
0: 嗯，
1: 因为啊，现在正是必有节嘛，看完了秀之后喝两杯，然后回家，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结尾的快乐。
0: 嗯，没错，所以说想要去看哈冰秀的话，记好添加微信13244602879。然后接下来说说，马上要到七夕了嘛。
2: 对，
0: 每一年当中啊，我们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会给大家组织一场七夕的相亲文化活动。
2: 嗯，
0: 今年呢这个我特别喜欢，甚至我个人觉得我不为了那个啥我都要去。
1: 我想要
2: 这
1: 个
2: 挺有
0: 相遇七夕，
1: 没错，
0: 这个相呢是香珠手串的香。
2: 嗯，
0: 就现在特别流行做那种非遗古法的手作，
1: 跟你说好的，哎，特别好，
0: 特别好。咱们带大家去的呢就是那个严选了沉香、檀香，
1: 对，
0: 还有玫瑰、桂花等多种天然香味的名贵香材在一起，通过遵循古方的配比，自己全程手工揉制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我告诉你这个气氛，哦，那个地方特别高端，那个气氛相当好。
0: 嗯，
1: 而且这次我们也是，
0: 对，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是说单身人士，你也想感受一下这个制香的过程，
1: 就像我一样，
0: 哎，想给自己做一个这种手串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1: 没错，
0: 这个活动相遇七夕呢有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这个单人它正常，啊，市面上好像一个都是300-500，500多，对，一只手串，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会给到大家一个单人的体验价格是288元，
1: 带走一串288。
0: 如果你说我是正好是有另一半的，双人的同行价格是520，
1: 两个人520，
0: 哎，可以是夫妻，可以是情侣，可以是闺蜜，我都想甚至想带我闺蜜一起去，520块钱，两个人一人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1: 他那个手串有好多材料，嗯，你可以自己去 DIY。
0: 刚说了，
1: 对对对，
0: 沉香、檀香、玫瑰、桂花等等，你可以跟循这个遵循咱们说。那个古法的配比顺应节气的，然后做一个适合你的。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是8月22号下午的1点，也就是周六，
1: 没错，
2: 嗯，
1: 也就是相亲文化节909的专场。
0: 对，
1: 啊，
0: 那地点呢就在哈西绘制中心的地座，叫做出
2: 云
0: 出
2: 富
0: 香文化美学空间，
1: 这个地方特别高端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解锁一下东方香韵的文化。所以想要报名添加微信也是13244602879，
1: 没错，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来报名啊。活动有人数限制，因为那个场地是有限制，
0: 嗯，它那个地儿不大，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有调性。
1: 对对对，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备注相亲吧。
1: 相亲，对，备注相亲，
2: 备注相亲，
1: 备注相亲，我就知道你是要报名。
0: 啊，别备注相亲了，那像我们这种不想相亲
1: 串串
0: 什么？他哎，你可千，他跟串串完全是两种东西。
1: 那你要备
2: 注
1: 啥？
2: 香
0: 香，就香水的
2: 香
0: 就可以了。他这个是叫做非遗的和香珠的手作，
1: 对，
0: 它跟串串完全不是一
1: 样的东西。非遗和香珠手作，
0: 对对对，大家有机会去查一查，自己了解一下。
1: 你就备注，你就
2: 吃麻麻香的香，
1: 对，你就备注香或者是香串都行，反正咋地都行，
0: 备香就行。
1: 啊，
0: 好嘞，好嘞，来添加微信。

0: 我不想跟你讲这种大道理。
1: 超时空爱情、嗯、
0: 超时空爱情来自胡彦斌的这首啊、嗯、超时空的爱情，那也是多么有大的勇气哈、啊嗯、你看哈、啊、为什么让活人着了魔，不娶活人娶蟒蛇。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许仙得佩服他，他就是有这种什么的，爱情也是需要什么呢，也是需要一种勇敢的，但是分开也是要有勇敢的。就是当你若哎，那句歌怎么说来的，若要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为之数着伤痕，
1: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0: 让你这样心着数伤痕。这首歌一会儿放一下、哎、
1: 叶倩莲叶

0: 吴倩，这个不是
1: 叶倩文的伤痕，
0: 林忆莲的。
1: 林忆莲，
0: 哎呦我，咱俩说了，
2: 没事儿，起码性别没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我跟你说，林忆莲得听着火急得哇乱蹦。好多好多留言，今天嗨三啊。也许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嗨三周四聊情感，今天的火爆程度不亚于跟你说我们聊吃喝，真的是，我跟你说，人生都有一段经历啊，是让你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可能我给他已经无数次机会了。
1: 但是你之前忍了那么久，到底是哪一个事情是导火索，让你决定不再忍了，让你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没错，哎呀妈呀，
1: 可以匿名啊，想匿名的，
0: 想匿名一定要
1: 匿
0: 名
1: 啊。
0: 李娜这个就不匿名了，她说。你们见过见过一吵架男人消失的他，太过分了。
1: 摔门就出去的那种呗。
0: 就是，比如跟木木跟你吵架了，吵完架之后呢，
1: 还没成，或者你刚要吵，你正吵着呢，他直接先走了。
0: 他走了之后，他杳无音信了
1: 啊，
0: 就是失踪几天。
1: 几天？
0: 就是三天，
1: 那有点夸张了。
0: 你看李娜娜这条，咱就管林娜娜，她说跟我吵架之后摔门走了，我以为也就气儿消了就回来呗，不的，三天以后才回来，问他干啥去了，散散心，就是这种。你发也不回，你不知道死活，你也为他担心，也觉得挺可恨
2: 啊。这个吵架是指男生吵的，然后男生主动
0: 男生
2: 走
0: 了，对，完消失好几天，你给他发微信，你说你死哪儿去了，他也不回。
2: 啊，我以为像上一趴我不说我吗？我那个是女生吵架，
0: 哎，但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他跟你吵架，然后他三天以后你给他回吗？
2: 我不回，我没找他呀。
1: 他给你发
0: 的时候，木木错了，真的。
2: 三天之中，我俩是真空，然后三天之后，他跟我来，他说，他意识到他错了。
0: 木木讲，哎，
1: 然后呢，你也给他回了吧？那得，
2: 我回了。
1: 对，正常应该都会回。
2: 我回了，回了，回了。但我
1: 回说你错哪儿了？
2: 不，我回的内容大概是，
1: 将错就错吧。
2: 就是我回的内容大概就是没关系，就是你也就是这样的性格，没有什么对与错。哎，我回的大概是这种。
1: 然后呢？那你还真分手了？
0: 但是从字里行间，
1: 那你是真觉得没关系吗？你不会啊？
2: 不是，就我觉得没意思。
0: 但是
2: 其实我是内心觉得没意思。
0: 但是默默，你这个字里行间并没有要跟他提分手，或者你过、
1: 啊、
0: 要我都会这么回。我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我这样。
2: 但是你知道，兵哥，就是其实我们俩在谈恋爱啊，我这么回其实就已经很不咸不淡，很
0: 没有
2: 很
1: 啊、嗯，就是他有那种有一点点啊，就是
2: 淡了，
1: 就有一点点，就是咱俩关系并没有那么熟，有点客套，有点太客套了，
2: 对，
1: 就是
2: 对、
1: 嗯，有点太客套了。
2: 否则的话，其实比如说我是哄他，我说没关系的吧，我们并没有错，其实我也是怎么样，这个是好的。
1: 嗯，当你用很平淡的口吻跟他说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明我这边已经冷了。
2: 或者哪怕像有点开玩笑，像月姐刚才说的，我说啊，你错哪儿了？啊、这都算
1: 这都算
2: 是这都没毛病，
1: 对 对, 对，
2: 这都是好好想处呢。
0: 如何在聊天对话当中觉得
1: 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想继续下去？
0: 很平淡的话呢，你发一段说收到。
2: 对，其实我那个回复就跟收到是一个意思，
1: 或者是一个那种死亡笑脸。
0: 对，就是
2: 好的
0: 收到，
2: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0: 哎呀妈，这是我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就是、
1: 嗯、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到底是什么导火索
0: 来了。这个不让念名字来了，他说、嗯、碰上个时间管理大师，实在忍无可忍了、
1: 啊、
0: 太吓人了，有的
2: 啊啊，
1: 跟小罗似的呗，就是、那
0: 种太吓人。他说碰上时间管理大师，那家时间安排的老明白了，就是、
1: 早中晚二四六一三五。
0: 他说我跟你说，分手只有三种，只有三个结局，一个只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他的版本，一个是我的版本，还有就是事实。就是你跟他你
2: 啊，你说的版本也是假的，
0: 就是他的版本你的版本，因为都你分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一方、
1: 嗯、
2: 是
1: 偏向于，
0: 就是
2: 东西都是
1: 很难客观。
0: 我跟你说，时间管理大师实在是太吓人了，就他怎么能够就是就八张腿，然后就是还聊成那样，完他还不混乱，就是这种是挺吓人的，就没有一般的情商还有一般的手段，我觉得很难游刃有余在各个女生之间，或者是你所谓的异性之间，太吓人。
2: 哎，兵哥，你眼中有一种渴望的，怎么？
1: 啥？你兵哥说，我就管理不好啊。
0: 我跟你说哈，我永远不会做到，就是你给我这个技能，我都怕聊乱了。但是，
1: 冰冰，时间管理其实这个东西啊，挺考验人的脑子。
0: 我没这个脑子
1: 和统筹，
0: 没有那个脑子
1: 能力，
0: 确实没有。
1: 对。
0: 就是
1: 不容易，
0: 真是，而且女生的心思多重啊！他能这个男生能在女生当中游刃有余的切换，
1: 女生说实话比较敏感，
0: 是不是？
1: 他的敏锐的那个捕捉能力、洞察力啥的，还等我念一条，
0: 你念吧。
1: 一朵发说，他妈
0: 一朵花，
1: 嗯，发他打的是发，他说分开的导火索是他妈不同意
2: 啊，那没毛病。
1: 他姐也不同意，
3: 小姑子不同意，
1: 甚至他姐夫也不同意，
3: 都不同意，
1: 他就是个妈宝男、姐宝男、姐夫宝男。
2: 但如果他们家这么多人不同意，那好像你俩也
1: 很难呢，
2: 也就这样吧。那就证明就是也不是
1: 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
2: 就是也不是说你好也不好，那就证明你们俩应该真就是不合适。
3: 我真是觉得有些，
2: 否则不至于说连姐夫都不同意。
3: 有些家人，
1: 他姐夫听他姐的，他姐听他妈的。
2: 哎，你要这么说，那 OK 了。
3: 是，
2: 他家是独全制啊。
3: 我身边好像没有妈宝男，就是家里亲戚啊。因为可能你涉及到同不同意，
2: 你就是啊。
3: 我不是妈宝，我怎么可能是妈宝男呢？我妈都不是妈宝。
2: 斌哥，我跟你说，我都跟你打保票。假如今天你谈恋爱了，你跟你女朋友之间，或者说已经达到未婚妻这个级别的话，有一些需要一个什么事情，你第一件事情一定问你妈妈。就你们俩之间需要有一个解决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
1: 妈妈给我转
2: 钱，你第一件事一定是问阿姨，
1: 阿姨，
2: 然后阿姨怎么说，80%你一定会照做。
3: 不太可能，我妈会问这个事儿。
2: 她不用问，你会主动问，你会主动找。
3: 我主动。
1: 妈妈，妈妈，给我转点钱吧。
3: 我主动说是出于一个什么的，一个儿子的怎么说，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这种谈婚论嫁的大事，
2: 但其实不是，
3: 但是其实最终决定权，我妈会一定，你还是不了解我妈。我妈说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你愿意干啥干啥，但是我就可以拿主意了。缺钱啊？那我不是妈宝男，首先我肯定不是，我这个性能是妈宝男吗？你想想，
1: 不到啊，不熟啊。
3: 但是我觉得你
2: 不熟，
3: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木木。你看你这样好像看似很乖，其实更乖。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有事，你看你之前也说过。我一定会听我妈的呀，
2: 不，因为那是因为我相信她，但是其实就是，
1: 哎呀妈呀，我才发现原来我旁边这俩都是，你俩这么一说，感觉你俩都是，
3: 我不是，
1: 你是表面上不是，他是实际上不，你俩都是，
3: 不，我你妈宝男有一个，
2: 兵哥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现在听众朋友们听着，因为刚才咱们俩说的三句话之内全，你这。
3: 妈宝男
1: 有一
3: 个大特别大的特点，他是绝对服从妈妈的旨意。
2: 嗯啊，我懂他意思了。
3: 不是绝对服从，服从。哎，不是，等会儿让我试试。
1: 你是这样，冰月，你是这样。关于你自己，你是绝对不服从。但是，一旦谈恋爱，你可能会绝对服从。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事儿上你会不服从，但是可能对于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上，你反而会服从。
3: 看什么事儿？
1: 嗯，
3: 大事儿都是我说的算，小事。
1: 然后木木呢，是过分的相信他的妈妈，或者说十分相信他妈妈的判断。
3: 妈能害你啊，儿子？
2: 不，我妈不是那种，但是我确实是
1: 相信，
2: 尤其
1: 是
2: 一些大事。
1: 他你俩是两种。
3: 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经历的爱情当中，有没有过？遵循你妈妈的意见，
2: 她知道的不多，
3: 对不对？
1: 因为都没有涉及到
3: 她知道的不多，她
1: 一旦涉及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她就会主动去找她妈妈谈一些事情了。这个时候，她妈妈就会给一些意见了，然后她会听，这就是她的问题。你呢，是属于
3: 我听听你说的不对，你看着我就放歌。那你说吧，
1: 你呢是属于不倒翁型的，你自己知道吧？你是属于干巴拉不倒类型的，就不倒翁型的。但是你在。婚姻的爱情到婚姻的阶段的时候，你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主见的。
3: 当然了，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听你妈。
3: 你这个说的对，彩礼钱得我妈拿呀。
1: 对呀、啊，因为你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像
3: 经济命脉，
1: 对，是需要靠你妈妈来那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妈妈一定会给出意见和建议的。
3: 看来
2: 因为现在这时代就是谁拿钱谁说算呀、
3: 啊。当然了，是不是？
2: 对
1: 呀、
2: 啊。
1: 所以
2: 你就是妈宝男啊，
1: 所以我目前身边有两个妈宝男。好嘞，16:50了，还
3: 有你妈啥时候走？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说啥呢啊？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我刚才念了好几，
1: 他俩不是妈宝男，他俩是单身男。
3: 一人说一个吧。想当年在情感路上，你是碰到了哪根导火索，让你真正看清了这段感情是该放下了，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不管是
1: 啥事儿，让你结束了一段
3: 感情，就你觉得看透他了，就真的应该放弃了。嗯、我何必委屈自己呢？
1: 分享的还三六零新公众平台、
2: 哎，咱快给大家分享一下装修的这个事情。
1: 是的，我也看了一下时间，
2: 对对对，
1: 咱们聊的
2: 哎，这咋这么过这么快呢？怎么
3: 话题好啊，有聊头啊？
2: 不，是因为咱俩刚才说话都
1: 因为你的，如果你的妈妈在你。 谈婚论嫁到装修这一步的时候，
2: 哎、
1: 给你提供一个中肯的意见
2: 的
1: 时候，你是要听的。比如说妈妈说你去听听海三节目里有推荐的这个公司挺好的，
2: 嗯、
1: 听友还有专属福利，你打电话你问问、嗯，哎，说不定你的房子装好了就省钱了。
3: 哎，
1: 如果你也在找装修，想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

0: 箱装式的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价格呢非常划算，也是他们店面一直以来主打的一个大包整装的优惠。
1: 嗯，没错。
0: 但是我们的听友呢，这个时候你要记好电话，因为你可以额外再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1: 哎，
0: 那记好电话，打电话提节目，你就能拿到8623979786239797，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就送给你了。
1: 嗯，
0: 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老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如果有装修需求，就现在拨打86239797，战线就一直打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加一分钱。
1: 嗯，
0: 而且他们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除了享受大包整装的套餐价格，额外赠送的好礼你一定要拿到手。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很多人说48800。这不贵呀，
0: 对呀，
1: 装修房子，那你是不是用料不好啊？小材料、小品牌呀、啊，然后那种的，然后到时候这个又让
0: 我们有没有保障啊？
1: 没有保障啊，对。那这里呢，在这里万象装饰啊，这个承诺，所有的品牌都是国际、国内的好品牌，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而且呢。万象装饰大家说了，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就这些，你就是所有的品牌都非常叫得响啊。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家里边很流行的全屋的瓷砖，然后呢，包括什么卫生间呐、什么厨房都喜欢贴瓷砖的，像马可波罗呀、格莱美呀、蒙娜丽莎，这都是好品牌，而且的冠珠。任意挑随选，他们家花色也多啊，就是你随便挑都在这个套餐当中。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地板、生活家、大自然，这都是耳熟能详的，德尼尔、大王爷，那给你用的地板的等级还都是 ENF 级别的，你自己去查。木门像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就这样吧，328项包了，所有的品牌、大品牌、花色、颜色自己去挑，随意去选，不会加价。如果你真的。觉得哎，那不如上万象家去对接一下。万象家可能我最近是想装修房子，打电话先把电话打上，替你嗨三粉丝先备注，那0451-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啊。而且这一次的活动之中呢，像电路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想要装修记好电话，拨打电话可以享受听友专属福利，这个是最重要的啊！48800店面随时都有这个优惠，但拨打86239797，你可以拿到29800听友的专属
1: 对
0: 福利，
1: 多赠你家电什么的啊！
0: 对，86239797。

0: 哎呀，听着这个歌有点讽刺。今天唠的是这么扎心的话题，却听着这么这个燃爆的歌。这是来自我们80后、90后当年一个非常帅气火热的歌手，叫满江。
1: 刚才木木在开麦之前，前面的一句话是啥？
0: 不知道，
1: 没听着啊。
0: 他说啥了？
1: 拉麦就说吧，
0: 拉麦就说，拉麦就说。来，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好事啊，先来说这个今天官方
1: 商城啥好物，
0: 口红套装
2: 199，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
0: 哇，
2: 五件套，
0: 对
1: 啊，是不是有那个888、999、777的那个？
0: 说对了，就是
1: 前一段时间一卖就断货的那个
2: 772啊，777啊，720啊，840啊，老多了。
0: 今天迪奥口红小样啊，每支1.5克的话，那整号正好这五个就是一支整量，720豆沙。777烈焰，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啊，那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199，
2: 你能拿走
0: 五个啊，五支每支 1.5 克的小口红，这是送礼和自己留着特别好，有的女孩专门收藏这个小口红的，那经常断货，今天又到了啊，是迪奥的专、迪奥的口红小小样，
2: 这个我跟你说啊，太适合男朋友送给对象了，
0: 这不七夕了吗？
2: 没花多少钱，然后就是非常拿得出手。
1: 嗯，
2: 而且还特别实用，因为对于女生来说，我跟你说，她去专柜试色号这个事情，其实她很纠结。
0: 对，
2: 你直接把这五个热门的色号拿到她面前，她自己乐意咋试咋试，而且平时真的用还都可以用。
0: 而且这五个全都畅销款，999、720、772、777、840，一共是这五个。啊，
1: 没错，
0: 嗯，赶紧去抢啊！今天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别关注错了。然后回复口红，
1: 五个吧，小样吧，
2: 五个，
0: 对，五个，
1: 才199，
0: 199，
1: 就跟你说，你试色你都合适，更何况它还是小样，不是那种试色的小卡。
0: 对，就是五个小口红，五个小口红啊。那然后呢是199迪奥的 Christian Dior、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口红就行了，赶紧去抢啊，赶紧去抢。还有跟大家说，
2: 接下来呢，你说口红抹完了得干什么呢？
0: 拍照，
2: 拍一张美美的照片。
0: 其实这样啊，拍照这个东西其实哪儿都能拍，但是你会发现你拍出来的东西，你为啥觉得你拍完就拍完了，你不很想，有的都不想去再看，就拍的不满意，
2: 不满意。
0: 对，
2: 或者说这个，哎呀，这照片就单看好看，
0: 就是
2: 不像我。
0: 现在的拍照不是不好看，太网红了，你觉得那个脸修的都
2: 千篇一律，
1: 对
0: 对
1: 对，都一个样。
0: 对，什么叫做真正的专业拍照的？你看为什么明星找的都是那种专业跟拍团，就是他能够知道明星哪儿最美，脸哪儿最漂亮，而且拍出真实。接下来就是来自这个国内的明星跟拍团，来哈尔滨给我们拍。现在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呢？叫做肖像快闪。就是现在闪到了哈尔滨了，马上就要闪到哈尔滨了。我们第一批给100个女孩，你先看看她家的实力，就是这明星跟拍团给你拍出来的照片，是不是有国家。

0: 记忆感。而且那个脸啊，真的是把你最美的那个地方拍出来。嗨三儿，我们三个人一人拍了一套打板照，你可以向我们来要，感受一下这个。现在299就可以体验一下两张精修、两个妆造，加上一次色彩测试啊，
1: 非常划算，
0: 非常划算。
1: 更重要，其实划不划算吧，得看你拍出来那两张照片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咱就是说，如果要是拍出来就是网感修图那种，那你就
0: 没啥必要，我们就不说了。
1: 但如果能拍出人生照片的感觉，那就很划算了。
0: 对头。
1: 所以说，想要了解咨询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备注拍照13244602879，备注拍照13244602879，备注拍照。
1: 来吧，说话间就来到了17点了。今天我们的话题，
0: 今天话题啊，分享情感，咱就是掏心窝的说啊。你看我们嗨三儿一般来说都话题之前我都准备点真实，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嘛。
2: 对、
0: 啊，
2: 你们都得有灵感，
0: 是不是？我们不是根据真人真事瞎编，是改编，都是有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今天一人说一个，粉丝也说一说。想当年你要离开这段情感之前，肯定有一个导火索，就是让我看清了这段情感当中你确实不配、所以呢我就要离开你。什么事儿让你决定离开他？
1: 我得想想。
0: 因为你现在咋地，老土都离不开你，真的。
1: 我没说这个、我在想以前，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1: 上学的时候。
0: 上学的时候。
1: 在想再往前。
0: 我想问你，上学的时候有爱情吗？
1: 妈呀。
0: 你有过那种让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吗？你有过那种让你能做傻事的爱情吗？你有过那种让他为他你改变自己的爱情吗？你跟我说，回答我，没有。
1: 那我也有喜欢的人呢。后来
0: 他知道吗？
1: 后来为什么不喜欢他也有原因呢？
2: 哎，也对，也对，他这个能啊。
1: 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发现他喜欢我朋友。就是这种你爱他他爱他的这种关系，就是绝对可以结束一段你的。
0: 哎，那你不觉得有一点小失落吗？
1: 当时肯定是，但现在看起来太庆幸，
0: 我哪儿
1: 太庆幸了。
2: 咋那男生后来会那么差吗？
0: 不是，是那个
1: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还是要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真的啥也不懂，
2: 你的选择
1: 太
2: 并
1: 你的选择太不就正确了，现在看起来就太不准确了。
0: 年轻时候谁能看得正确呀、很少，我跟你说。
1: 所以要遇到好的
0: 人。那你图他啥呢？当时你就一眼相中他，就觉得他还蛮好的。图他啥？就因为现在你图啥呢？
1: 你喜欢一个人是图啥吗？
0: 当然了。
1: 那我听听。
0: 图他老，图他作，图他兜里100多。
2: 丁哥就这么多年没图着嘛。
0: 就是我就你看这个。要不就图他的美貌，图他的身高，图他的长相，图他的外形，图他的才华，图他的金钱。你至少图他一样，那你当时图啥？
1: 人品好。
0: 快放歌吧，不行，我有点上火，昨天比今天还热呢。
1: 来吧，那你俩还没说呢，我得听听个冰冰。
2: 酝酿酝酿吧。
1: 你这为数不多的感情里面，到底是什么是导火索？
0: 放首歌，我跟大家好好说说。
1: 嗯，好。
0: 那木木你也说，哎，木木刚说完了，你再准备一条。啊，好。
1: 木木说：“我在准备。”
0: 不是我要，其实我不想听，是导演组需要。
1: 木木说：“没事没事，我这30条都
0: 真是
1: 绰绰有余。
0: 我这就别的不缺，就这多。”

0: 天使也一样会受伤。
1: 真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让你尝尝，就有人说了，什么叫做成长？当你尝过了爱情的苦之后，这个人就会成长了。对对对，就是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他越来越理智，对于情感人来说，一他年龄到了，二就是他真正尝过爱情的甜和痛，他都是有的。
2: 哎，甜和痛都得经历。
1: 对。
0: 哎呀，我看看。这个我念不念名字？
1: 别念名字。如果你觉得内容那什么，
0: 是因为他说的就是他自己，而且还是婚姻的事，我就不念名字了啊。他说我跟我前妻因为点小事儿，冷战了半个月。因为点小事能冷战半个月，你俩也挺狠的都。
1: 其实我跟你说，冷战这个东西，其实你发现没啥大事儿，但是冷战其实像
0: 半个月呀，
1: 倔强的谁都不想回头。
0: 对呀，他说开支了，我把钱都存卡里了，卡在他手里。我朋友结婚。我想要1000块钱随礼，他就跟我吵，我也爆发了，就因为这个事儿结束了16年半的婚姻。你俩冷战了，你开支了，你还把钱存卡里了，卡在他手里，然后你朋友结婚，你想要1000块钱，他不给你，跟你吵，那这媳妇儿确实有点太霸道了吧？
1: 有一个电影你们看没看过？
0: 嗯，
1: 这个电影叫严炳燕演的，当年还拿奖了呢。在装六台我就看过一次。
0: 严炳燕我知道，短头发那个女生，
1: 她演一个电影叫《万箭穿心》。
0: 哎呀妈！
2: 哎呦，
1: 这个电影就叫《万箭穿心》。
2: 这电影
0: 听着这电影就挺吓人的。
2: 那名我都不敢听。
1: 说的可能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这个意思。嗯，就严炳燕演了一个，她为了这个家，她也为了她儿子，但她儿子恨她，她老公也恨她。
2: 哎呀，我就这种，我就觉得最不值当。你干啥？你何必呢？你为
1: 啥
2: 呀？
1: 钱就是打的卡里，她拿着嘛。她、
0: 嗯、
1: 老公想要200块钱买条裤子，她、
0: 嗯、
1: 从17楼骂到1楼，就是意思她老公败家。
0: 嗯，
1: 她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非常多，
0: 嗯、
1: 但是没有一个人
0: 不得好，
1: 就是邻居也对她
0: 费力不讨好，
1: 就邻居也觉得她不好，儿子也恨她，然后。老公也恨他，最后他就这个电影叫万箭穿心，
0: 但是
1: 他
0: 又觉得我对你们这么好、
1: 啊、
0: 我一切为了这个家，
1: 是的，
0: 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领情，
1: 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人？
0: 有这样的人很多，这样
1: 的
0: 人很多，
1: 所以我觉得
0: 嗯，
1: 差那一位工资吗？是不是转身离开？真的是，要不你会长久的在这种不叫冷暴力吧，就是在这种
0: 压抑之下、嗯、
1: 就是人会变的、
0: 嗯、
1: 啊呀，多多难塔，我男朋友就为了省200块钱，
0: 嗯，
1: 让我在高速服务区等了他3个小时，
0: 为啥呀？绕圈去了？
1: 具体情况我就不想说了，由于时间的关系。
2: 省200块钱，
1: 就为了省200块钱，让我
0: 过路费呗，
1: 让我等了。对对对，
0: 别人绕大圈去了呗，
1: 对，绕大圈去了，去接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我觉得这种男朋友，就是不处也罢。
0: 啊，那还真
1: 不是光是省过路费的。对，就是他为了省200块钱去接别人、
2: 啊、
1: 就是为了省。
0: 他不是省为了省200块钱，他就是对朋友比对女朋友更好。
1: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你就是你再爱这个人，你得让你爱的这个人有朋友，但绝对不是你这个人要为他朋友全部。
0: 对，我刚才说的那个人，我刚才说的就是我那个之前认识的那个人，就是当时我觉得他特别好，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是同学，你们觉得这人老好了，仗义，对人两肋插刀。但后来发现在婚姻过程当中，他是那种就是还是为了朋友能两肋插刀
2: 啊，就是你对他的婚姻甚至还有了解呢？
0: 当然了，都是朋友啊，你就会发现做他的妻子不如做他的朋友
2: 啊，有这种人。
0: 你会觉得你做他的妻子很惨，不如做他的朋友来的，嗯，懂吗？
1: 懂，我懂，就是特别就是假仗义那种的，
2: 不
0: 是
2: 不是不
0: 是
2: 不是
0: 是真仗义。
2: 他的仗义会影响他的生活，
0: 他的仗义已经超出了就是他的范围，我个人认为是。
2: 明白。
0: 然后他就会可能疏于对家庭的。
2: 哎，这种人其实很多的，
0: 嗯，
2: 就是。这种人就是适合做朋友不适合做恋人的这种人，
0: 对，就是他永远把朋友放在第一位，完了把家人孩子妻子放在第二位到第三位，
2: 嗯，
0: 然后你永远觉得这个人不属于你这个家，属于他的朋友，
2: 属于江湖，
0: 就是搁家，比如说晚上搁家睡觉，搁家睡觉呢，9、10点钟，嘎，朋友说，哎，我来哈尔滨了，来机场接我一下，咔就能出去接他一趟的那种，就是我觉得这就一般媳妇儿应该受不了，我觉得，嗯，
1: 但是。对，是受不了，我不能再说别的了。
2: 哎，你说我好想听，
1: 就是、
2: 这你还能说啥呀？
0: 斌哥说，那朋友来了不得去接吗？
1: 不是，
0: 所以你朋友，你斌哥就是适合做朋友，不适合做。
1: 不，我也不能去接。
2: 不可能，斌哥不能去接。
0: 你斌哥不是
2: 啥朋友，
1: 但是我会替他订好了酒店，就比如说我给你订好了住处什么，但我可能不能再接，明天再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是你朋友，他不会凌晨2点钟说你，老总你来接我了，我到了。也不可能
0: 会啊，
1: 他会吗？
0: 会啊，
1: 那么
0: 就是所以说他身边也都是那样的朋友，就是他朋友就觉得他一定会 这么对我，
2: 就朋友之间也可以这么做。
0: 对，
1: 我弟会这么做。有一年他的战友，有弟不当兵嘛，他的战友是、嗯、就他当兵那个地方，就是辽海城的。
0: 嗯，
1: 大过年腊月二十九到哈尔滨来看冰雪大世界，我也能体会到他到这个哈尔滨
0: 过年。
2: 没有、
1: 嗯、那你不能大年三十你让我弟陪着吧。
0: 嗯，
1: 你就是你说你
2: 大年三十
1: 啊，大年三十就是
0: 可以给你买票，可以送你进去，但不能陪着。
1: 对，就是他就是要玩，然后还让我弟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弟说我今天不在家三十过，我那能行吗？我说就算你不是什么人物，但是你家里不能没你团圆饭你不吃啊，就是为了陪兄弟。
0: 嗯嗯嗯、
1: 后来
0: 要把兄弟叫家里来一起吃吧。
1: 对，然后他兄弟还不来，反正兄弟也拉家带口的，就是都那啥了嘛，就是哎呦，我就觉得
0: 啊，你不过年我就不过年了。
1: 对，我弟就是面子，就觉得你看我
0: 好面那种，
1: 就是这种，我弟就是这种。
0: 好吧，所以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事情是这个导火索让你结束了一段关系？
1: 有一段、
0: 嗯、
1: 一会儿再说啊，先说
0: 分享到嗨撒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有一条真的到你了、
0: 嗯、
1: 来了，
2: 哎呀妈，到你了，
1: 到来了，
0: 分享到嗨撒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1: 哎，接下来我们先说说这个，说哪个行程，
0: 说
2: 说行程
0: 都行，
1: 先说行程吧啊。八月二十二号，909整个暑期最后一团，值得大家去走一趟。
0: 嗯，
1: 既能出国感受异域文化，还能够吃得好玩的好，真是让别人羡慕的一个行程。
2: 嗯哼，
1: 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现在叫海参崴。俄罗斯这个行程真的很好啊，白天22-23度，晚上十多度的话，非常的凉爽，
2: 嗯、
1: 是一个现在你他真的说一点闷热都没有，夜为赏花了一点。要不咱每天喝怎么纸醉金迷的呢？就是那天天天就喝酒，因为啥？俄罗斯啤酒一定要尝尝，非常好喝。俄罗斯大串一定要尝尝，非常好吃。
0: 嗯、
1: 还有这次让别人羡慕的，也有团队嘛。但是909的团队一人捧一只帝王蟹搁那啃、
0: 嗯嗯，
1: 多让人羡慕啊！所以呢，
0: 团是真好，就是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2: 所剩无几了，
1: 没有几了，就是一个了。八月二十二号最后一个团，还剩下四个位置了。现在刚才又报了，还剩下四个位置，我们就成团了，而且也是小团队，十多个人啊。所以呢、
0: 嗯、
1: 如果你再不去，整个暑期啥团队都没有了啊、
0: 嗯、
1: 整个暑期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犒劳自己，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话，那赶紧的吧，
2: 赶紧的吧，
0: 抓紧报名吧，机会也就越来越名额越来越少了。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旅行。
2: 没错，嗯，那出去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报名，但是909这也有一个在本市然后陪你过节的报名的项目。
1: 这不七夕吗、
2: 嗯、
1: 其实我们也是那个每年就是传统啊，今年已经是到，对，现在相亲发现已经到了第16届了啊。那这个、
0: 嗯、
1: 这次呢，我们909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新意的
0: 相遇七夕的特别活动。
1: 相遇是闻香的香，
2: 挺有意思的。
0: 我们会严选沉香、檀香，然后玫瑰、桂花这些香材，然后按照古法的配方去全程自己手工揉制自然凝香，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香珠。
1: 没错，
0: 这个活动呢，针对于我们的听友，你可以选择这个单人报，也可以就是
1: 情侣报，
0: 情侣呀、啊、或者夫妻、啊、
1: 两个人
0: 都
2: 姐妹呀、
0: 啊、闺蜜呀、啊
2: 嗯、
0: 姐妹都可以。单人价格是288元，双人价格是520元，520啊，很浪漫，很划算。有人说价格不低啊，但是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成本很高的。如果
2: 因为其实对
0: 好的
2: 原料的要求很高，
0: 因为真正你要天天带在身上的好的香才能
1: 起到好的作用。对，你看沉香、檀香，
0: 嗯，
1: 是不是玫瑰、
0: 嗯、
1: 桂花等等啊，做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的手串。
0: 没错，活动时间呢，8月22号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汇智中心 D 座的。这个云初复香文化美学空间，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呢，机会也不多，因为一共就不到20个名额，
1: 对，十多个名额。
0: 对，所以想要报名，添加微信也是13244602879，13244602879，让这场非遗的荷香珠手做的这个手串活动，哎，让你在这个七夕可以留下属于你们的一份。
2: 就是既能有很好的回忆，同时呢又能有真正一个东西带在自己的身上。
0: 真的，这是七夕送给对方的一份礼物，就
2: 没错，
1: 挺好，挺好的、
2: 嗯。
0: 虽然价格不低，但是作为七夕礼物，它价格其实也不高。
2: 哎，不高，一起过一个七夕节花200多块钱。
0: 对呀、
2: 啊。来，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
0: 嗯，
2: 地点在哈西汇智中心 D 座。
0: 说过了刚才
2: 啊，对、
0: 嗯，
2: 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添加
0: 微信
2: 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嗯。主要是添加微信报名，
2: 备注香、
0: 嗯、对，
2: 备注香，
0: 香味的香就可以了、
2: 嗯、没错。
0: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1: 说俩了，行，
0: 是，那我们听一听
1: 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说
0: 梁静茹的大人。

0: 哎，这种安静的这种感觉，咋人呢？
1: 梁静茹真是蜕变了，她这个2023年的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销量非常的好，她电子专辑卖的非常的好，这张专辑就叫《迷路》。它这个麋鹿呢，其实有双重含义，一个是形容的那个麋鹿，就是一种动物，还有就是人们在
0: 就是在人生的不同的经历的过程中，
2: 它这个麋鹿是那个麋鹿俩字吗？不是
1: 迷失方向的，
2: 捉迷藏的大陆的鹿吗？
1: 不是，它是一个动物，但是它其实有双隐喻啊，就是说人生当中有好多的分岔路，就是有的时候你迷茫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大人成长的烦恼吧。那
2: 对成长为大人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蜕变嘛。
1: 哎
2: 呀，
1: 终于到他了，
2: 快到他哪个谁？我
1: 不让念名字，他说别念我的名字。他说我之所以断了4年的婚姻情感，是因为他打我。
2: 啊，那这现在最近这样的，我看到很多视频，但是很好，很多女人
0: 说出来
2: 站出来了，然后选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甚至获得了结果了，也警醒了更多的人。
1: 他说更不似人的就是我曾经跟我的婆婆诉苦，说你儿子动手。
2: 他不会说我就这么被你那个岳父打过来的吧？
1: 是的，他说大概的意思就是，哎呀，
2: 谁不这么过来
1: 的
2: 呀？
1: 他
2: 的
1: 意思是，两口子哪有不动手的？一句轻描淡写就可以把我这几年的，
2: 那就动手吧。
0: 受的苦，
1: 那你对呀、啊，我在想，就一定反抗啊！我就是觉得，要不就拿起法律的武器去反抗。
0: 太搞笑了。
2: 首先留存证据，然后拿起法律的武器就可以了。
0: 让他进去。
1: 进去倒不能，就是看你打谁了。
2: 进去、啊、当然进去啊，
0: 当然进去了，为啥不能进去啊？
2: 判刑啊，
0: 家暴是
2: 可以
0: 判刑，可以进去的，
1: 是分情形。
2: 不是啊，我
1: 扇你一下就判不了。
2: 那这种
1: 对不对？但你是不是打了？对吧？
2: 对啊，这种是可以啊。
1: 你留五指印是判不了的，顶多批评教育。然后、那个、
2: 我们说那个都是网上那个、
1: 啊、对
2: 已经非常，
1: 你说的那个是
2: 因为家暴这种东西只有零次和
0: 无
2: 数次，当无数次积攒到一起的时候，他就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哎呀，我就说嘛，就是这个。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早发现早
2: 离开，不要，就是女生千万不要忍，
1: 对，
2: 因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的，零次和无数次，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跪下了，他哭了，他求你了，他就好了。错，他下次只会更狠。
0: 对，
1: 但是这玩意儿也是双方的啊。那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三省，家庭暴力验伤中心还有25%是男性，男性也要保护好
2: 自己。一样，对，都一样。
0: 这也是斌哥为啥一直不结婚的原因吗？
1: 妈，我可真不是。
2: 他奶揍，从小被我妈揍，长大不能被媳妇揍。
1: 是，但是我跟你说，女，我弟就是有这方面。女生还不是说那种暴力，他女生那个男生那个暴力和女生暴力不一样，他不爱好。
2: 挠的是吗？
1: 对，就是、千出万毒手啊，然后就那种不爱好，关键没法上班，你说说，
2: 哎
1: 我有时候那时候我就告诉
2: 我，哎我真的不能理解。就是你把他挠了，你是能咋的呢？
1: 他
2: 你是开心啊？
1: 他解恨，他就是他觉得他解恨呢。他要不说冲动这种东西是控制
2: 魔鬼。
1: 人说皮上了那种劲儿，是不是你自身的意识也为转移？他是控制不了了。
2: 还有，我还没听你的呢。刚才不说要就你俩吗？木木还准备30多个，还等着呢，等你呢。
0: 你像我这上一小时已经说过一个了。
1: 这样的，我呢在这方面呢就比较寡淡。但
2: 是那我们听听寡淡的。
1: 也没啥，其实我跟你说，
2: 你没有导火索吗？
1: 没有啊，都应该是我，对方是导火，就是他应该是我是导火索，不是说
2: 你提出分手啊？你因为什么事提出分手啊？你因为你自己做提出分手啊？那好了，
1: 对
2: 了，
1: 大概就是这样，都是年少轻狂嘛。你想想那个20来岁、25、26岁，我像木木这时候完全不是现在这。

0: 个样子。但木木表现出
1: 了，哎呀，那你斌哥那时候那真是说打就闹啊，说说就闹啊，
0: 表现出了这个成熟。但是我想知道木木，你在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有发言权吗？比如说你是因为对方什么东西你觉得这是个导火索，我已经一忍再忍了，以我现在对你这种脾气来说我都忍不了，我得离开你，我至少离开你是我最后的。
2: 正好说到成熟还是不成熟嘛，那我就有过一个因为成熟和不成熟而碰撞出来的分手。
0: 嗯，他太不成熟，你太成熟。
2: 他太不成熟了。他就是我们俩的一个分手的直接的原因的导火索呢，就是他在给我打视频的过程中，打到第40多分钟吧，大概是，我就直接在视频里直接说了，我说就是分手吧，到这吧。为什么呢？因为事儿太多了，这个女孩太脆弱了，一个芝麻点的事儿她也会哭泣，她也得过来跟你来说。你说你人，我就哪怕不工作，你人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每天去听你的，
0: 而且我
2: 打双引号老
0: 我是你男朋友，我不是心理医生，你天天向我倾诉。
2: 因为我也知道男朋友对于女生来说的很重要的意义，当然是帮助解决问题，当然是听你的、这个、
1: 但是也得有点相互，不能一味的总是、
2: 而且我不一定有这个相互，我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我不太需要他帮我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能太多吧。
0: 对，
2: 咱们就是说
1: 接下来你说、你别
0: 说，我看着了一个长的，
1: 别说了，不是就是来了一堆求助的，就是
2: 快来解决解决，
0: 我终于到我了。我跟你说，咱下次就周四情感解答。
1: 你妈呀，咱仨你俩是凭什么解答给人家？
0: 你恰恰错了。
1: 好，我们来先念一条，你看你咋解答。冰城说的这条，他说我妈，是你们刚才说的冷战的那种女人。
0: 哎呀妈，
1: 他说我爸有事儿，你们说很仗义的那种男人，就是像我同学的那种男人，就是只要兄弟有事儿我必须冲出去那种。
2: 明白。
1: 然后他妈妈又是一个极其愿意冷战的女人，就是这事儿我不说。我不吱声。
2: 哎呦，这两个，
1: 他说这俩人干了一辈子架，又不离婚，这个局怎么破？
0: 因为第一个，首先是这个阿姨是那种就是不是情绪化的女生，就是冷战，我就是我不勒你了。而且这时候你知道吗？对于你爸这种就仗义的火性男生，有一点就是又不吱声，咋的了？这是他看不出来
1: 啊。
0: 这样往往这样的，
1: 他会觉得。
0: 对，往往就男生认为理所应当，女生认为我不跟你犟犟，我觉得跟你犟犟没有意思，跟你过一辈子还不知道你啥样，这种局非常难破，我跟你说。但是有一点好处，你知道啥吗？实在不行，各过各的。我不是说离，就是各过各的，对大家都好。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这样，
0: 就是各过各的。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他们家就是这种状态，
2: 已经是这种模式了。
1: 因为他妈为什么是冷战？就是我不搭理你，
0: 我
1: 满
0: 咋
1: 地
0: 咋
1: 地，
0: 爱
1: 咋
0: 地咋地，
1: 我当你空气，
0: 对
1: 吧？
0: 但他俩不能离啥，一你这么大的磕碜，第二个是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就是无非就这些神之。
1: 然后他爸呢，就是有事就到，所以他也不咋着家，
0: 有事就到，
1: 对吧？
0: 对，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家极有可能会什么情况？
0: 老乡。家里没有2万块钱给我拿了，啥事啊？我那个兄弟家那个媳妇家盖房子，
1: 我看你像2万块钱。他爸有可能会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回归家庭，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没到那个年纪。
0: 给咱发留言的这个男孩，我估计也30多了，
1: 对，也得跟咱们差不多。
0: 就他爸也都50-60岁了，还怎么大？再大一点，再怎么大呀？
1: 就是当他折腾不动的时候，就不乐意。就是兄弟再叫我也没有仗义，我也没那体力去出去帮你们去干
2: 解决事儿去。
1: 解决事儿的时候。
2: 那有点太大了吧。
0: 你看我老和我姥爷就是这种的，就是
1: 那这个局怎么破呀？没说呀，
0: 破不了。就我给你阿斌给
2: 出的意见就是
0: 这局破不了，各过各的，
1: 就相对冷静吧。就是
0: 只要是那个你不仗义吗？我都不管你。完了我呢上你家住去，我上儿子家住去。
1: 你妈妈会手里有一根线儿，
0: 对，
1: 就是你爸早晚会回来，
0: 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到他做就是
0: 对
1: 仗义玩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些事情，还在享受这个过程。但总有一天，他就是没有那个精力、精神头的时候，你妈妈将会是你们家说的很算的一个人。
2: 而且我跟你说，负责任的说，为啥说这个局破不了？不光是说情感问题中，或者说你爸妈的这种情况他解决不了，而是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的处事以及他的一些习惯，他的性格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事儿也破不了。
1: 所以这事儿只能等，就是只能等。
2: 没，
0: 你给我们发这条是绝对信任我们，我们给你的也是中肯的意见。你现在条件好不好？条件好不好，把你妈接上你家来住去。老爷子他只要是那个有吃有喝饿不死，给点钱就得了。
2: 这个不认同。
0: 你妈是愿意的，你信不信？
2: 不，他不一定愿意。
1: 他媳妇不乐意。
2: 对，兵哥，我跟你说，你下一次能提出这一点，就得亏你没结婚。
0: 那我接我妈来，就是两个人都就那就接一段时间，看看没有我妈的日子能
1: 不
0: 能过。
1: 不是不是，然后是你妈妈的矛盾是解决了，
2: 你
1: 完了婆媳之间矛盾就出现了。
0: 所以你看，那我前提问条件怎么样？
1: 好了，
0: 是不是？
1: 好了，所以冰哥，你这个就是
2: 不行。冰哥刚才说那个不行啊，
1: 再等一等吧。
0: 都等四五十，结婚都等三十多年了。
1: 对呀、啊，所以就没有。
2: 就没必要硬整了，
1: 能冷处理啊？
2: 对啊，
1: 嗯、
2: 不用硬整了、
1: 哎。还有的，
0: 你说这么长呢，咱是不是得说点啥再说了？
1: 那说点啥
2: 得说点啥
0: 得说点啥了？要不就今天留言特别多啊！现在拿票拿号，刚才是007到四号半夜，以后是008到五号半夜。
2: 先说说这个我们官方商城的好或者照相吧。
0: 先说照相、啊，
1: 装修吧。
0: 说装修，听月姐。
1: 先说装修吧，因为有很多听友呢，最近也是。天凉了，找好品质的，不想花冤枉钱的。
0: 这样跟大家说一下优惠，
1: 嗯、
0: 咱捞实的啊、
1: 嗯。
0: 现在这个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
1: 嗯、
0: 你一定不能错过。为啥呢、
1: 嗯？
0: 平时你不打电话就不打了。
1: 嗯、
0: 到本周明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打0451-8623-9797。如果你真的有刚性需求，想要装修房子、二手房改造，一定要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因为啥？它现在赠，现在呢48800的原有基础上，这个48800是店面有的活动，谁去都一样。
1: 嗯、
0: 但是如果咱粉丝现在听嗨三下班万岁，你要想装修的话，掏。上了0451-8623-9797，你提还在粉丝，你说我想装修，他如果你真是跟万象签约的话，
1: 嗯、
0: 再赠你29800的家庭好套，
1: 家装好礼，
0: 对、
1: 嗯，包括全屋家电呢、啊，
0: 对，
1: 全屋定制啊，
0: 对，
1: 老房的这个窗户、暖气、防盗门、啊，
0: 就这些不用再花钱了，
1: 嗯，
0: 就一票到底了，就赠给你了，其他是没有赠送的，
1: 嗯，
0: 直到明天截止啊。
1: 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他们家呢不增项不多，这个签合同之后绝不多加一分钱，
2: 嗯，
0: 对，
1: 还有自己的设计风格，
0: 没错，
1: 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
0: 对，
1: 另外可能大家觉得48800已经很便宜了，我们听友还能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那这个整体的套餐里面的价格所用的材料怎么样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是
1: 一线品牌，
0: 好，都是好品牌。
1: 嗯，然后它同时还包括了328项，
0: 基本上不用操啥心了，300多项，水电木瓦油、前期轻工辅料，包括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越狱，就这些，你能想象装修也就这些呗，全都包了，
1: 嗯、
0: 就不用操心了、
1: 嗯、
0: 啊，你只验收就行、嗯。那给大家介绍几个品牌，像这个全屋卫生间呀、厨房想铺这种瓷砖的，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大品牌吧，国内有冠珠。
1: 嗯，
0: 随意挑任意选，他也都有啊。还有呢，这个比如说
1: 地板，
0: 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啊，地板的环保等级全给你用的是 ENF 级别的。
1: 嗯，
0: 木门、榻展翅、天花、好门面，这些都是大品牌。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他家所有的样式，只要有的任意挑、随意选，不加价，啊，都是在套餐当中的。
2: 嗯，
0: 拨打电话吧，86239797，0451-8623-9797，别忘了本周提嗨三粉丝有29800的额外赠送。
2: 没错，同时大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它的装修的成品的一些个案例可以看一下。那这次活动之中呢，你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那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啊，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然后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同时呢记得提节目还能额外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86239797 86239797。
0: 就说一个呀，
1: 嗯，
0: 行，那就说听歌吧，回来继续解答大家问题啊。
3: Yeah, 我们总在现实里起起伏伏，没人能够懂得你的苦楚，日子依旧过得稀里糊涂，陪你的是泡面还有卤煮，总有人说生活都差不多，翻山越岭的艰辛他不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一路很平坦，前仆后继朝成功的大路摸，走到一半才发现这路不简单，站在原地的人却在注目远瞻，以为风平浪静结果粗显摊，这是社会怎么可能处处免单，要想办法在百舍争流里夺冠，要取得真金怎能不经历磨难，要在忙里偷闲时候拼命找活干，要从生活草台班子里面挣模范，也许这一路上你会遇到很多荆棘。

轻松，压力大的时候学会仰望星空，时常开车去无人的湖畔听风，雨点打在青草地上叮咚叮咚，是的你学会奋斗也要学会享受，没有什么挫折不能继续往后，人生无非是独自导演的一场秀，成为最佳主角倒是门票都得抢购，生命无非将就一个顺其自然，只要尽力就能把未知的问题试完，都说任何人相聚容易但分离是难，哪有那么简单找一个人跟你吃战，不如放个假吧，不管明天星期几，可能旅途就会遇见有人珍惜你，你会偶然间把他的长发轻轻捋，然后轻柔徜徉在漫天的星星里，人生不过万千花朵各自绽放，不过白发人的窗边凝眸一切盼望，不过情人眼里出现时的笑。

0: 这首歌叫盛开。其实虽然用一种说唱的方式吧，但是我觉得人生如果要是不摒弃一些自己已经凋谢的这个生活，就无法全新盛开。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拿得起就要放得下，生活和情感都是一样的。就是当你总是摒弃着已经死去的这些东西啊，那你会断不了这个舍离，你就没有法开始新的生活。
1: 其实就是我也知道他这歌名曲叫盛开啥意思，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嘛。
0: 对了，就永远封闭着，你就没有办法去就吸引更多的这个机会。
2: 来吧，那我们看看
1: 解答问题吧。
2: 这条
0: 对，请零五号到四号窗口办理业务。
1: 情感
2: 刚才不是零八号到五号窗口吗？
0: 现在零五号到八号窗口，来叫什么名？
2: 莫辞怎么聊起我的遗憾呢？哎呦天，他这个开头就是，你没发现吗？他这个如果是写作文的话，他这个其实已经开头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1: 三二一走。
2: 他说的就是怎么聊起我的遗憾呢？
0: 嗯，
2: 他用了一个这种、用了一个这种疑问句的方式，
1: 散文啊，就会让人有一种走来、
2: 就是、
1: 听下去。
2: 对，就是你怎么跟你们说我的这个遗憾呢？他说相识十二年，相恋五年，我们分分合合，互相不舍不得，互相又舍不得。曾经我一直觉得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直到现在才发现有些事情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我低估了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再挽回。回过头来看，既幸福又惋惜，好像大家都在向前走，却又常常驻足。记忆里的一些画面再一次被翻开的时候，心疼自己却又痛恨自己，自身是一个矛盾体，应该怎么去做到不内耗。常常觉得自己很幸福，可在无数个空洞的瞬间又似乎很孤独。这确实是散文，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描写，
1: 到现在也不说事儿啊。
2: 对，
1: 我可是听得聚精会神的。
2: 他说我对身边的人诉说着我的过往，实际是我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回忆。
1: 净学修辞手法了啊，还没事啊？没，还没有呢。
2: 他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无解。他因为他说生理性的喜欢，心理的喜欢，无法公开，没有结果，加恋爱脑，加顶级清醒，加想放又放不下，此局和解。
1: 他是谁呀、
2: 就是刚才这个人啊。他没有说任何实际的内容。
0: 我
1: 不能念名啊。
2: 对，
1: 是经常来参加的吗？
2: 不是很经常。
0: 不是，你看我这种话题一定
2: 啊。不，但他留言118次，应该也算经常参加。
1: 就是参加每一次
2: 能看到留言次数，
1: 参加每一次情感话题呗。就是
2: 那倒不知道，
0: 这次说到他的痛点上了。就是他不得不停下他的迈巴赫，在道边上给我们发了这条留言。
1: 但我懂他这个意思。
0: 但是我注重他的，
1: 你这种，我用一个就是目前这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词儿吧。就叫正缘的反义词啊，就是不是正缘啊。

0: 对，
1: 但是我
2: 不是正缘，
1: 我很好奇，
2: 还会达到这种，就是哎呀妈呀，各个方面都非常喜欢，但是就所有的
0: 怎么也不行，
2: 卡在你们俩中间的路上呢，全是无法解决的那些个怎么也不行的事儿。
0: 嗯，
1: 我在中间读的过程当中挑关键词，它有一个无法公开
2: 啊，不要问。有太多种情况，
1: 对，
2: 没有你绝对想。
1: 但如果说
0: 你揪出了这个关键词，你以为我俩没有揪出这个关键词吗？
2: 对啊，
1: 这就是人最痛苦的时候。但我告诉你啊，说实话，你还是要走正确的情感路上。
2: 没有正不正确？
0: 结束这个冰冰不是结束这个木木刚才说的这个不是正缘的。
2: 对，
1: 对，
0: 就结束吧。
1: 就比如说我再喜欢月姐，
0: 但是相识十二年，相恋五年，分分合合。
2: 哎，刚才我也拎到这一句了，相识十二年，相恋五年。
0: 就说明他俩确实谈过恋爱的，
2: 你们俩而且确实
0: 我明白了，他俩应该分分合合之后又各自不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又觉得还是放不下，那你就我跟你说过去的
2: 这种真的就这种真的就是我说的就是正缘的反义词。
0: 对，咱们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
2: 就是这个就是一旦错过就不在，其实不光是陈述句，也是建议句。
0: 对
2: 对，只要错过了就别在了。
0: 所以你的此局就是不要解了。
2: 但是啊，今天咱们在这说这说这个，其实对他来说都没用。
0: 嗯，
2: 因为就是他心里边其实也下意识的知道该放下，但是你放不下，对不对？
0: 嗯，
2: 那该怎么办呢？
0: 嗯，听歌。
1: 其实我觉得
2: 给你一个办法
0: 啊，买点东西，
2: 做一件你。跟你目前的生活和工作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你觉得你会有兴趣的事情，
0: 培养一个新的爱好，
2: 然后你做这件事情无论做好或者做坏对你的生活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你的注意力会被这件事分散，
0: 对，
2: 它有可能对
0: 你
2: 走出这段感情有帮助。
0: 嗯，好的，这是一个中肯的建议，
2: 是不是？
0: 嗯，好，来，时限44了，还有谁没说呢？
2: 斌哥，
1: 是的，是的
2: 啊，
1: 但我觉得，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思考他那一段话，
0: 别思考了，还有好多问题等待咱们解决呢，
1: 就是破解不了，真是。
0: 七八月的天气，他说他带我见父母的不重视，以及他家人对我的不重视，
1: 那就得了，就拉倒，
2: 这拉倒，这好解决。
1: 那我告诉你啊，家人对你的不重视，就等于真的你要嫁给他，或者是你要娶给他的话，是你一个人在抵抗一家人对你的负面情绪，不是一个人，就是这种是非常不建议在一起的。他不是说一个生理性不能在一起，就是你喜欢他也没有用，因为你两个你以后两家人要接触的东西太多，一个人给你使个伴儿，你这个礼拜都不想休息，是这种的，趁早分开。
0: 有一圈说。不打扫卫生，不给我买任何的礼物，每天只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口的垃圾也不扔，我真是醉了，这样的日子我觉得一眼能望到头。这还是没结婚呢，他说的是啊，他说这种情况下要跟我结婚，做梦吧。
1: 真是
0: 很清醒啊，很清醒，
2: 很清醒啊，很清醒，
0: 很好，
2: 很
0: 清
2: 醒。
1: 试用期已过，你回家等通知吧。
0: 嗯，
1: 真是。其实我跟你说啊，两个人在一起处男女朋友的时候，比如说认识，从相知、相识到相爱，好，
0: 就这个人极其自私，我觉得，
1: 就是
0: 我看到的就
2: 是
0: 自私。
2: 不是，
1: 其实我是
2: 最主要的是啥？没太把他当事儿。
1: 嗯，
2: 有啥说啥。虽然说你现在听着这句话可能有点扎心，
0: 就是自私啊，就只在乎自己啊。
1: 还有就是，我特别建议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在一起，互相测试一下对方的生活能力和包括，因为你毕竟要婚姻走嘛。就如果他这种的，就是试用期已过。回家等通知，你没有机会了，就等通知吧。就是一种的，只为自己把自己打扮的脸收拾干净，完家里撇撇的这种的，你等谁收拾呢？我就觉得，我
0: 丑不敢呀，
1: 我没瞅他，没瞅他，木有父母，他来了吗？不行，这种的，尤其女生要看着男生这样的，
0: 那啥，我先回去收拾屋子，
1: 还有就是
0: 你俩继续上着啊。
1: 还有你会发现，这个男生打扮那么好看，你每天要干啥呀？
0: 嗯，
2: 所以我跟你说，80%是我说的那种可能性。不是说他懒，也不是说他自私，其实根本原因是他没把你当回事儿。我告诉你，就你觉得多么自私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他足够喜欢的人去付出。
1: 那倒是，
2: 没有人不会付出。如果他在你面前没付出，是因为他没把你当回事儿，
0: 他是觉得你还不值得他付出。
2: 对，我特别坚信这一点。
0: 所以木木不是不付出，还没等到那个人呢。木木也不是不愿意干活，也不是不愿意收拾屋子。也不是不愿意妥协，只是还没遇到一个想让
1: 他还没有得到他的五八同城。

0: 还没有心甘情愿的这
1: 事。来吧，时间47分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0: 好多事没说呢，
2: 有
1: 说说我们的说说我们的口红。说说我们的美丽的小口红
0: 啊，是这样啊，大家如果就是你，我跟你说，我特别，其实我挺讨厌，就是什么非得要一个节日才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就是
1: 我就不这样，
0: 不管什么
1: 我就是随时随地200减25的时候我就买，
0: 就像官方商城今天什么什么哎，非得说哎，
1: 昨天就200减25我就下单了，
0: 什么七夕什么八夕啥的。只要喜欢你觉得合适你就买。比如说你看今天官方商城到了这个迪奥的小口红，这个是就是这个小礼盒，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可以买吗？你非得过节吗？别人不送你不会自己买？再说他也
3: 都淘汰了啊。
0: 但是他也不是不他也不是贵，199块钱拿走迪奥的5个口红的样式，这里有999、720、840，就这种都是畅销款的颜色，
2: 对，
0: 每支是1.5克，
2: 主要价格太便宜了，
0: 199，
2: 其实都不用说那些，
0: 对，
2: 就是迪奥的这个口红含金量就不用介绍了，199你能拥有5种色号，虽然是小样，但是说实话，女生口红也不太会用太多。对，所以说你买给他相当于他得到了5支口红的同时，他还能自己拥有5个迪奥的这个色号，这个事儿是很值钱的，199。而且作为一个七夕的礼物来说，对男生有女朋友的男生来说性价比超高，然后还咋送没毛病。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口红俩字儿。
0: 对，我就觉得像这种的难得的，因为它这个199的迪奥的礼盒经常断货，就是才来。
1: 对对对，
0: 你像要买，
1: 好久了，我们一年都收不上
2: 几回。这个很长时间了，
0: 所以你要买赶紧的吧啊！就是包邮到您家。那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别关注错了。我们虽然是嗨三节目，但不是在嗨三微信平台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回复2个字儿“口红”就行了。
1: 好的，然后呢，大家涂的美美的口红也可以继续干嘛呢？去留下自己美美的照片啊，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照片。那现在呢，我们说这个肖像照啊很流行这些年，但是能真正拍出你特色的，能把你的美捕捉到的，并且留下的能是适合你属于你的这种独有的人生照片，那我们说接下来8月中旬的时候就会有一场落地哈尔滨的全国的这种
0: 肖像快闪，
1: 肖像快闪活动。
0: 对，其实你会发现你拍，其实肖像照哈尔滨的哪儿都有拍的这种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啊，你有的时候拍完了之后再加点片儿，再整点册啥的，你千八的，你发现你拍完之后你跟没拍一样，你都不觉得很喜欢，因为它不打人，你就觉得千篇一律，甚至动作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这次不一样，这个是明星跟拍团帮你拍的，
1: 亚太新锐摄影的这个专业的跟拍老师，
0: 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
1: 如果是比如说拍明星啊，拍什么，他们都是这5位数起的价格。
0: 是的
1: 啊，那这次呢，机会也很难得，但是很有限。咱们就是说，一人呢就2张照片，299的价格，2个妆造，2张照片加一次色彩测试啊。如果你想报名、想咨询的话，你都可以添加微信，马上就要落地了。然后呢，名额是有限的，添加微信，
0: 100个，13244602879，对，就只限女生，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拍照就行了，
2: 没错，
0: 就这么简单啊。这个，
1: 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聊，这还有好多留言。咱们说说解决这些问题。
0: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就是关于情感上的你觉得想不通的，其实我发现我们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至少我们三个人
1: 开导一下吧，
0: 开导一下你。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情感节目，他解决不了啥问题，但是你说说他就开心点，
2: 是一个情绪的出
0: 口。对，这是一种倾诉。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1: 也能解决的，也能解决当然更好。
0: 当然你可以发微信，就是你真的真诚发到我们的嗨三的微信平台，我们也是真诚的为
1: 你
0: 去解答。
1: 聊的今天就是说，
0: 就是
1: 哪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是导火索，让你结束了一段关系？
0: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决定离开他。

0: 这首歌
1: 我不难过，
0: 这首歌我特别昨天晚上在编话题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一定要放这首歌，这是孙燕姿情感伤痛三件套，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和开始懂了，人们经历情感都需要这三个过程，而这个我不难过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当你
1: 就是我分了就分了，
0: 我并不难过，其实是一种解脱，真是一种解脱。有的时候发现一直打捅不破这层这个情感的窗户纸，觉得我离开他我会不会怎么怎么着，其实完全没有。
1: 离开他挺好。
0: 对，难过的应该是他。
1: 来吧，我们来说说这个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商家这个出现问题了，商家就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

0: 好，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他们也呢是自有固定的金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员设计师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欢迎莅临。念一条吧，
0: 嗯，
2: 终于到他了。刚才又一直说就没念周周这条，周周说怎么没念我的呢？他说我们在一起5年了，他男朋友指的是，
0: 嗯，
2: 就是他从来没有在朋友圈发过我的照片，我永远是那个隐藏的背后的他，直到那天
0: 消失的他。
2: 他说直到那天他给我分组了，我在我朋友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他和另外一个女生的合照，
0: 嗯，又是一个管理大师。
1: 等会儿五年啊。
2: 多岁？我跟你说，有些女生特别迟钝。
1: 5年、啊，
2: 我们，哎，
0: 嗯，
2: 哎，行了，不说了。就是那个，我说一个人，你会知道他是谁？
0: 那你说呗。
2: 就是他，就是这种的嘛。就是他，有些的女孩起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会怀疑你，他完全就是你的外形啊，包括就是身份、地位、工作，包括他完全不会寻思他会是个时间管理大师，更不会寻思他是个海王，或者是八爪鱼，或者是渣男。完全不会，他都没往那上想。直到晴天霹雳是怎么来的？就是他偶尔发现了一个朋友圈，或者是在给你，就给你在洗澡的时候，给你洗衣服的时候，偶尔掉出来的一缕、一丝、一个、一条什么的，就是这玩意儿你都
0: 一张一封。
2: 对对对，就他有些女孩这个情感是很迟钝的。晴天霹雳，他之所以受不了，是因为他突然发现的，他没有任何的，就像这个疾病来。
0: 那发现永远都是突然的呀，那没有可能是铺垫着发现的呀。
2: 那有的不是，有的女生很敏感，很就她看着你，她就不会这种的。但有看也看不
0: 住，太放心了。
2: 就像她说的，她说5年了，我从。
0: 所以你我好奇的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她是看着了一针一条一丝一缕，她到底是看见了什么？
1: 我是谁啊？
0: 谁？你现在多余问她不带说的，在节目里。
2: 对。
0: 但是我想知道她发现了什么。
2: 我说的是她没发现，她媳妇至今都没发现她是这样的人，
0: 啊，
2: 还跟她安心过日子。就是说明他也非常非常的、那个、
1: 但是你知道这个男生，
2: 我们在一起吃过
1: 啊，你是跟这个男生熟？
2: 对
0: 啊，谁呀？这我就好奇了，一会儿马上整点了那什么。
2: 哎哎，月儿一听这个眼睛的，快点，不行，快点，我做俩菜去。
1: 啊，这个小时先这样啊，有点事儿啊。
0: 马上整点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然后我们顺便把这个事儿聊完。
1: 是是是啊。
0: 嗯，
3: 自学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来吧，18:05。
1: 这开直播呀，我都是。哎呦，我跟你说，今天开直播，我跟你说，粉丝都不想让咱下班，真的。太吓人了。
0: 来吧。
1: 时间18:05，我们来接今天最快乐的是
0: 天凉了，
1: 天凉了，真是、
0: 那个这两天食欲肯定要好啊！我跟你说要见好，食欲见好你就得控制控制了。
1: 对了，真是长肉就快。我们来接的是那之美的老师，您好，老师，
2: 您好，杨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那之美怎么能够啊这个躺着就能瘦？
3: 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在肚子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是瘦全身的，从头到脚都会瘦。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身体500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那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在现在呢，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在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有哈西万达店、松北长治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1: 刚才啊，这个杨老师也给我们说到了，你是不是心动了哈？尤其现在上秋了，天凉了，食欲增长了，肥肉该上来了，运动少了，其实你都不用担心。在那之美呢，那你先体验一下一个礼拜，100块钱，那抢这个名额啊，88344443，抢这个名额什么呢？你就会100块钱在那之美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躺着，用它这个，据说是没有痛苦，是不是？而且是作用在你肚子上，是吧，杨老师？
3: 对，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他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操作，他的感觉呢就像按摩一样。而且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会让大家去控制吃，也不让大家去控制喝，会让我们大家三餐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只要说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暴饮暴食，别说哎，我最近减肥了，我晚饭不吃，我午饭不吃，完全就可以啊。在我们那智美减肥，需要你吃好，也需要你吃饱。在我们那智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含量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去减肥。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对。每家店每天5个名额啊，大家如果想试一试，尤其是女生啊，女生其实更愿意这个囤积脂肪，因为她的每天女生相对来说比男生运动量要少很多，
0: 代谢很容易就慢下去了，
1: 代谢就慢。
0: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之美它特别适合女生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它的目的是提代谢。
1: 对，
0: 因为很多为什么男生说想瘦瞬间就能瘦，为什么女生说想瘦就很难？
1: 跟体质有关，
0: 就是因为它的代谢，因为女生天生她运动量小，她代谢就很慢。
1: 没错。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把你的代谢提上去了，然后你不改变饮食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要消耗的更多，就容易瘦下来。
1: 没错，现在100块钱啊，给我们的这个909粉丝体验的机会，100块钱能够啊体验一个礼拜，从周一到周天你就躺半个小时，等结果就好了。据说啊，最少的也能减5到8斤。
0: 再问一下杨老师，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100块钱7次，还有没有其他的？有人可能会担心，会不会有去了又跟我收什么其他的
1: 费用？二次消费呀、升级呀、等等。
3: 100块钱体验这个7次，我们是没有额外的任何1分钱的费用。我们做这个活动啊，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效果好了还可以继续减，这样的人群呢体验好了还能给我们做口碑宣传。所以说100块钱体验这7次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做7次，每次半个小时。
0: 好的，再说一下电话
1: 和地址好不好？
3: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OK， 谢谢杨老师啊，那今天给我们的讲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来抢。
0: 18:09。
1: 18:09，
0: 念留言，
1: 念几条留言吧。我觉得今天大家都是非常用心的去参与我们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就是粉丝如果有真的情感难处，
2: 今天真是走心了，
1: 就是周四啊，情感就有难处，你就等周四，我们就集体跟大家去解决，哪怕帮着你吐槽吐槽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哈，
0: 哎呀妈，
2: 耿莹
4: 看着哪条了？咋的了？
1: 耿，你咋的了？
0: 啊，
1: 还没到开饭点呢，别着急。耿宁说的，他说：“嗨三儿啊，就是我这个另一半吧，就所有的委屈，都得我自己消化，他一点听不进去。你跟他说啥呢？得，去，哎，就是半点心事不想跟你分享。但是他有什么问题，他必须得让你给他解决。
0: 嗯，
1: 比如说有，哎，有些女，我发现有些女生是挺折磨人，比如说。”木木，
4: 嗯，
1: 你刚躺床上，他才上来，哎，老公，我想剪个，不是，老公，我想剪个头发，那你就剪。你说我想剪那个小短发呢，我这个白头，这个长头就白瞎了，那你就别剪。我不剪呢，我看别人剪那小短发就烫着好看，那你就剪。那我剪完就万一要不好看怎么办呢？那你就别剪。就是，
0: 那这男的回答的也很有问题啊，这太敷衍了。
4: 但回答的没毛病啊。
1: 那我就怎么就不敷衍呢？我想问问星月，
0: 你得这么说，比如说他说你在，
1: 假如说，哎，来。哎呀，月月啊，
0: 嗯
1: 你说我想剪个小，你看我想剪个小短发，
0: 剪呢？我觉得剪完精神利索呀。
1: 但是我觉得剪，万一剪的不好看，显得脸大怎么办？那就白瞎这长头发了。
0: 接着留啊，头发随时都在长啊。
1: 你这话题可也是说那还不留咋的？粘假发呀？
0: 或者你这样呢，媳妇儿，你戴个假发试试。
1: 你觉得哪个老公会这样？戴个假发。
0: 你先戴一个你喜欢的样式的假发的短发试一下，你要觉得好看你就剪，如果你要觉得不好看，这不就正好头也没剪，也不损失啥。
1: 我觉得一般老公不会这么多废话，
0: 走心呢。
1: 那你就剪，那你就一般是不是木都这样？那你就剪，那你就不剪。
0: 你这话你就跟老公说，
1: 我想问一下，你能带点情绪价值吗？
0: 老公就跟老公说，媳妇儿喝多了，难受，躺下去。哎呀，老公媳妇儿难受，躺着去。那个躺着也难受，那起来吐去。
1: 你这不够温柔，你再说说。
0: 起来吐去。
1: 不是，你就不够温柔。该。让你喝。这知道回家呀，
0: 难受吧？
1: 没有饭，
0: 难受是不是自己
1: 啊？对，
0: 那对呀、啊，你说你是不是也应该提供价值啊？情绪价值、啊？
1: 但我是觉得，女生剪个头发还用问老公的意见吗？你先剪呗，老公啥时候上班？
0: 就是你啊、
4: 其实他并不是在问你的意见，
0: 他只是就是想跟你絮叨絮叨。
4: 他就
0: 是。

0: 多，他就是想跟个人说说。
1: 嗯，
2: 跟个人说说。
0: 这个人呢，其实因为你在他身边，所以他跟你说说。
1: 要是你在单位，可能就跟闺蜜说。
0: 对，如果感情淡了，他可能就跟别人说了。
1: 嗯。
2: 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就这他刚才耿宁说的这个，就是说我只能当被倾诉的对象，我不能跟他倾诉别的，嗯、他就
1: 不
2: 耐烦，
1: 不走心，
2: 那不行啊，那长期一样，不就你就抑郁了吗？
0: 对，而且这玩意儿肯定是双向的呀。
2: 对，
0: 我听你倾倒垃圾，然后我有情绪了，你不帮我开解，
2: 有的女生就是那样的，就是她觉得男朋友甚至老公就是应该这么，你就得替我解决
0: 问题啊。那这种人就流入市场吧。
2: 流
0: 对对对对对，这种人咱们就流入市场好吧。
2: 嗯，
1: 上架，
0: 就是谁有能力持有谁持有，好不好？
1: 上链接。
0: 对对 对, 对，
1: 谁愿意拍谁拍。
0: 哎，
2: 嗯，邢凯车的这条，他说我第一次参与你们节目啊，就是挺热闹。他说我和我家那口子，就是应该是不知道是女朋友啊还是那啥，说争吵之后就不解释，我等他一个解释，不跟我解释。他说我觉得
1: 一般来讲都是老公不爱解释啊，很少有女生不愿意絮叨这些事情的。
2: 就像那个谁他妈就是那个冷战派的、
1: 啊、
2: 就是我就不解释，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对你又弹琴，我跟你解释不是一回了，我已经够了，我跟你解释一个情绪我不如跳两圈广场舞。
0: 那其实就是两个原因，
2: 好多脑，
0: 一个是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太差，一个是他表达能力太差。
2: 我觉得现在有些，
0: 要么还有最后的最不好的一种情况，就是他有点懒得跟你解释了，
2: 就
0: 是其实他有点想在你们俩的关系中撤出了，
2: 就是懒，
0: 他觉得跟你说没必要了。
2: 有些男人就是没必要，就是已经你发现有些老太太或者是阿姨话越来越少，他不是不想跟你争吵，是一点结局他就是一样。
0: 其实就无非这三种情况，
2: 关键是有些男生
1: 懒得理你，
2: 关键有些男生他压根就不知道他这是错的，或者是就是他就是那样，他就是认为有问题，就认知的问题，这是个认知的问题、
0: 嗯、对啊，那这种
2: 就双方
0: 就这种没必要说，
2: 对，就双方在一个事情上的观不一样，我认为这个、嗯、你认为就他俩永远在不了一个赛道上、
0: 嗯、
2: 他认为凭啥怎么
1: 他就是现在有点降维打击你了，他就看你就是有一种俯视你的感觉、嗯、就你自己搁那作去吧，你自己说去吧，哎呦都不得搭理你，
2: 对对对，
1: 就这种感觉了、就是
0: 嗯、
2: 对，有养养花养养草喂喂鸡撵撵狗我都不想跟你搭理你，是这种的。
1: 18:14
2: 就是啊，
1: 最后你俩一人唱首歌吧，
2: 咱仨唱多好呢，
0: 咱有那啥呢，
2: 现在是我们的，
1: 你们还好多事儿没说呢，
2: KTV 环节，还有先来说一个
1: 哈冰秀呢，
0: 先说说哈冰秀吧。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夜晚去哪玩的话，
2: 再不看没有了，
0: 对，再不看没有了。
2: 嗯，
0: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啊，告别夏日的闷热，那整个都是真冰场上的这个来展示的绝技啊，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之下啊，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
1: 嗯，
0: 那当然，重点也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跟狂欢的朋友，别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一定要备注购票啊！
0: 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之后呢，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之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嗯，13244602879，月底这个演出就不能看了，限定的嘛啊、
1: 嗯！
2: 到了这个啤酒节结束，它也随之就
1: 结束了
2: 、啊，对对对。
0: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说，
1: 然后再说说南国顶峰装饰吧。
0: 哎，
1: 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
2: 嗯，
1: 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县冰城，南国顶峰正举行家装的这个换新升级活动，超值的福利任你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2: 哎，
1: 顶峰家装换新升级的套餐价格呢，大包整装每瓶只要899元，你可以签约大包整装，礼赠还有一个3选1可以选，
2: 没错，
1: 现钱实户啊，
2: 嗯，
0: 没错，说一说啊，这个3选1都有啥呢？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然后全屋定制券10000元，然后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或者全屋地暖，
2: 3选1，
0: 礼赠3选1，
1: 刚才说这3样哈，家电、 定制券和这个全屋拆除。
2: 仅限十户啊，三选。
0: 报名电话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2: 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心又省钱。那承诺合同

0: 同价落地即落地价，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记好地址，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0451-557-548-557-548-557-548。
1: 留给你俩唱歌的时间不多了。
0: 哎，我最近喜欢听一首歌，我经常会唱，就是一首老歌，我记得我还在节目中放过。就这首歌现在被这个改编了好多版本，有什么温情派，但其实我还觉得原版就好。周华健一首歌叫若不是因为你。
2: 哎呀，好像没听过呢。
0: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飘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1: 这歌真没法放过，好像就前两天放，就前两天放过一次，
0: 放了，对对对，特别好听。这首歌就是周华健那首老歌，
1: 嗯，
0: 前两天周华健的，还有张学友的一首歌也蛮喜欢的，《心如刀割》，你会唱吗？
1: 啊，《心如刀割》好伤心，好伤心，
0: 就特别符合咱们的话题。

0: 这是我和你月姐在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张学友的一首歌，祝福，
1: 说的好像咱俩一起上的大学似的。
0: 咱俩在同年呢嘛，咱俩同一届应该是算是。
1: 我零二的。
0: 咱俩都是零二零六毕业来工作、啊。
2: 反正你俩大学那离的也不算远，
0: 确实不算远，十公里吧。
2: 还行，不算远。
1: 嗯，怎么突然想说说这个呢？
0: 就是刚才就说这个，就说这个歌，就是咱俩上大学的时候这听的嘛。
1: 那木木上大学的时候都听啥歌了？
0: 木
1: 木伤心时候唱啥歌吧？咱就说
0: 不是
1: 木木分手时候唱啥歌来？
0: 木木上大学是一八年，你想想。
1: 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人唱一首分手的时候你想唱的歌。
2: 我想想啊，我最近觉得特别适合分手听的歌是啥呢？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1: 他
2: 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这个音乐也挺拿手的，
1: 不太
2: 会呼吸的痛嘛，梁静茹
1: 会歌词儿、嗯。
0: 对对对，
2: 哼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心会痛，想见不能见最痛。
0: 哎、
2: 你看，就最后这句词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是不是、啊嗯？想见不能见最痛，哎，
0: 就是我觉得分手时候唱的歌。
1: 那咋了？今天就唱梁静茹吧。
0: 梁静茹啊，
1: 咱是不是要把门关上，让嘉宾都来了，这样好吗？
0: 怎么不好呢？
1: 他唱的会呼吸的痛，是吧？
0: 嗯，
1: 梁静茹的、
2: 啊。
1: 你呢？如果梁静茹的分手歌曲，你会唱哪个？
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你这是在一起，哪是分手啊？
0: 也需要勇气。你若勇敢爱了就，哎，我唱伤痕。你快快，等会你先唱别的吧。我唱伤痕。
1: 那必须唱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我唱完了。
0: 木再来一首
2: 呢，就是
0: 你最近一段时间听的一首比较伤感的歌，
2: 就梁静茹的嘛。
1: 今天梁静茹了，咱先。
2: 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
1: 没听过
2: 啊？
1: 没咋听过
0: 啊？这首歌噔噔噔噔噔，这不是梁静茹的歌吧？这首歌什么名？
2: 梁静茹慢冷。
1: 啊，
0: 是慢冷，
1: 真没怎么听过。嗯
0: 啊。哎呀妈，梁静茹怎么我啊，我来唱。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
1: 嗯
0: 不
1: 嗯
0: 忘掉一个人怎么的，就是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
1: 那个我俩先走，他陪你一整夜啊。
0: 这首歌我跟你说就是太是符合今天的话题。
1: 不符合呀。

0: 看来我跟目不瞅咱的眼神完全是两个梁静茹。
1: 对，真的，我要唱梁静茹歌，应该都是木木没听过的。如果有一天听过吗？
0: 啊，如果有一天，
1: 如果有一 天
0: 我们会发现，是不是？
1: 不乐意唱了，他一唱我就不乐意唱。
0: 不愿意唱，不愿意唱，你回家来来，咋收拾吧，快快走走。
1: 烦不烦人？一唱他就唱，一唱他就唱、
0: 哎。你面对的是情感当中的两个男人，你一唱不愿意唱了，张木，哎，怎么了，宝贝儿？就行行，不唱不唱。你要约我就唱不唱就唱。就是两种，你就你人生当中，你看你
1: 遭人膈应，
0: 你是最那什么的，你。

0: 你遇到三种男人。
1: 老没有，我还有，我还认识很多男人。
0: 不是三种类型的，你都谈，不叫谈上，你都遇到过。
1: 我的人生当中不只有你们三个男人
0: 类型，
1: 那我有五六七八种类型呢。
0: 那我想问问，除了我这种的，还有木木这种的，还有你老公
1: 工作当中遇到形形色色的呀。
0: 你再说出第四种类型的男人，比如说我这种就
1: 优质的，
0: 就滋儿扎的，然后木木这种相对来说还挺那个什么，挺叫什么来着？
1: 高情商的、高智商的呀，情商、智商双高的我也见过呀。
0: 谁呀？点名见。
1: 那能告你吗？那不能告你，
0: 你得说一下。
1: 不行，我怕你们嫉妒。
2: 不是他老他主要怕老妥知道嫉妒是谁。老妥真听着了，说老妥可能一直、哎，我跟你说，老妥可能一直心里边已经疑惑了，应该最近有一个哪个优秀的人了，这一下知道具体是谁了，
0: 是是
2: 知道哪个单位的了，
0: 是不是、啊？
2: 哪个区的了？
0: 咱就是明打明是吧？
2: 从明天开始，你看吧，月姐也不用开车了，
1: 嗯，
2: 天天得接了。你这话题你就聊吧，你非得聊。你
1: 我说的意思吧、哎，是优秀的类型，但不代表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只不过就是这个人很优秀，个人觉得他很优秀，
2: 纯崇拜，
1: 对，不是也不至于到崇拜，就是觉得不错，
2: 纯欣赏，
1: 是个不错的人。
0: 这样都不说名字呀？
1: 太多了，好多个，怕你俩那啥。
0: 别怕我俩，我俩啥都不怕。哎，木木就
1: 唱完了吗？
2: 啊，
0: 唱完
2: 了。我咋？
0: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意犹未尽哈。
2: 不是，你想说咋的？
0: 就是，咱俩其实什么都不用怕，真的。我跟你说，
2: 我替老妥怕，你说。
1: 老妥也不用怕，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互相欣赏。
0: 但是我跟你说，你月姐的情商双高。刚才你在外面不是接减肥的电话吗？
2: 啊、
0: 我和你月姐角色扮演了一下，我扮演了一个突然走进就是月姐家那个门口，咚咚一敲门铃，我说你是那个谁谁谁的妻子吗？然后完了，你月姐三句话给我怼一声不吱，老现实了。我跟你说，就直接摊牌。
1: 来吧，
0: 嗯，
1: 十八点二十四，那都是线下的，线上都不那啥，
0: 都不都是那啥了。十八点二十四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今天周四没聊够的，我们下周四继续聊啊。
1: 嗯嗯、
0: 地球不爆炸，
1: 还在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还在不起。
0: 明天周五继续路上陪你，拜拜，
1: 拜拜。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像好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恒月。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启明。
0: 嗯，今天就是哎呀，我们属于高配了，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三个人上节目，为大家带来这档结婚的节目。为什么最近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就一个人、两个人，然后三个人这样，因为呢，现在是属于我们东北婚礼的旺季。
2: 对，
1: 是的。
0: 无论是市区也好，还是外地也好，都每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婚礼。尤其是你像工作，我们圣诺主持工作的小伙伴，有很多是一天一个人接了三场的。
2: 没错，
0: 对吧？
1: 启明从8月8号到12号
2: 啊，一直在外地，
1: 在外地
0: 啊，对，刚刚回来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昨天刚到。
0: 都去哪儿了？跟我们聊聊这一路都去哪儿了？
1: 这一路的行程有巴彦，有五大莲池，
0: 五大莲池，
1: 还有延寿
0: 啊啊，
1: 风景非常的优美，一路上
0: 不错，
1: 也能够看到很多现在的庄稼呀，长得特别好，
0: 是吧？哎，我还觉得那个地方很养人哎。
1: 没错没错，五大莲池的池水非常的棒，
0: 对吧？嗯，那边还可以泡温泉。
3: 嗯，五大莲池有那个矿泉水。
0: 有啊，
3: 有、那个、
1: 火山泉是吧？
3: 对，那个水就是从小对那儿是有第一次印象的
0: 啊。哎、哦，我你像恒月，你不是也刚刚从外地回来吗？
3: 对，我去的是宜兰。
0: 嗯，哎、嗯，你觉得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外地的这个婚礼在风俗上，就是我们的婚礼风俗上，跟我们市区有哪些差别吗？
3: 嗯，我先说，
0: 你先说
3: 宜兰的啊。
0: 嗯，
3: 咱们这边相当于咱们从接亲回来之后到达坐府这儿。咱们回到哈尔滨这边来做府，
0: 嗯嗯，
3: 做府这块咱们就是接盆洗手，是不是？咱们在这儿去完成。但是宜兰那边是把这个环节放在接亲那个环节了。
0: 哦
3: 啊，
1: 在新娘家完成
3: 洗手这块，洗手摸大葱，然后捞府，做府这块，
0: 弟弟端盆过来，
3: 对对对，
0: 盆里装水。
3: 对，这个环节在宜兰是怎么呢？是小姑子新郎的妹妹来打这个水，她相当于带这个盆去。装这个葱，带这个硬币去，然后小姑子来打水，打完水端到这个新郎和新娘的面前来洗手抓硬币，然后之后把这个水拿出来倒到头车的前边。
1: 哦，这种的一个习俗哈。
3: 对，然后像小叔子拉嫂子下地，是不是、啊、这个都不都是到咱们做
1: 福的环节
3: 吗？他那都是接亲来做。
1: 哦，
3: 所以相当于宜兰那边他的习俗大部分就是回到做府这个环节就是做个改口，做个点灯，
0: 嗯
3: 嗯，其他就没什么了。
0: 哦、
3: 嗯，
0: 其实嗯，无论是先还是后啊，我们其实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婚礼的一种氛围和美好的寓意。对，所以说其实我没有固定意义上说一栏所有人结婚都要这样。
3: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是有的家喜欢，有的家可能就觉得麻烦，或者是我们家可能不讲究这么多。
3: 对，你看。我8月16号又要去宜兰，然后这个宜兰我跟他去那个
0: 又不一样
3: 沟通的时候，然后他说，我说你们这个婚俗这块和接亲这块有没有啥想法和区别啊？他说，就是做府红盆这块，我家吧想回做府地来弄，然后我爱人是想在这个接亲地来弄。我说你家是不是哈尔滨的？我说你爱人是不是宜兰的？他说对。我说那没问题了，我说你俩可以商量商量怎么弄都行，
1: 文化的碰撞，
3: 只要是对，只要是你开心，然后咱们家都同意就行，在哪儿弄都是好事。
1: 是的，主要是传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嘛，做府回到自己的新房
3: 都行。嗯，就没有那么多说非要在哪个环节或者在哪个地方要完成某一件事儿，因为风俗啊家庭的习惯啊都不一样，
1: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3: 嗯、没错。
0: 嗯，
1: 就像在巴彦的话，其实有一些跟哈尔滨也不太一样。嗯，就像哈尔滨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不去做府，就选择早间有一个迎亲的环节、
3: 嗯、
1: 大家一起在一块玩玩游戏热闹热闹、
3: 嗯、
1: 但是来到巴彦或者是他周边一定要有回到新房做府的一个环节。
3: 嗯，这是必有的。
1: 对、
3: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家里的长辈会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嗯、
3: 对，因为结婚不光是两个新人，
1: 还是
3: 还是两
1: 个大家族的一个事情。
0: 当然了，当然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是皆大欢喜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
1: 没错。
0: 嗯， 嗯，那孩子们呢也是尊重父母的意见，父母呢现在也是充分的尊重孩子们的这个选择和意见。
1: 是的，
3: 是。
0: 嗯，那么这一趟下来呢，这一周你看我们见到了不同的风光，也体验了不同的婚礼的一些风俗。那回来之后呢，也同样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些新人啊，其实说白了，有的呢，甚至于很多我们中外的结合，
3: 嗯、
0: 我们这个跨省的一个婚姻上的一个结合，
1: 对，
0: 就会把不同的婚俗都带来我们这边。

0: 然后你看今天这两天去疫情的时候，还有一个新人提出这个要求，就是我不用拍空镜了，我弄了一个那个拍立得的相机
1: 啊
0: 啊，我换完妆换完啥回来之后，我就想立马要出片儿啊，当下就拿出来，然后我就跟新人去跟这个朋友啊去在
1: 拍
0: 立得面前去拍点照片，我说那也 OK 也可以的，没问题，
2: 一个互动相机的类型，
0: 对，互动相机。然后他就是说有电子的，我这样的话我婚礼流程上有相机拍的，我这样有拍立得拍的，我都可以立马去分享，
2: 即时出片还有事后的这个九宫格都可以有，
0: 都有。
1: 启明不是也被拍立得给拍了一张照片，
2: 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呐、啊！在回到新房做福的时间啊，这伴娘她当天拿了一个拍立得，里面预备了20张胶卷、
1: 嗯、
2: 我有幸分到了一张、
1: 嗯、对很多，就是新人一般都会准备很多吧。我上次那个新人也很有意思，中间呢我们只派了两个，就准备了两个拍立得，就相纸有很多、
2: 啊、
1: 然后呢就说哎，看看谁拍的最好、
2: 嗯、
1: 我说拍的最好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以你好的照片去领红包
2: 啊、
1: 哦！大家都很踊跃啊、大家都很踊跃去拍这个照片。然后呢，我还教他们去怎么样找角度，去找这个这个深度啊。就比如说，你要隔着别人的手机去拍一个这个互相的有一个那样的照片、
2: 嗯、
1: 啊。然后大家玩的都非常的
2: 开
1: 心，对对对，就都很喜欢这个事情。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有点放不开
0: 啊，是。
1: 最后你就看发现吧、
2: 嗯、
1: 就大家那个脑洞就
2: 大开，
1: 对，拍的特别好。最后负责拍照的这个拍立得那个小男孩还特别有意思，就全程特别敬业，摄影师在哪儿他就跟在哪儿、
0: 啊、
1: 对，全程摄影师拍完之后他说等会儿大家都别动，然后他再来抓这个拍立得。但是我后期跟他讲了，我说拍立得吧他有他的好处，但是呢他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2: 是
1: 就是你要拍这种大合影的时候他不行，
2: 不太能扩得下，是吧？
1: 对，而且他那个像素啊完全、
0: 没有那么够，
1: 对、
0: 嗯、
1: 你要是单拍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特写的镜头，它是很 OK 的，而且是别有一种感觉。
0: 是的，
1: 你没发现拍立得它不用怎么修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
0: 要的就是、那个、
2: 复古的滤镜那个感觉，
1: 朦胧美。
0: 对，要的是那个感觉，
2: 没错、
1: 嗯。我还记得前段时间很流行，就是他们找出那种复古相机，就手机去拍照片。
2: 啊、
1: 他说：“哎，就喜欢这种感觉
2: ，CCD 那个感觉。”
1: 这也不用修片啊、
0: 嗯，
1: 对，因为本身就看不太清嘛，什么那个毛孔啊，什么之类的，
2: 它自带天然滤镜这个。
1: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大家呢就觉得哎，还非常的开心。
2: 嗯
1: 啊，那你看每一个婚礼的现场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让大家可以玩起来快乐起来的一些点，然后最终呢也能留下这些美好的回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年就很流行在婚礼现场去摆一个这种互动相机、
2: 嗯、
1: 给大家准备一些道具啊，
0: 是
1: 发卡眼镜是吧，拿一些牌儿
0: 套圈，
1: 我们结婚啦、
0: 嗯、
1: 这个我们谁谁谁支持你
0: 啊,
1: 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呢给大家拍照的时候呢可以给新人留一个那个相册的本儿、
2: 嗯、是的，上面还可以写那个各种各样的祝福语，
1: 对
2: 吧、嗯、对，要把照片贴上，
1: 你要写下你的祝福，这个还挺有意思，它可以调4宫格3宫格还有调一大张的那种，
2: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这边我们老师就会帮你去整个去把它协调出来、
2: 嗯、
1: 而我还觉得它挺漂亮的，
0: 挺漂亮，
1: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
0: 当时我看到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形式啊、
1: 嗯、
0: 当时我就想到就是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初中或者是高中毕业、
1: 嗯、
0: 小学毕业写那个同学录，
1: 同学录，对、
2: 哦、
0: 就是
1: 对，我也有
0: 感觉，就有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很有意义、
0: 嗯、
1: 就包括你现在拿出来那些就是你同学录里面的很多本、
0: 嗯、
1: 就大家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就当下的
1: 曾经的梦想、
0: 嗯、
1: 有说我要当世界首富，
0: 是
1: 我那时候我的同学就有这么写的、
2: 哦
1: 嗯、啊，就是会有一些很大的愿望你知道吧，然后写下来之后说嗯，我希望我们可能很多年之后你还不要忘了我，就是之类的吧，
0: 对,
1: 对，就很有意思，有的还会画一些花花朵呀就之类的吧、就是很可爱，小小就是孩子的那种纯真和快乐、所以说我们要留存住此时此刻的这些回忆，
2: 是的，
1: 还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那么婚礼呢是我们人生当中为数不多非常快乐的一次重要仪式，而且非常的重大，
2: 是的，
1: 它是两个家族正式见面正式建立起联系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0: 嗯、
1: 你会发现之前可能你会认识家里的一些特别近的亲近的长辈，就姑姑舅舅啊、
0: 嗯
1: 说阿姨婶子啊，但是呢你不会见全家里这么多，你对象你男朋友家这么多人，你不可能
2: 只有结婚当天这些七大姑八大姨才会来到现
0: 场，记不
1: 起、嗯、甚至于新郎自己
2: 他都不认识，
1: 可能他很多都不会见了嘛就大家都是各忙各的，
2: 是的，
1: 对，然后见到你都不敢认了，说哎都长这么大了，就一晃结婚了、
2: 嗯、
1: 大家都在这个婚礼上就如此去寒暄，
2: 是的，
1: 婚礼是这场聚会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哎呀这婚礼有办可办可不办吧、
0: 嗯、
1: 就很多新人现在会有这种想法，然后说到底那个大家

0: 来吃个饭走个过场有没有这个必要，我跟你讲你的心态很重要，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过场。我不是来配合你们演戏的，我不是来收礼的，我是来干嘛，我是来完成我的人生仪式的。我通过这场仪式跟我这么多年未见的这些姑姑婶婶，甚至可能是真的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面都可能，
1: 真有可能
2: 是这个意思。
0: 真的就是包括你看我之前我弟弟的婚礼上，我们会见到一些这个姑姑姥姥啊等等，那我们见的面就是见一面少一面，
1: 除了结婚以外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个场合能够把这些人都聚在一起，大家一块见一面。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种聚会真的非常的难得。
1: 是的，
0: 我们也是要把婚礼呢就持续的做下去，让大家真正的明白这场婚礼它是有意义的，
1: 是的，
0: 它是有含义、有内涵的。
2: 对，
0: 我们一定要就是引起重视啊，是这样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呢，正在筹备婚礼，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专业的团队去做专业的事情哈。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就是涉及到结婚，我倒觉得在结婚之前，大家都在忙活着一件事儿，
1: 备婚。
0: 装房子，就是
1: 装
0: 修
1: 啊，
0: 知道吧？就是你一定要先装好新房，大家都是这个步骤嘛。
1: 是的，
0: 哎，孩子要结婚了，买房，买完之后装修，给孩子们装新房啊。那但是装修新房的话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大家都忙的话呢，我们不如交给专业的装修团队去做，
1: 是的，
0: 又快又好，其实还能省钱，因为你自己去买装修材料的话，它贵的。人家属于集采，你是属于什么呢？零买，
1: 零售，
0: 所以说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正在找装修，想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家不要错过了啊！大包整装只要48800，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等着大家，请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赠送给咱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这个防盗门呐、暖气啊等等，要装修的听众，你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这个万象装饰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咱就多少钱，不会是装一半了再要加钱怎么样啊，再多要你一分钱都没有。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的风格装饰都可以。听众们如果要装修一定记得拨打电话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也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你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你是不是给我用的材料不好啊？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饰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地砖呢，有马可波罗陶瓷、格兰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灌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它的颜色、款式都随便挑。如果说您想选地板，它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的地板环保等级全部都是一个最高级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样子和颜色。如果你想了解更具体的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一些装饰案例，像地漏卷阀、角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也是日丰的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是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精工辅料全部都给您质保终身，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如果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你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你表面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倒是。质保10年，而且出现问题是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现在呢，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呢，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去逗留，暴雨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啊，避开这些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趟水行走。如果您开车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那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你看现在因为我们这雨水比较大嘛，其实前段时间我就在说还有没有雨了，不是晴了两天嘛，
1: 是，
0: 但是从昨天开始这个雨水又开始慢慢的去侵袭过来。你在一兰发的那个照片我还在说呢，我说你看那个水位都已经到哪儿了，其实马上它都已经
1: 防洪纪念塔那块儿哈，
0: 那不是防洪纪念塔，
1: 防洪小塔
0: 小塔，
1: 一兰防洪纪念塔，
0: 对对对，它已经马上没过来了。我看那个树的树根底下都已经被泡了，
2: 对，
0: 是不是啊？就是反正呢，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就可以了啊。那如果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是想要带朋友一起来哈尔滨玩，来哈尔滨旅游的，肯定做招待嘛，我们哈尔滨就是热情，对吧？
1: 没错，
0: 对，去哪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呢，就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冰雪大世界最近是火到一定程度了啊，已经火到国际圈了，因为这个成龙的这个国际动作电影中嘛，昨天晚上刚刚是在冰雪大世界里面的红毯闭幕，众多明星啊，得有几百位啊，
1: 都来，
0: 而且都是大咖，像冯小刚啊都来了，然后大家都在红毯上，然后呢也是冲着我们这个成龙国际电影动作周来的嘛。
2: 昨天看到了王祖蓝的表情包
0: 啊，对，而确实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还是
2: 对，
1: 不减不减，
0: 一直都在的啊，并且呢，其实我觉得最后说的很对啊，成龙大哥到底是大哥，他说在。这个活动的最后，我建议大家要把这个水瓶带走，要把你周围的垃圾带走，并且呢，你把雨衣叠好之后呢，可以再次的去利用。觉得这个主题是很贴合的。
1: 是的，
0: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对对，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婚礼上其实也会提倡大家不做过多的浪费。
1: 是的，
0: 就是能不买的东西，我们尽量不要让大家去买，因为很多你知道，之前咱买过那种红色大红的一次性东西，
1: 没有用，
0: 它根本就是用不上。啊，就别说没有用，它真的就你一次用不上。你想那个大红，原来就会买那香皂盒啊、牙刷盒啥的，
1: 现在都没有用香皂的了。
0: 你说谁能用香皂？我倒是还用，但是呢，就是我们都买那种就是精油皂嘛，带那个打泡网的那种，
1: 能挂起来那种，是不是？
0: 对，那你大红皂盒那也跟自己家的这个浴室，它也搭不上啊，
2: 用不上。
0: 包括那个红毛巾。
1: 那个整不好它都掉色儿，
0: 真是啊！而且上次我还特意提示了一下我的新人啊，因为他是出门的时候妈妈给他穿了这红袜子，我说没关系，红袜子可以穿，但是后期因为他新郎的腿可长可直了，然后呢他一上台的时候就是
1: 露出来那个边儿，是吧，
0: 特别大一个边儿，就每次一抬他就很明显。我说你这样，要不然咱就换成黑袜子，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把它直接脱掉，坚持一会儿，因为整个典礼的时间不长啊，你现在拍照有的时候后期我们还能修修图，你等到你自己往上走的时候，别因为这一个乍眼的一个举动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观看的感觉。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你看作为婚礼主持人，这些比较细心的东西我们可说可不说，可不说，但是只要我们看到的东西
1: 一定要提醒，
0: 对，一定要去温和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心里，要注意这些，一切都要以一个最佳的完美呈现，让他以最佳的状态
2: 的
0: 啊去迎
1: 接
0: 自己
1: 的婚礼。
0: 对，是这样的。包括我的很多新娘，她可能会工作也比较劳累啊，可能这个平时又不穿高跟鞋，我也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这个高跟鞋先在家里面穿一穿，
1: 试
2: 一下，
0: 不要想着说我当天得穿新鞋啊，就去走路或者啥。包括很多阿姨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想什么，平时不太会买很多新衣服。你都理解是吧？
2: 明白，
1: 都是当天现穿。
0: 他们就会就买很多的新衣服，就要穿新的。
2: 对
0: 啊，这个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像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要穿新衣服，就哪怕提前好几天就馋的不行了，就把这个衣服反复的叠，反复的叠，然后最后再。新年的前一天把它叠得板板正正的放到我的床头，离我的枕头最近的地方，甚至我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入睡。
1: 哎呀，
2: 怎么还不亮天呢？
0: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能够理解啊，我们有一种寓意在里面，但是呢要以我们当天最舒服的最佳呈现的话，这个鞋子不穿新的，就是要就穿一穿，它是新的，但是我们不要在外面走，可以在家里面没事走
1: 一
0: 走。对，提前去适应你会更舒服。
1: 是的。
0: 不说脚鞋 跟不跟脚，还得是你
1: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对，就是它是匹配的，就跟你选爱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经常说那句话吗？日子怎么能是跟谁过都一样呢？
1: 是的，
0: 对吧？一定是，
1: 有个人陪着你一起搞怪，陪你一起做正事儿啊，这种感觉。
0: 对，
1: 只有啊，网上有句话说的也比较经典，就这个人一定要是你去做什么，他一定要陪着你一起做，而不是去揭发你，去阻止你，这种感觉。
0: 对，揭发和阻对，就是要彼此成就。就是这场恋爱，我觉得最好的关系就是让两个人变得更加优秀，不去消耗彼此。
1: 是的
0: 啊，不是说这个恋爱过程当中谁作谁会作谁就是占上风。
1: 是的，
0: 其实不存在上不上风的。你会发现过日子其实就是，你若越是彼此让人，就是让着对方，对，越能够去达到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
2: 那
0: 并不是说一定要强压着自己去忍啊忍。那你选择一个人的时候，你势必也要去衡量说，他有什么打动我的点？他肯定不完美，
2: 因为人没有非常完美的，肯定有你喜欢的点。
0: 对，
2: 然后就是两个人双方的互相，肯定要先做自己。
0: 对，
2: 然后再互相理解啊，相处啊，然后慢慢的才会更好。
0: 对，
1: 学会了，学会了。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新人誓言的环节当中，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版本的这个誓言的一个呈现。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环节，真的，我会在这个环节当中听到很多，就是你会感受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
1: 是的，
2: 真有的时候我听这个时候，有时候都不敢听，
0: 感动。
2: 哎，听一半不行。
0: 哎，前两天谁的就伴郎来着，哭仨，
2: 就是昨天的嘛。
0: 他说啥了？
2: 他啥都没说。
1: 啥都没说啊，上
2: 新娘入场的时候仨哥们哭了
1: 太感动了，
0: 感情有的时候言语你知道吧，
2: 就是、
0: 不需要言语，
1: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婚礼主持人说了什么，而是情感到那儿了，环节到那儿了，自然而然就哭了，
2: 就是
0: 不想煽情，你千万不要看你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2: 对，就是我分析他当时啥，就是这个男生这个新郎
1: 啊，
2: 他是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然后跳舞啥都能玩，然后就是可能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朋友，我带入这个朋友的视角，觉得这个人就是他平常是这么爱玩爱闹，然后他今天终于结婚了，我真的是发自心里的为他高兴，真的是
0: 可算嫁出去了，
2: 他有六个伴郎六个伴娘，
1: 这么多
2: 啊，
1: 人缘真
0: 好，
2: 这是雇的呀不是，
1: 都是
0: 好
1: 哥们儿，
0: 很厉害了，
2: 玩的真好。
0: 是的，对，你看就是你从这些小细节当中你就能够知道新人是非常这个爱交友，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平时他也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够意思，
2: 对
0: 朋友很好的人，他才能够收获。就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你在镜子中看到了什么样的自己，你也会收获什么样的，就是对方嘛，就是爱情、友情都是
2: 都一样，
0: 对，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如果呢您正在备婚，想要去这个找到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那我们这里可以给你提供一站式的备婚，
2: 是的，
0: 什么都有，婚礼的所有的项目咱们都在啊，四大金刚啊，我们的婚宴酒店啊，包括后期的那个蜜月旅行啊，咱们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想要了解的话呢，添加一个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大家抓紧时间吧，8月22号，我不想多说了，因为我们说了很多天，一直在说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的行程呢就是不停的满团，不停的满团，现在呢是只剩下8月22号的行程还可以报名，其他行程都是加不上人的这样的状态，
2: 满员了。
0: 对，一共就4天，你也不用耽误您太久的假期，然后还有不贵啊，一个人才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你出国
1: 了都，
0: 你想想。4天，因为它很近嘛，我们坐高铁到绥芬河，包括这个高铁票等等，咱们都是包含在内的，你几乎是不用花什么钱，你自己不买东西，对，那你就这个团费就足够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909的主播全程带队，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啊。那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吧，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2: 我是恒月，
1: 我是启明，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节目是服务于我们哈尔滨50+以上的退休人群。是的，只要您是本地的退了休的哥哥姐姐，只要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也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和身心健康，希望退休生活能够提升质量，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来给我留言。同时我们也欢迎啊，关注自己父母退休生活的我们中青年的子女们，能够向爸爸妈妈来推荐节目，同时呢然后呢关注并且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

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括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退休生活怎么过更是有滋有味，是吧？咱们怎么样享福，怎么样去玩，不管您是刚刚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也不管您是喜欢安静宅在家里还是喜欢出门打卡，那在咱们的岁月正好节目当中，希望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乐趣。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适老化装修的这个问题哈。家里有老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要引起重视了。其实我们说到的适老化装修并不是要把家变成个医院，而是一种有温度的预见性的设计。那在保持美观舒服的同时，提前能够消除老人未来生活当中接近于 90% 的安全隐患，难道这不是你需要的吗？有的有条件可能是想要给父母或者给自己整体的进行一个重新的装修啊，整个的功能都是适老化的设计，你或者就是在原有的家庭的基础上给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那对于老人啊，我们说健康啊、安全和便利的程度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我觉得最重要的考虑的可能就是防滑的问题，首先对吧，你比如说全屋要用这种哑光防滑砖或者是软质的这种地板啊，然后重中之重就是卫生间了，一定要做干湿分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淋浴区要用无障碍的长条形地漏，这样的话呢，我们说真的是就是可以避免啊出现一系列的安全隐患，而且要加装一个可以折叠的淋浴凳啊，这个是就可以避免站在浴缸里洗澡了啊，有个凳子，然后老人这个洗澡的时候也会舒服一些，然后也不会那么的疲累啊。等等，包括扶手，包括玄关啊，包括你看老人的视力差了，感应灯一定要多装，比如说要从床角一直铺设到卫生间，实现人走灯灭，人来灯亮，对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于这个紧急的报警和智能化的系统，就是卫生间呐、床头啊，安装这种按钮。啊，这个这样的话，真的一旦出现一定的问题需要叫人的话，一键启动更加的方便啊。其实啊，如果说您现在房子正住着人呢，不想大动干戈都没有问题，你起码可以简单的啊装一些这个防滑的处理，进行一些或者可移动的扶手，对吧？做这样的一些补救的方案，对于老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是什么？看似简单，事实上我们说每一步都要稳妥啊，尤其给老人做这些改善更要稳妥。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可靠的装饰公司，质量有保障的装饰公司，这也是至关重要的。维尚装饰，老牌的装饰公司了，今年经营已经是第10个年头，真的是可信赖度很高了。因为如果您了解就会知道，装修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能做到5年的也就在30%左右，能做到10年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所以说足以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靠的是什么？口碑呀，信誉呀，工程质量，实打实的工艺呀，对不对？透明的价格呀，对，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最为关注的这些问题？无论您家是新房的装修，老房子翻新改造，或者就给老人做一些适老化的改善，都可以，你都可以到维尚来实地的考察一下。装修是件大事啊，咱去公司看一看，对不对？心里会更加的踏实。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它的装饰材料，甚至于看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啊？包括适老化的设计做过哪些，甚至于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进工地现场去考察，这样会更直观的对于工人的干活的状态呀、工程的质量啊有了解哈。尤其是这个给老人装修，我觉得装饰材料的品质也是相当之重要啊，我们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说材料一定要环保，一定要达标，包括墙面漆、地板啊、板材、胶粘剂、五金配件都要拒绝劣质的材料啊，拒绝异味的、有污染的，总之要拒绝这些对于健康有隐患的。尤其老人啊，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你想想看，你所用的装饰的材料环保程度是不是相当的重要啊。好的，来维尚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了适老化的装修，正常的我们说民居也好，
啊，包括这个工装也好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做了很多的项目案例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包括哈尔滨有好多的精装楼盘也是出自他家之手。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在我这里报名最大米数的是近千米的别墅，最小的面积就是使用2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都非常的满意。您家什么户型，多大米数，您什么样的需求，没关系，简单装修也可以，想要租出去也可以，想要自住也可以，对吧？之前还有一个朋友是三合院啊，然后他看了很多的公司，看了很多的方案，但是都没能满意，最后把自己的房子交给了微商。所以您先考察，先比对，再做决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尤其给长辈装修，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要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化的装修。其实我们个人也一样啊，是希望自己专属的家，而不是普通千篇一律的房子，对吗？老人更是如此，我们要根据长辈的实际的年纪呀、身体状况啊、他的生活习惯呢、他的居住需求啊，甚至于你这个户型的条件而量身定制，做到一人一案、一户一策，对吧？设计师他也会充分的沟通啊，然后根据长辈的行动能力呀、身体的不便之处啊、喜好的风格呀，然后呢结合空间格局做人性化的布局，动线也会更加的流畅，是吧？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关键，既要符合长辈的审美，然后呢又方便实用哈。其实最好的孝顺是什么？就是给父母一个安全、健康、温暖的家。最好的适老化的装修，就是我们懂得长辈不容易，然后我们把健康、把便捷、把安全，然后融入到老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添加微信号，你可以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嗯，房子我们也要做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专属于自己喜欢的这样的空间，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房子哈。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岁月正好，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您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啊，喜欢健身，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的岁月正好。我们也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一些展示的舞台，只要你想参与，只要你想展示，我们就会给您机会哈，让全程的听众都为您喝彩。另外呢，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把同频的人、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甚至于拥有着共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人集结在一起，是吧？我们可以一起进行慢旅行，我们可以啊进行这个周末的微度假。添加微信就可以参与我们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说到旅行，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相信是收音节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的地方，对，或者是哥哥姐姐哈，对他是有一定情节的。这里就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之地——海参崴。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去过，但是对他不陌生，甚至于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作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啊，它也拥有着百年的步行街，不过它是海滨步行街啊。另外呢，它也拥有着这个石板路啊，两旁也有复古的俄式建筑啊。在这里你会听到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你会看到路边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环境里也不由得会沉浸式的能够去感受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可能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那这一次就跟着909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啊，它地处于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说这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还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而且它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啊，太近了，咱也不用乘坐飞机，更不用转机，咱这一次从哈尔滨出发，乘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我们出境，真的是又省时间又顺心。给大家安排了三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入住，而且虽然只有4天的时间啊，给大家升级的大餐就足足有2餐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先来说说价格，一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包括我们的火车票钱，包括我们出境，包括我们住宿啊，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景点的首道门票都含了，而且这是纯玩的行程，没有购物哦，所以体验感是非常非常的好，您就尽管尽兴的玩就好了，由909主持人来带队哈，帮您监督品质。2599一价全包，没有购物的行程，这是精品20人小团出发，这次出发的时间是8月22号，8月22号，抓紧来报名。如果您家里有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孩子的话，凭借中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想要陪着父母一起出去玩，平时没有更多的假期，这次我觉得这个行程很棒啊。咱是周六出发，4天时间，最多只占用你2天的工作日，不需要有过多的过长的假期，依然可以满足你出境游，或者是说陪伴父母出去游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13104513909，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行程安排，第一时间赶紧把位置占上啊。之前就有好多朋友想要加入我们8月18号的团期，没有位置，15号的团期没有位置，现在只有22号这一个团了。那之前的8月2号、8号、10号、15号团都特别快就会结团了。你想想看，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然后又是赶上暑期，都是一家一家人来报，
四个人五个人的非常的多，几组家庭就会满了这个团。而且我们性价比又这么的高，2599一价全含的，然后非常的省心，又不购物，纯玩，而且升级了两餐，一餐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除了应季的海鲜，除了鱼子酱，还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你想想看啊，人手一只帝王蟹，满桌都是，拍出照片来那真的是会刷爆朋友圈的啊。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您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的。20人小团出发，8月22号启程啊，也欢迎团体定制。我们现在的确有这种啊，十几个人的啊，基本上这一个团就差不多满了。比如说一些朋友啊聚会呀、啊、同学聚会呀 啊或者是说这个一些公司进行啊这样的团建呢，这个真的太适合了，很省心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3: 岁月正好，欢迎回来，我是何欣。现在有很多刚刚退休的这部分人群，大概50左右岁啊，上有老下有小，对，尤其家里的老人的这个年纪，可能有很多可能真的是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也的确需要人照料了。现在呢，就是照料老人。

人这里啊，我们说，究竟该怎么样去照料？我看到一个消息说，如果是过度的照料，反而是害了老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理念？比如说，照顾那种半自理的老人啊，吃饭喂着，走路扶着，衣服帮着穿，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哎，这是孝顺的儿女呀，对吧？但是我们说这样做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真的就是对老人好呢？其实我们人体机能是什么？是用进废退，对吧？长期什么都找人代劳，那老人他缺少锻炼，肌肉就会慢慢的萎缩，慢慢的可能最后就会彻底失去行动和自理的能力了。如果说基于这一点，似乎有些事情，我们不代劳，让他自己来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会不会更好呢？比如说吃饭，你就让他自己拿着筷子吃；穿衣服只帮忙扣扣扣子；走路啊，给他这个助行器，不要全程搀扶。真正的孝顺是什么？是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在身边，但是也不是包揽所有的事情，对吧？而是要帮老人留住能够自主生活的能力，这是让他的这种生活的质量保持住的同时，我觉得也是守住老人的一个体面吧。对此你怎么看？也欢迎您来说一说啊！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或者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添加微信号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春海留言，他说我老爹80多了，身体尚好，什么事情都自己干，不让我帮忙，我也顺从他，希望他身体棒棒的，他想干啥就干啥，我不干涉。他总说人是动物就得多活动活动，我每次回去看他都还是爸爸给我煮饭，感觉好幸福。是啊，真的是

山，我们是全程步行登上去的，然后下来的时候是坐缆车，他全程，哇，好厉害，老爷子。后来特别巧，也是缘分吧，我再去科尔沁玩的时候，同行遇到了一个这个姐姐跟姐夫啊，对，这姐姐呢结果是老爷子的姑娘，然后一聊说当年，哎，说我爸爸就跟你啊一起去的那个出去玩，然后还登的泰山，我说哎呀，是那老爷子也太棒了，身体简直太好了。我们说身体好是一方面，其实是有那种不舒服的劲头，觉得自己我可以，我能做的东西，我不需要依靠别人或者依赖儿女哈。

0: 也不会有
1: 雾他说这个自己深有体会，因为爸爸是脑梗9年，一开始呢也是怕他动作慢，再觉得难过，能帮就帮他穿衣服啊、吃饭什么的，慢慢的生活几乎就不能自理了，所以说他也得出结论是真的不要过度的去照顾，就让老人自己锻炼，让他保持住基本生活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啊。似乎有过经历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哈，对，其实让老人动不是不管，不是不照顾，更不是不孝顺，人的机能是这样的哦，你越不动，对吧？他就越会失去他的能量。那反之，如果说真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办法自理的啊、身体状况是做不到的，那这样我们说，那当然离不开人。那作为子女，我们就理应是这样在窗前尽孝。反之，我觉得真的也是应该给老人自己多动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越动越灵活嘛。也欢迎您的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

小仙草他说，过度照顾老人就是愚孝，其实也是变相的伤害。我60岁了，婆婆85岁了。哇，他说8年前接婆婆来家里一起生活，除了吃饭睡觉是婆婆自己然后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她做，慢慢发现那些问题，所以及时纠正，过度的去照顾。婆婆现在精神头十足，每天上下楼至少2次，1年不吃一片药，脸上露出的笑容也更多了。邻居都说我婆婆是活菩萨。其实吧，要说这个1年也不吃一片药啊，这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除非前提是你真是每1年都经过彻底的全面的身体的检查，然后呢医生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用药，那我觉得当然是很好的啊。但是要是说到了80岁了，然后呢还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甚至需要常用药，那这身体真的是太棒了。好的，也欢迎您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

今天呢天气还比较凉爽哈，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总想出去走一走，尤其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夜晚是我们倍感珍惜的，都不愿待在家里。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纠结不知道去哪里玩，跟大家推荐一下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不要错过。当你走进这个秀场，瞬间间就会让你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还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这里整个的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那个氛围感真的直接拉满了。你会看到来自于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这些舞美啊，灯光都是顶级的，加持在一起，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非常的震撼，全程也很惊险刺激，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跟我们近距离的互动，给您送花，跟您击掌，幸运的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可以说是双向狂欢呐。每晚7:30准时开演，那想要购票，想来现场感受一下，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啊。现在又正值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当那19:56，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那在明早7点，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跟谁都没有冲突。谢霆锋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他们的公司实际上是想把他包装成一个跳舞然后唱 rap 型的一个歌手，但是音乐科班出身的谢霆锋从小呢就沉醉于音乐的世界里面，梦想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叫做不爱跳舞，就是他告诉他的这个公司，我就是不喜欢跳舞。

很多的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人鱼的眼泪》。

0: 现在时间20:16。
1: 昨天晚上是看没有什么好。

活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4: 凌晨12点，
3: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私奔》。

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人生很残酷，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今天不做的事儿，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不要计较的太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12:44。汪苏泷2010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汪苏泷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全部都是汪苏泷一个人包办。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伤感，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地唱吧，我们用心地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这一趴要送上一首提神曲，我相信你不会陌生的，而且可以跟着哼唱，是来自一支伟大的乐队 Beyond 的《光辉岁月》，耳边送出的版本来自孙露的演唱。

0: 我觉得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椅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依旧叽叽喳喳的在讲着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依然唠唠叨叨的讲述着自己的假牙。厨房里像往常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的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耳边来和你分享曹轩宾这首《还记得吗》。
1: 铃声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那现在已经是21:17，空灵的声线一直都是那样的纯粹。来听听这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努力、奋斗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接下来分享底线来自于柯以敏。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听到一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在灵魂深处，人们总是会喜欢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歌手，总是感动于这些无可奈何、不着边际的词藻，总是很向往那些自由自在、不被束缚的生活。从许巍到朴树，再到赵雷，他们的歌声里总是能够勾起我们埋葬在血液当中的那种小狂野，就好像是注入了二氧化碳，随时准备喷发。继续来送上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来听到这首萧亚轩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分享这首《天天看到你》来自于阿杜。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来听到一首《忽然好想念》，来自于唐谷。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马上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有人说不会流泪的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经常流泪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有人说眼泪是咸的，有人说眼泪是苦的，还有人说眼泪是甜的。一个人流泪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流泪？眼泪是珍贵的，眼泪是无价的。接下来我们听到别问。

一旦亲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呐、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的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的留在我的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忠诚的。继续来送上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人生就是不断的再见，有的时候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有的时候再见是真的再也不见。

这个世界上最奇绝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李健是谁？卢庚戌是木。早期的水木年华，我想也是很多人校园时期的回忆。提到水木年华，大家首先肯定想到的是李健离开以后的那一首《在他乡》，但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李健还没离开时那一首《一生有你》之外，还有下面这一首《蝴蝶花》。

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一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许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却更希望他在你身边，即使是分开了也希望知道他最近的消息，希望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起雾出租》，来自于吴亦凡。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徐慧欣，一首《自然反应》。

听这样的歌曲，为你娓娓道来每一段爱情故事，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那些不开心的记忆，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轻易的遗忘了。有的时候人总是想拼命的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觉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无从找寻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庆，一首《海啸》。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容貌总会改变，面颊不可避免的要松弛，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就丢不掉。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来听到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

0: 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九零点九。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

0: 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 No Drummer。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吧，声音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声音来自于豪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吧。

有人说，回忆就像是一件黑色毛衣，它温暖却也带着洗不掉的印记。周杰伦的这首歌唱的就是那样一份藏在心底带着遗憾的深情。继续我们的乐理城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朋友们，现在呢，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你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那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抓紧来抢购下单。而今天带给大家的是 Coach 的女包，价格只要599元起，那多款多色任选，而且加赠礼盒和礼袋儿，不要犹豫啊，真的，这就是七夕限时破价的福利了，包你满意，包你满意。现在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包，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下单了。今天是给到大家福利的最后一天，只有100只，售完不会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哈。那这是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辨识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超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有几个。那他家包的材质也是真的好啊，这个又软韧又挺阔，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你就是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的爆款，包括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这个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无论你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是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关键今天价格太给力，他家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至少都要1-2千，很多女生可能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那今天是商城的七夕大促，这个价格真的是骨折价了，只要599元起，没有听错，专柜不到1/3的价格你就可以抢购啊。给大家精选了是9款网上都超火的包包，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抢购下单。

可能很多男生不太理解，说女人要那么多的包干嘛，就好像女人有那么多支口红怎么还在买。其实对女生来说，包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东西的工具，而是我们穿搭的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啊。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出差、旅行啊，包括送人表达心意，那我觉得这款包都超级的适合，就是Coach家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足足有九个款式供您来选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来抢购下单。商城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进入到商城当中买大牌更划算。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包拼手速来抢购下单了。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来自杨宗纬的歌《微风早晨》。

现在正值是清晨，窗外风微微凉，阳光也刚刚好。刚刚的杨宗纬这首《微风早晨》，我觉得好像专门就是为这个时刻准备的。也愿这阵微风能够吹走你所有的困意和烦恼，陪你开启崭新的一天。

0: 这个旋律大家太熟悉了，郑秀文的独一无二。没错，在这个夏天尤其夜晚的时候，那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秀场，感受这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了。是的，没错，夏天也能够看到真冰的大秀啊。你看别的地方冬天才有冰上演出，但是来到我们哈尔滨夏天，室内真冰舞台盛夏也能够感受到冰场的清凉了。尤其外地的游客来到哈尔滨，对不对，夏天来避暑，不用等冬天，你依然可以体验冰上艺术，这可是别处很难复制的特色。而这次更是给大家配备了国际的顶配的阵容，你能够看得到高水平的表演，包括像花滑啊，这个杂技啊，包括还有外籍的超模，既有花样滑冰的旋转跳跃、高空吊环、杂技的硬核特技，又有欧式舞蹈、法式康康啊，然后时尚大秀，真的是这一场秀看完，多国风情，全程真的是不会冷场，非常震撼的沉浸式的舞美啊，这个出片的效果也真的是直接拉满了。你就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整个配合的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随手拍照拍短视频都非常的有质感，所以说很多游客也是专门为了打卡而来的。那想要这个不错过这样一场精彩的表演，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购票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购票，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可不是说只是你坐着看演出，在这里互动性是非常非常的强，演员他会走到观众席跟我们击掌，给您送花，还会邀请您上台参与，然后真的是打破了那种台上台下看、台上演台下看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感，所以说这个氛围特别特别的好哈。来就对了，7:30就准时开演了，98、168、298的票价，现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尤其啊，您要是有远在外地的来哈尔滨度假的朋友，是不是你就带他来看这场秀，因为这里不仅仅能够看风景，是吧，更能够看到独属于我们冰城的特色演绎。微信号购票13104513909。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自在就好。都说笑看风云，活得洒脱，是的，每个人都希望如此，但有的时候某些事情还真的是很难让你洒脱起来。比如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洒脱是看淡一切，但等到你装修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可能选个地板颜色都能够纠结三天，哪来的洒脱呀，对吧？真正的洒脱是什么？不是不在乎，而是在乎之后还能放得下。那来说说装修的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让你洒脱装修，能够避开踩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正在寻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来关注一下万祥装饰秋季嫁妆节大包整装48800的特惠活动。那先记住这部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祥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大家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说到这个价格，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太便宜，那材料能用好的吗？万祥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你像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包括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啊。而且品牌也很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您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娃这些都包括在内啊。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鱼红的防水、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在这里呢，万象装饰表面工程给大家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一直关注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朋友，现在呢8月22号只有少量的余位了，你要想带着家人一起出行，然后尤其是那些想要轻松度周末的，然后又想要体验异国风情的，然后又没有更多这个假期的，那我觉得这个行程简直再适合不过了。只要四天时间，咱周六出发，那也最多只占用您两个工作日的时间，但是我们却可以走入到远东的那座浪漫的海港，而且这次行程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得到。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8月22号启程，每位2599，一价全包。大家都在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从哈尔滨啊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往返的车票包了，然后呢出境的费用包了，在那边入住三个晚上海参崴酒店包了，我们在那边的餐也包了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两餐。有人说是不是餐餐都包？跟大家说，其实以我们从五月份开启的这个行程到现在为止，这个听众的反馈呀，大家的需求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希望拥有自己的时间，干嘛呢？自己做了个攻略，然后提前出去吃一吃自己喜欢的口味啊，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特色餐，比如说这个什么格鲁吉亚口味，他们都跟我推荐说非常的好吃。因为15号，也就是明天，何鑫也就会启程去到海参崴啊，所以提前也听了大家的建议，做点攻略，是不是？我也要去尝一尝。所以说，给到大家这样的两次的机会，大家可以出去吃一吃自己喜欢的口味。除此之外，我们包。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我们到了一地，尤其到了异国，是不是？我们要体验这里的人文这个美景的同时，美食我们也要品尝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提前给大家订好的团餐，餐餐都如此，恐怕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么这个能够达到每个人心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需求，给到大家这样两餐的机会，你可以自由选择啊。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一次行程性价比已然很高，2599一价全包，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呢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而且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去到俄罗斯，咱怎能不吃帝王蟹呢？对不对？那鲜美的程度，可是你在其他地方比不了的，而且是每人一只啊。咱就说一桌子的帝王蟹，你就拍照片，你发个朋友圈，会不会刷爆？必然会刷爆。很多人都在问你怎么这么奢侈，去哪儿了？一桌子的帝王蟹啊，是不是？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也可以喝格瓦斯，也可以喝伏特加，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添加微信可以获得具体行程安排，抓紧时间抢占位置。8月22号最后这个团期所剩位置不多，因为咱一个团就20个位置。你想想看，大家都是一家人报名出行，所以说几组家庭就会爆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里真的值得去，离我们哈尔滨比较近，是吧？然后呢，它是被称作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来到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啊。在这里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

俄式慢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平时生活节奏太快了，对不对？那需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你就抽出这样四天的时间，跟909一起来到这里，就体验这样的一个慢生活。回过头来，我们再回到家里，再回到原有的这个位置上啊，再继续你原有的生活，我觉得也会充满活力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每位2599一价全包。如果是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位置很有限哦，赶紧添加微信号。报名站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收音期间的你，如果是刚买完了新房准备装修，或者是旧房翻新，是不是也在犯难，说害怕装饰公司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呢？那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那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立刻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8:01，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您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一定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的活动啊！大方整装现在只要48800，而且咱们听友除了这个套餐之外，还有额外的赠送，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先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49800这个价格的确很便宜，有的朋友就考虑说，哎呀，那材料用的不会是好的吧？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